0: 路遇的嘛，一个人就是背个包，说哎那个哥们儿，我
1: 便宜怎么怎么着，
0: 我这有个刮胡刀，
1: 嗯，
0: 特别先进的刮胡刀，
1: 嗯，
0: 说这个10块钱就卖，我一看这个网上卖200多，
1: 哦，
0: 我说你这个
1: 牌子啊，
0: 不可能啊，真是牌子，
1: 哦，
0: 不可能，但是他后面有别的话术吗？
1: 啊，
0: 我就拦着他，我说是10块钱吗？我给你20行吗？他说不用，我这个那个你付完这个，我说是，我就问你是不是就10块钱？他说对，嗯，对，我说那行了，10块钱我给你，我走了。不是你等一下，哪儿我走？他说不，你等一下，后面还有。我说没了，咱就10块钱完事了，后面你再说什么我不听了。
1: 哦，
0: 那不行，都快跪那儿了。说哥，
1: 嗯，
0: 我卖你这个，我还得卖你刀片。
1: 哦，
0: 他那个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刀头，
1: 哎，
0: 他要持续卖你。
1: 所以咱们就是别图便宜，从这种一路一过的这种个人手里买东西啊，
0: 哎。
1: 最近不是还有什么那个卖海鲜的吗？我这有一车海鲜给别人送货的，不要了。
0: 哎，
1: 啊，你来一箱。
0: 还有，
1: 我爸买了
0: 啊。
1: 那大螃蟹看着可好了，结果我们蒸完了一看，里边全
0: 是
1: 空的。
0: 全
1: 是
0: 空
1: 的，嗯，
0: 还有这个窜小区里边，开着特别好的车，
1: 嗯，
0: 然后就直接打听，哎，说那个，你看我们这来送礼的，然后这个人找不着了
1: 啊，
0: 这个酒啊都挺好的，能不能便宜点卖给你？你看你邻居要不要？
1: 千万别信啊，
0: 都是假酒，
1: 别信。嗯，好，我们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有人睡不好觉吗？用了这款产品之后觉得还真不错，睡得踏实了，所以今天安排返场。老祖宗其实早就用酸枣仁安神助眠了，你看在这个古书里边记载啊，它能安五脏，轻身延年，比吃褪黑素安眠药安全很多。而我们说的这一款呢，又是苏州百年老字号李良记，配料啊只有酸枣仁、龙眼肉、莲子、桑葚、大枣等药食同源的食材，真材实料，慢熬成膏，营养好吸收，还没有蔗糖，独立小包装，撕开就能吃，温水冲泡也可以，口感香甜不苦。
0: 哎，这个官方旗舰店89块钱一盒16条，今天是福利价啊，139块钱到手3盒加赠2条，整整是50条，而且啊还有多档的这个囤货超值福利啊，这个越囤越划算，448元到手10盒，额外赠送5条酸枣仁膏这个体验装，加3包随机的茶包，每包是5小包，788到手20盒，直接赠送10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再加7包随机的茶包，每包是5小包。哎呦，这账好算的有点懵
1: 啊！总之就是
0: 多
1: 买个划算，
0: 很多、
1: 嗯。对，今天下单还送礼袋啊！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还可以在公众号回复"晚安"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即品，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 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左右，其他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中西部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今天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这些年呢就是这个咖啡呀茶呀都特别火。我们都知道呢，就是茶有茶的好处，咖啡有咖啡的好处，但是今天咱们做一个明晰的对比，就是到底是咖啡更厉害一点还是茶更好一点。
1: 确实可以对比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有的是养成了习惯，就是说我固定的喝茶，
0: 对，
1: 有的朋友是我固定的喝咖啡，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像我，我就好像是喝点茶喝点咖啡好像都行
0: 啊，茶咖都来，
1: 茶咖都来，但是就是得穿插着来，不能同时来因为我对茶以及对咖啡呢都比较敏感
0: 啊，对，就是容易晚上睡不着觉。
1: 是的
0: 我反正有点想不起来喝茶这事儿。我就是每天早晨醒来了之后呢，先喝一点点温水，喝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冲咖啡，大概也就是间隔一分钟左右吧，我就会喝上那么大半杯那个纯美式的咖啡，然后这一天就结束了。
1: 我家里是因为长辈们喜欢买茶所以家里就放了一些，然后他们是都不喝咖啡都喝茶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说啊，那个茶那么好喝吗，那我也来一点就会想尝。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日常呢你是喝茶多一点还是喝咖啡多一点呢？咱们今天呢上半时段就来唠一唠，就是这个咖啡喝茶喝的这个经常的情况之下呢，哪个会让我们更加年轻一些，然后谁更有健康优势。
1: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分享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是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来感受效果的。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呀连这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大家都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呢，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里面啊是有10几种草本精华的，搭配上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呢，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水润舒服，咱们再看手机都更清晰透亮了。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都能抢。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咱们在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平时的卖200多一瓶的蓝莓的叶黄素，今天呢也是直接给到大家，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看看群里吧，很多朋友一大早就是打卡的啊！你看这个光辉岁月、鹏、小刘、擎天柱、不惑啊、老同志、李亮都在群里了，还有奶茶。然后这个我看看啊，今天早上图片呢是擎天柱先发了早餐，
0: 对，
1: 所以说虽然没有豆腐脑，但是我有小米粥，我今天早上也吃的小米粥和包子
0: 啊。哎呀，
1: 酸菜馅的大包子
0: 啊。看不太出来擎天柱这是啥馅儿的，
1: 那馅儿看不出来但是从造型上看我俩吃的早餐是一样的。光辉岁月说今天做个冒泡豆角
0: 哦，
1: 冒泡豆角是咋能做出来的呢？
0: 冒泡豆角好像是得放小苏打
1: 它就会在那个豆角上的咕嘟咕嘟的。
0: 对对对，
1: 我确实见过，就是那个饭店吃过家里没做过
0: 那个，反正最后成品看着挺有食欲的。
1: 然后这个是李亮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个看起来很像一个景点儿哎。
0: 对对，
1: 是不是像一个那个就室内的一个拍戏的那个布景？
0: 对，
1: 老照片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挺喜欢这种老房子的，我觉得就是好像很有一种温馨感和安全感似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豁然开朗，他说我天天喝茶，咖啡呢偶尔喝一喝。喝的这是茶包是吧？
1: 茶包茶包其实泡起来挺方便的。
0: 对对， 那咱们来说一说呗，就是经常喝茶或者是喝咖啡，哪个会让咱们更年轻呢？24年的时候，北京协和的医学院在这个美容皮肤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显示经常喝咖啡的人能够有效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
1: 这个研究呢是对超过1.6万名45到65岁的参与者分析了喝茶、喝咖啡以及酒精饮料还有含糖饮料与面部皮肤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显示啊，在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方面呢，喝咖啡的效果是最显著的，可以降低大约15%的面部衰老概率。其余的3种饮料呢，都没有显示出与面部皮肤衰老之间明确的关联。也就是说什么啊？经常饮用咖啡的人，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更低，看起来会更年轻。
0: 哎呀，
1: 那马上了。可净端着咖啡杯就
0: 你那个不行，
1: 就跟我俩显摆了，你那加糖加奶的不行，
0: 对
1: 你得喝纯，一甩鸡子走了，
0: 对，
1: 你得喝纯黑的，
0: 对，
1: 那行，那我不改，我家里人在喝茶，我不跟他们掺和了，我就喝我的黑咖啡，
0: 不掺和了，
1: 对，就喝我的黑咖啡。你知道现在就是卷到什么程度？就是女生经常敷的那个面膜都有黑咖啡面膜
0: 啊，
1: 然后说打工人什么那个牛马，就是自己喝不行，还得往脸上敷，然后督促自己要做好牛马。
0: 哎呦我天哪！那看来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呀。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喝那个可净的那个什么速溶3合1那不行啊，
1: 得带上是可净的，不行，
0: 那不行不行。这个国际的皮肤病学的杂志也曾经呢发表过一个类似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发现呢说咖啡的摄入能够让皮肤免受光老化啊，并且呢减少色素斑的沉着。研究人员推测啊，就是说可能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咖啡里边当中含有绿原酸等等的这个多酚物质起的作用。
1: 哎，这个多酚物质啊，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大大的好处。那么爱喝咖啡又爱喝茶，健康受益是不是最大呢？我们来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呢，既喜欢喝咖啡又喜欢喝茶的人，哎，健康受益确实是最大的。
0: 那其实你的受益是最大的。
1: 哎，那我就是最大的。
0: 对对，你是最抗老的。
1: 哎呀，太好了！我说我这脸怎么还这么紧绷？
0: 你是最年轻的。
1: 容易在一句夸奖当中迷失自己。
0: 迷失就是使劲迷失，
1: 使劲迷失，
0: 使劲迷失。你这个又有这个咖啡和茶的加持，你又有这种好心态的迷失。
1: 哎呀，好心态的迷失。这一早上把我夸的。
0: 对，
1: 但确实啊。你看研究显示的，就是我们既喝咖啡又喝茶的话，健康受益是最大的
0: 啊。那么第一个

0: 这呢就是中风和痴呆风险的这个降低哈。那么研究发现呢，每天喝2到3杯的咖啡，或者是3到5杯的茶，或者组合，哎，这么一起来喝啊。那么加吧加吧呢，就是咱们比如说一半咖啡一半茶，加起来可能就是4到6杯。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朋友们，他们的中风或者是痴呆的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看来真有好处啊。
0: 对。
1: 然后这项研究呢，是纳入了超过36万名的参与者啊，
0: 哦，
1: 这个基数是挺大的。
0: 对。
1: 然后他们的年龄呢，都在50到74岁之间。那看来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群的一个研究。
0: 嗯。
1: 研究人员认为啊，咖啡因当中呢，含有就是咖啡当中啊，含有咖啡因以及酚类物质，还有其他具有潜在有益健康作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
0: 嗯，
1: 而茶当中呢也含有咖啡因，还有儿茶素多酚以及类黄酮。那这些物质啊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可能与降低中风以及痴呆风险的潜在机制有关联。
0: 真不错啊，咱们这个交替喝起来，
1: 嗯，
0: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糖尿病的死亡的风险更低。这个也是有一项研究啊，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说每天呢，咱们又喝点绿茶，又喝点咖啡，哎，它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延长寿命，改善生活。你比如说咱们咖啡和这个绿茶加起来，每天呢也是4到6杯的这个糖尿病患者，5年内的死亡率的风险，它就降低了63%。
1: 这个研究发现啊，与不喝绿茶和咖啡的人相比呢，喝绿茶或者是咖啡的人全因死亡率较低，两种饮料都喝的人全因死亡率最低。
0: 妈，那你也是最低的。
1: 最低的，
0: 啊，
1: 受益我是最大的。
0: 你又年轻又能活到120岁。
1: 今天就是这一期节目做完之后，咱们就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不管是茶还是咖啡，你就喝，
0: 哎，
1: 但是就喝原味的啊，又加糖又加奶的不行。
0: 再次给可敬一见。
1: 对
0: 对，他那个吧，他说他喝不了，
1: 他那个是口感更好，喝起来，
0: 嗯，
1: 很香浓，确实，咖啡一旦加了糖跟奶，你喝起来就是幸福感飙升，
0: 对，
1: 而且你喝惯了就是加糖加奶之后，你确实就是很难，黑咖啡很难再入口了，但是大家知道黑咖啡品味有多浓啊，
0: 对呀。但是他喝的那个速溶里边我看到过，有的那个他有那个植脂末，
1: 那不行，
0: 没在是吧，出去了。
1: 就这段说给他听，出去了，可能刷咖啡杯去了。
0: 对。那么研究人员表达呢，说这个和绿茶当中含有酚类的化合物，茶氨酸和咖啡因等等啊，都有许多的有益的物质是相关的。它们呢能够抗氧化、抗炎、抗突变。另外呢，你像这个咖啡当中，它也是有这个酚类的化合物嘛，还有咖啡因啊，这种都是活性成分。那么对于抗氧化和抗炎呢，就是都能够产生非常健康的影响。
1: 对，所以不是说喝咖啡就优于喝茶，或者喝茶就优于喝咖啡，而是咖啡与茶强强联手，才是王道，朋友们。
0: 对对对，忽然想起一首歌，美酒加咖啡，
1: 一杯又一杯。
0: 对对对
1: 对。什么喝什么要再要了第二杯。
0: 对对对对。
1: 美酒加咖啡确实得一杯又一杯啊，但是它确实有上限。注意事项呢，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0: 行，
1: 今天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永里记的疗刺身啊。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一定要注重调理自己的身心健康。然后我们说这个吃上一点温补的东西比较适宜，因为现在嘛确实天有点热了，然后咱们要再吃那种大补的东西呢，可能就会非常的燥。那温润养胃的这种轻补不燥的疗刺身，就特别适合大家来做长期的身体调理了。
0: 我们日常呢坚持吃这个疗刺身，滋补的效果呢是看得见的。首先它能够改善咱们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出门遛弯啊，哎，买菜呀，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体力充沛，浑身有劲儿啊。同时呢还能够舒缓身体的疲惫，改善睡眠的质量。每天晚上咱们都睡得安稳踏实，你想这样的话咱们身体的抵抗力啊，还有就是咱们整个日常的工作生活，岂不是都是非常有活力的吗？
1: 然后专属福利呢也是非常的棒啊，一斤呢现在是199。下单的话送大家3袋秘制爆汁儿，咱们简单一加工呢就能解锁到这个浓郁的鲜味了。如果大家囤货的话，这个性价比更高，一次入手3斤的话呢，价格是568元，折算下来呢单斤不到190元，同时呢额外赠送大家1斤

0: 山西沁州的黄小米，日常咱们可以搭配着煮粥，补气养血，温润养胃，养生滋补，咱们就一步到位了。
1: 嗯，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然后呢，我们是选一斤的也行啊，选三斤的也行啊。哎，咱们看自己呢是想说，自己买一斤的，然后吃上一段体验一下，还是直接买一个三斤的，做一个长周期的这个滋补。我们就跟小管家说，给大家呢完全安排的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咱们可以用手机看一看哈，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发“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之后呢，因为今天是6月3号哈，
0: 嗯，
1: 不知道那个新一个月的优惠券大家有没有？
0: 肯定是到了，
1: 对，你能
0: 我接到短信了。
1: 哎呀妈！哎呀，那就是有，然后你还能薅呢，直接应该又减30至少的啊！大家这个想要的话，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海参之外呢，今天依然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咱们如果说有这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脑子停不下来，经常容易想事儿，然后半夜呢特别容易醒，醒了之后又很难入睡的话，那么大家都可以来试试这个酸枣仁的晚安膏。它真的啊，这个在本经当中其实就记载过，这个酸枣仁儿它是能够安五脏、清身延年的，那它就比吃什么褪黑素啊，比那个助眠的药物啊要安全的多。
1: 对，李良记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知名品牌啊，然后它用的料呢，大家就是也是可以看配料表，里边呢就是有酸枣仁儿啊、龙眼肉、莲子、桑葚、大枣，就是都是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起呢，慢慢熬成的这种膏方啊。我们都知道膏方呢它是浓缩的，然后真的咱们吃完了之后是有用的。所以呢你吃完了之后，我们会摄取里边的那个营养嘛，比如说那个氨基丁酸呐、茶氨酸呀、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放松大脑，安神助眠，而且里边用的是一点的那个叫低聚半乳糖，它没有蔗糖的添加。如果大家就是血糖高，其实也不用担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干净卫生，咱们撕开就行了，温水一冲泡，哎，口感呢是有一点点甜的，反正你喝起来就觉得很治愈，喝完了之后呢里边的营养物质又能被咱们所吸收，这样的话你自然睡得也好，精神头又好了嘛。
0: 嗯，官方旗舰店啊每盒都是89，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给力了，139块钱咱们到手3盒，还加赠大家2条，而且呢今天还有多档位的囤货超值福利啊，就是你囤的越多越划算，448呢咱们能到手10盒，额外会送大家5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再加上3包随机茶包、这个每个茶包当中都有5小包茶叶呢，就大家可以穿插着喝啊、然后788元呢是到手20盒，直接赠送大家10条酸枣仁体验膏，加上7包的随机小茶包，也是每个茶包里边都有5小包，那就是35个茶包包啊，其实咱们可以跟朋友们什么的拼单买，我觉得是更划算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大家下单的话呢，就是会送门店的同款礼袋。咱们如果说想要送朋友，这么精致又好看的袋子一拎，哎，这是非常有面子的。
1: 哎、
0: 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2个字“晚安”啊，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嗯，快点下单吧啊！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晚安”这个词，就收到对应的链接了。黄金屋说：“张飞凤儿，上午好啊！我天天喝茶，早晨呢泡上茶，然后就一直喝到晚上了。
0: 非常好，
1: 不错。”
0: 光辉岁月说：“你俩又背后区区可敬，一会儿我告诉他、我俩不是背后啊，我俩是以为他在导播间，我俩大大方方当面区区的，
1: 而且我
0: 没想到他不在。
1: 而且我们是当着全省的朋友面区区他呀。
0: 而且我俩就是想让他听见的区区、
1: 对对对，
0: 不是在背后区区的。
1: 聚聚的对对对，
0: 这是李亮吧，在微信平台回复了海参哈、也可以大家了解一下详情啊、我们来看看群里吧，昨天有那么多朋友都做豆角了，
1: 我先刷到了李亮发来的，应该是昨天吃的那个饺子，
0: 哎呀
1: 妈，这饺子得老好吃了，我感觉
0: 它那个面是非常筋道的
1: 啊、
0: 左边那盘应该是韭菜馅儿，
1: 哎，这是哪家店呢，就是感觉好像啊新兴园啊
0: 啊、是吗？
1: 对，新兴园，
0: 你咋看出来的？
1: 这个位置，新兴，
0: 啊，

0: 眼神确实不错呀。
1: 那你是在长春吃的还是在吉林市吃的呀？百年老店了，属于是。
0: 是的啊，魏文文说我喝花茶，
1: 哎，很不错。
0: 擎天柱说猜对了，牛肉馅儿啊、嗯。咖啡茶我都喜欢喝，这段时间一直喝茶，各种茶也都喝，普洱茶呀、大红袍啊都喜欢喝。咖啡呢，偶尔去一次咖啡厅喝，但是不总去。喜欢喝美式的阿布奇诺咖啡。
1: 嗯、
0: 昨天晚上啊，吃豆饺子炖土豆。咋样啊做的？
1: 哎，昨天咱们烙完豆角
0: 啊、
1: 我那个爸妈也是，就是我也没跟他们说我要吃豆角，结果就是炖了豆角、嗯、
0: 就是炖了豆角
1: 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到季节了
1: 啊。啊，
0: 我昨天咱们早上烙完豆角，中午在食堂我就吃了豆角
1: 了，
0: 而且中午吃食堂那个豆角就是我说的两头已经掐得很干净了，中间一咬全是丝儿。我当时都要给大家拍照片，后来我想那个丝儿不咋好看，
1: 不咋美观。
0: 对，我说不给大家发简历了。
1: 又在这儿那个背刺你啊。
0: 嗯
1: 啊，豁然开朗发的这个豆角是我爱吃的，
0: 豁然开朗这个、嗯、
1: 对，
0: 我也是
1: 肉头的
0: 喜欢这个，就是扁一点的。
1: 对对对，油豆角。
0: 擎天柱这个，哎呦，里边还炖排骨了，这是。
1: 对对，
0: 你排骨旁边那一盘是啥？你告诉我。
1: 哎呀妈，我看看，
0: 排骨里边有这老些肉，我再往上一看还有这老些肉啊，
1: 就是有几片那种零星的青椒点缀的、嗯、
0: 对对对，
1: 可以忽略不计的青椒。
0: 啊，太好玩了。海阔天空说我不喝咖啡，主要就是以茶或代茶饮
1: 啊。可以、嗯、可以，有一些朋友确实感觉不太适合喝咖啡。
0: 嗯
1: 啊，
0: 哎呀，今天早上大家互动挺热烈呀、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咖啡与茶，然后一会儿再分享大家的留言啊。咱们反正就是不管喝咖啡还是不还是喝茶，其实咱们都得有好水才行。
1: 哎，
0: 沃克的净水器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做这个活动的周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朋友们。现在呢，就是趁最后的这两天时间，
1: 嗯，
0: 大家依然可以啊，有15天免费体验的机会。这免费体验呢，就是你打一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你就说我是即时极品的听众、
1: 嗯、
0: 我想体验这个净水器，它就给你安装了，安装到你使用，到你比如说用完我不喜欢拆卸，整个这个过程一分钱不收，但这个体验也最后就剩下这两天的时间了。
1: 对，真的是，我们看了一下日历啊，这一个大周期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呢，今天是倒数第二天，
0: 嗯，
1: 明天呢是最后一天，
0: 然后就没有了。
1: 对对对对，
0: 今天周三周四，你周五说我想打电话说体验一下，人家就不给你体验了、嗯、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一季咱们做的这个推广的活动呢就暂告一大段落了。
0: 是的，
1: 哎，下一次再来的时候那就也不一定什么时候了，
0: 要等缘分了、
1: 啊、哎，对对对对。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观望的想体验的，咱们就是直接打电话呗，因为你可以先试呀，这是咱们节目的那个福利嘛，你可以先试，你试的话就是不管大家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在农村，咱们的师傅都给大家安装到位，而且呢这15天是免费的啊，你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之后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首先给大家做的保障呢，就是如果你不满意是完全可以把它退掉的，那么这个师傅去拆卸啥的，就是你这期间用的什么之类的都不收大家一分
0: 钱，没有任何费用。
1: 对，但是实际的体感是你应该就拆不下来了。
0: 是，就是如果你体验过你就会知道它真的非常
1: 好
0: 用，
1: 太好用了。
0: 嗯
1: 啊，那这15天呢是免费，然后呢如果大家说哎我要留两个机制，一个这就是一次性付清嘛，一次性付清的话咱们就是2588，然后还有就是分13个月，咱们每个月呢去付上那么一点儿，这样的话咱们压力很小，没有利息，摊到13个月，每个月是199块钱，没有任何利息啊。大家如果想试想体验想购买，咱们就赶快打这个电话吧，400-077-1861，400-077-1861。
0: 哎，你知道我有哪个瞬间是觉得自己说、嗯、哎呦这净水器买的真值，钱花的真值，
1: 嗯，
0: 是我家里净水器第一次换滤芯儿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它拆开那个滤芯，我当时就震惊了，
1: 老脏了。
0: 我说这水管子里接触的水这么埋汰吗？
1: 啊，
0: 就那个滤芯里边，哎呦，就是你还能看到那个细小的泥沙，
1: 就是黄了吧唧，就是糊
0: 一大，对，黄了吧唧，黑乎乎的、啊。然后那个水管子里，就是你刚拧下来的那个东西，
1: 啊、
0: 它就马上淌出来的那一小盆水，呼、
1: 啊啊、
0: 一下都是黄的。
1: 对。
0: 我当时那个瞬间我才觉得说我这净水器钱花的就是值得。
1: 是的、嗯、是的，
0: 所以真的是为了大家的饮用水更安全，推荐大家来装上这台沃克的净水器。然后刚才菲菲说到嘛，就是它是有这个分期付款的机制的
1: 啊，
0: 一个月付199，连付13个月。

0: 付清，
1: 对，
0: 咱们其实呢相当于给生活减轻了很多很多的压力了。然后除了我们能得到这台沃克的净水器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1: 嗯，
0: 一个直接给你安在你家水槽上的直接出净水跟纯水的水龙头。
1: 嗯，
0: 这个水龙头呢，咱们接出来的水啊，你是量比较大的。
1: 嗯，
0: 然后咱们比如说我想就是煮个玉米，
1: 嗯，
0: 那你一般都得用那个干净的水吧，咱不能用水管子直接煮出来的就去煮玉米，对不对？
1: 嗯，
0: 你用这个比较干净的水，用纯水或者是净水都行。然后你淘米啦，
1: 嗯，
0: 然后我就是焯个蔬菜啦，我焯烫个肉啦，就是那个把那个焯完那个肉汤，
1: 哎，
0: 你说它又有浮沫又有什么的，直接倒掉，咱不心疼。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净水它就是随时接随时有，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确实就是RO 反渗透技术，你喝进去的水它就是过滤，层层过滤之后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哎，真的，大家这个试一试吧。而且呢，现在还给大家一个那个1380块钱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嘛，对吧？
0: 嗯，
1: 大家想要多少度的直接就出水，你真的会发现生活的体验感大大的提升。为健康投资这点钱其实真的是特别划算。
0: 嗯，
1: 哎，反正今天真的是倒数第二天，
0: 对
1: 啊，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呢，反正也就是说一说，确实给咱们带来的一些好处啊，然后大家那个有很多朋友其实也在考虑，那到了最后的这个倒计时的情况之下呢，想考虑的朋友，再考虑的朋友就不要再考虑了。咱们就打电话吧，400-077-1861，400-077-1861。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的北部呢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东北部、长春的西部和北部、四平的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延边29度左右，其他的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时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真的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呢往往忘记了关爱自己。可能眼睛啊最开始是干涩模糊，但是拖着不管，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可能就模糊的连视频都看不清了。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省小钱遭大罪。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0: 大家呢现在就打400-609-2166，还能够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咱们出门呢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不少朋友都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这问题呢，它不是小事儿啊，越拖就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也特别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咱们干啥都轻松多了。
0: 大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再送大家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哈。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赶快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我们看看群里吧，这个。大家都发完豆角之后呢，这个忽然开朗说他这个是没放土豆的
0: 啊，
1: 温馨来问好了。然后忽然开朗问说，方圆喝的是不加糖的苦咖啡吗？
0: 对呀，
1: 是的，
0: 啊，
1: 就是不加糖又不加奶，就是纯的黑咖啡。
0: 哎，
1: 但是它倒没有多苦，我觉得。就可能喝习惯了就好了，
0: 对，习惯就好了。
1: 但是咖啡是分那个烘焙程度的，就它烘焙程度越深，可能苦味越浓。
0: 那个深烘确实是会苦一些。
1: 我反而喝不了浅烘的咖啡，因为我喝不了它那个酸度。
0: 哎呀妈，我也不喜欢。
1: 哎，那个酸唧唧的咖啡喝起来可太难受了，
0: 贼闹心。
1: 所以苦的我是能接受的，但酸的不行。
0: 对对对，
1: 嗯。
0: 豁然开朗说，昨天晚上的芸豆太香了，吃了两碗米饭，抠了一个咸鸭蛋，
1: 哎呀，
0: 一瓶啤酒，别提多爽了。
1: 再抠个咸鸭蛋，那得老香了，
0: 这是绝配啊，绝配啊！
1: 老同志说，我日常就喝红茶呀，还没喝过咖啡，以后得尝尝。
0: 哎，可以试一试，
1: 搭配上。
0: 啊，
1: 咱们今天不是说了吗？搭配到一起，效果是更好的。
0: 但是如果老同志呢，就是没怎么喝过，那想尝试的话，建议你早晨的时候喝。
1: 哦，对，
0: 对你先这么去那个介入一下，
1: 因为偶尔一喝，可能他对于你对那个咖啡因可能容易不耐受哈。
0: 对，
1: 别整晚上睡不着觉。
0: 我就记得那个刚开始我喝咖啡的时候，喝那个外边买的就是一小瓶的那个速溶的什么三合一。哎妈，早上喝完一瓶，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最开始的时候，
0: 最开始的时候，
1: 所以最开始咱们有一个对于咖啡因的那个耐受的过程啊，咱们建议大家。大家如果最开始尝试的话，都是从早上开始。魏文文说，我就喜欢喝花茶，也喝咖啡，喜欢喝微甜的浓咖啡。
0: 哦，那你也是相对年轻的了。
1: 对对对，微甜的，多微呀，
0: 三分糖，
1: 三分糖可以。
0: 微信说，我也是从记忆呢就喝茶水了，因为家里边那个家长喝茶，一直到现在都是喝茶，偶尔呢喝一点咖啡，而且喜欢那个高沫和茉莉花茶。
1: 喝点茶叶确实很好，这回咱们把咖啡搭配上啊。
0: 对，
1: 光辉岁月说，人家喝咖啡都是越喝越精神
0: 啊，
1: 我喝咖啡是越喝越困。
0: 你应该就是那个很耐受，
1: 很耐受，
0: 对，
1: 或者就是你有点就是喝的。多了，比如说你看你最开始就赵飞最开始喝那个速溶的时候精神，你现在一天要是喝两杯应该不影响什么吧？
0: 不影响。然后呢，这还不是我巅峰时期，因为我控制了。我有一大段应该是2024年、2023年啥的，就是没控制，那家伙一天能喝2-3杯，而且每一杯
1: 都
0: 到后面，对，我都得买那种就是20倍浓缩，
1: 25倍浓缩。我的天哪！
0: 我还喝过得有小半年的，就是那种高因咖啡，就是高咖啡因的咖啡。
1: 太恐怖了。
0: 你
1: 幸亏控制了这个量大家也确实是要自己掌控一下，
0: 啥玩意儿都过犹不及。
1: 对对对，别萌萌整
0: 啊。
1: 海福说，炖豆角的时候放点小苏打，豆角就愿意烂糊。
0: 对对，
1: 那这种就能冒泡呗
0: 啊。
1: 老同志说，今天早餐我家吃的是小米粥、牛肉萝卜馅蒸饺。
0: 哎呀你，然后今天住老同志，你们吃的都是大同小异啊。
1: 对对对，一个那个套餐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啊。高原岁月说，这豆卷子炖的能干好

0: 一碗大米饭，
1: 嗯啊，那你就吃去吧，要有点汤再一泡泡饭就更厉害了，
0: 一怼着。
1: 嗯呢，擎天柱说咖啡是卡布奇诺，旁边的是红烧肉。
0: 啊，红烧肉、啊、
1: 哎呀，整一大碗红烧肉啊，然后炖豆角里边放那么多肉，
0: 对，
1: 哎，太香了。有没有点啥就是解解腻的呀？哎呦、我想起来了，他照片旁边有那个酱和小葱
0: 啊，
1: 那就很解腻了。
0: 对，
1: 嗯，
0: 高岁岁说只要是不中毒啊，这个豆角咋吃都不够。
1: 确实是，但擎天柱说我是吃够了、他吃够了。不过给我们发来了咖啡，说400克一罐的我都喝了4-5罐了，
0: 很好很好。
1: 哎，你这个现在卖的可火了，这款咖啡，
0: 这个摩卡纳现在老火了。
1: 对，而且你这个摩卡纳，如果你家里有那个就是打泡，就是发泡器
0: 啊，就那个滋
1: 小小的一个、你给它就是这个咖啡你舀一点点，给它倒到那个长高一点的杯子里、然后你用一丢丢水、就是稍微让它融一下，
0: 对，
1: 拿那个一打嘶，打出那个浓郁的那个咖啡泡沫之后，
0: 对，
1: 里边加牛奶，
0: 对，
1: 加纯牛奶啊，然后你可以不加任何的糖，老香老香的了，
0: 完美的一杯拿铁出炉了。
1: 是的
0: 啊、
1: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做就是要比外头买的那个浓郁和就好喝非常多。
0: 对呀、
1: 因为自己咱买那个咖啡也贵，那个牛奶也贵，就咱都买的那个品质比较好的、就比外头买的真的要好喝特别特别多。我自己在家里做过
0: 啊、好喝好喝，这咖啡确实现在真太火了，
1: 可火了，坚持喝、
0: 坚持喝，你没喝错牌子啊、挺不错的，这个
1: 很会选。
0: 哎，吉祥说做豆角啊必须熟透了吃，昨天呢有个人说豆角焯水之后拌着吃还是中毒了、我也呢遇到过一个做法中毒了。
1: 这都大家都是中过招的。
0: 对，看看他怎么中的毒啊、他说呢就是先把豆角在锅里边炒，把豆角的生味和水分给它炒出来盛到盘子里边备用，再把肉炒了，然后呢把豆角重新放到锅里边加水炖，炖得很烂乎了，但是呢结果还是中招了。他说结论呢就是说咱们做豆角啊必须是在热锅里边一次性给它做熟了。
1: 啊，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要最开始的步骤是炒、你就一定用炒的这个步骤把它炒
0: 熟，
1: 完你再去整别的做法。
0: 哦，
1: 你要是凉拌你就是焯，你把它焯透透的
0: 啊，
1: 完了你去凉拌。
0: 你要是炖你就直接就炖熟，
1: 对，
0: 别中间又整那个其他的工序了。
1: 对啊、我见过那种就是先拿热锅把豆角先炒一下，清炒一下就给它先倒出来、完了再炒别的，完了再给它倒进去炖。
0: 哦，
1: 那我建议就如果要这么做的话，你就在炒的这步骤你就先把豆角炒熟，完了你再去炖它。
0: 这真是特别好的经验之谈啊，因为吉祥都说已经炖得很烂乎了，结果还是中招了。
1: 嗯，
0: 那行吧，咱们都引以为戒啊，
1: 是不排除有吉祥说的这种可能、所以咱们就是一次性把豆角做熟，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提醒。
0: 对对对，感谢吉祥、
1: 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说到这个永礼记的辽刺参吗、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它呢这个辽刺参是非常高品质的，因为它全部都是生长在30米深海的洁净海域当中，那个海水啊非常非常的纯净，天然养分呢又非常的充足，这个海参它全程都是自己去自然觅食的，而且足足是长到3到5年才成熟捕捞，这生长的周期啊特别充足，营养积累的呢就特别扎实，拿到手大家就能看到它那个肉质是非常肥厚饱满的，摸起来呢Q 弹紧实，质感十足，身刺是非常粗壮坚挺的，身筋呢又厚实不松散，你就拿到手里它是胖嘟嘟沉甸甸的，你一下就能看出它就是那种正宗的深海好参。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呢是有一斤的这个选择，一斤的话呢是199块钱，咱们下单呢送大家3袋爆汁儿，回去呢咱们开袋即食啊，然后想去做一做这个新的吃法呢，最简单的就是咱们拿那个爆汁儿简单的淋上，然后给它清蒸，这个鲜味儿就直接拉满。哎，咱们自己家日常吃啊，或者是家里边来朋友什么的，咱们整上这么一盘海参，哎，又好吃又滋补又有面儿。同时呢还有一个3斤的规格，比如说咱们和家里的朋友们一起分着吃啊，或者说咱们就是自己留着吃做一个长周期的这个滋补，那么3斤呢是568块钱，折合下来的话每斤要再便宜一些是180多、 然后呢会送大家山西沁州的黄小米，我们回去呢可以直接做海参小米粥。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海参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真的是好品质。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除了海参之外呢，还有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啊。咱们这个酸枣仁晚安膏呢，它用到的用料是非常非常扎实的，然后整个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不添加蔗糖，用的是低聚半乳糖来调整口味，但是用量不多啊。咱们呢小的时候比如说喝母乳，其实母乳里面呢就有丰富的低聚半乳糖，所以跟那种就是养肠道益生菌的成分呢差不多。咱们这个膏方呢，就是怕升血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不用担心说这个血糖会不会忽高忽低呀、啊？那比加了什么白糖、红糖或者蔗糖的，咱们喝起来就是要更放心的。
1: 哎，我们的小管家呢在后台提醒我们，今天的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就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如果有日常睡眠不太好的情况，睡不实、睡不踏实，然后呢入睡难，一躺到床上就翻来覆去的哈。哎，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李良记的纯天然的，然后药食同源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晚安的膏方。这个膏方呢，哎，我们喝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能够分泌助眠的好搭档啊，这个叫做氨基丁酸和茶叶的茶氨酸，让咱们整个的大脑神经放松下来。哎，年纪大了，比如说身体咱们分泌这些放松的物质少了，其实就特别容易失眠啊。然后呢，我们每天呢可以吃1到2条，剂量都是刚刚好的啊，能吃好久好久。价格呢是，你看139块钱，现在是带走3盒，每盒呢是16条，额外呢再加赠大家2条，也就是说。基础版的就是139，咱们到手呢是整整50条，至少可以吃15天，超级划算。
0: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如果买3盒的套组，一共是48条。还有就是更大的套组，就是有10盒的啊、还有这个20盒的。
1: 对，
0: 大家都可以点开链接呢，自己去找一找适合自己的。反正就是买的越多，反正它送的越多啊、就越划算。如果大家想要做这个长期的调理呢，咱们就可以买这个大套组的。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之声，就回复晚安，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1: 最后一天大家不要错过啊，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晚安这个词就可以了。我靠着大栅栏，牵着风，站着歌。梅子说赵飞凡早上好啊，我来点赞了，
0: 谢谢梅子的点赞。然后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光旭说我买的可可粉
1: 啊、
0: 冲水喝，放上牛奶，用打蛋器一打，放入一个糖块，哎呦喝吧
1: 啊。
0: 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喝点甜甜的，
1: 喜欢喜欢。那个借着光辉岁月说的这个可可粉啊，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都喝上一点可可粉。然后呢你就去买，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叫做未碱化可可粉。
0: 未碱化的，
1: 对对对。我最近喝上一段了，哎，明天我给你拿几条你尝尝。
0: 纯的是吧？
1: 纯的，而且没有碱化的，它里边的那个抗氧化的成分会更强。
0: 太好了、你怎么喝呢？
1: 就是我跟那个牛奶放到一起，
0: 燕麦片
1: 啊，对对对，直接就喝进去了。
0: 那我就只能拌酸奶喝了，
1: 非常好的选择。
0: 因为我这两天就是想用酸奶、可可粉和燕麦片做那个酸奶杯
1: 啊、
0: 然后里边可以放铺一层蓝莓，然后再铺上一层香蕉片，
1: 好吃，
0: 非常好吃且非常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都可以试试啊。不过说呢，我就是直接泡水，没放其他的。我看科普啊，说那个多喝黑咖啡对心脑血管还有好处呢，也不知道是真假。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俩异口同声说真的，
1: 真的。
0: 但是这里面呢，它确实涉及到一个量的问题。喝黑咖啡呢，就对于我们的心血管有好处了，但不是多喝。茶也一样啊，咱们别就是茶，我建议大家就是咱们冲泡的话，也不要就是一泡泡一天。
1: 对，
0: 你比如说我这一上午喝，或者说我一下午喝都行。喝一天吧，但也得咋看。你要是说这一个茶饼，我就泡喝一天，我觉得也行，因为可能喝到晚上它没有啥味儿了。但你要说我上午喝一个茶饼，下午没啥味儿了，我再泡一个新的茶饼，那这种就推荐大家不要。
1: 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适量喝，第二个就是咱们最好就是白天啊，这个别赶上晚上咱们再喝任何的茶和咖啡了，因为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咱们整个的睡眠质量。
0: 确实是。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控糖。咱们自己冲泡的那个淡茶，你像是什么绿茶、红茶、乌龙茶，大家喜欢喝的普洱、花茶、高沫等等啊，喝无糖或者是少糖的黑咖啡，或者是

0: 拿铁咖啡都行。
1: 嗯嗯，
0: 然后不要去选择有大量糖的奶茶，
1: 嗯，
0: 还有水果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水果茶就不是茶了。
1: 嗯，对，就是那个叫法。
0: 对，它那个里边茶的那个分量非常非常少，主要就是拿那些花里胡哨的去调味儿，
1: 对，
0: 为了让你喝起来口感好。
1: 哎，
0: 嗯，然后以及大家不要喝那种大量糖浆的。

0: 多。
1: 嗯，
0: 咖啡咱们每天就是，如果你是小杯子啊，比如说200到400毫克的那个杯子吧，
1: 嗯，
0: 咱们每天喝1到3杯，最多也就是3杯了。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咱们成年人一天喝茶呢，12克左右，分3-4次冲泡。
1: 嗯，
0: 那你就也不能说就是一天都喝那种特别浓的，
1: 对对，
0: 对身体都不好。
1: 对，反正我觉得比较普适性的，一般咱们可能最多一天就是2杯咖啡加2杯茶，
0: 嗯，
1: 对吧？啊，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哎对这个咖啡因呢有点敏感，咱们就是结合喝的话呢，就是1杯茶1杯咖啡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可以搭配起来。反正今天跟大家聊这话题呢，就是我们综合看啊，
1: 嗯，
0: 茶跟咖啡呢它各有长处，但是搭配饮用我们能够收获加倍的健康。
1: 嗯，
0: 但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把饮用量啊、饮用时间呢，啊，以及糖分给它控制好，咱们就能够尽情的去享受这两种饮品带来的惬意和给身体带来的益处了。
1: 是的。玉心说，早上好啊，我推荐大家吃东北的一锅出，
0: 嗯，
1: 有肉有菜还有主食，颜色搭配也好，色香味俱全，又有地方特色。我说咋叫一锅出呢？啥都有了。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一锅出了之后什么都不用再额外做了，其实菜呀，然后那个肉啊，
1: 嗯，
0: 主食啊，
1: 嗯，
0: 就都全乎了。
1: 对，豆角、排骨、土豆，
0: 嗯，
1: 那个，南瓜，
0: 哎呀，
1: 哎呀妈，
0: 老香了这一大锅，
1: 老香了，
0: 嗯，
1: 啊，
0: 尤其是再像光岁昨天说那个加上一个小猪盖被，
1: 哎呀我的天，
0: 那个盖的那个被浸上汤汁，嗯，特别好吃，
1: 那简直，
0: 或者是我喜欢吃锅边贴的大饼子呢，
1: 有点嘎嘎的那种，
0: 还有那种就是锅边放着花卷儿，
1: 啊，
0: 然后有半个花卷浸到汤汁里
1: 啊，对对对，
0: 啊，就很好吃，
1: 对对对，真不错啊。行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一个健康的消息。那么像这个春天和夏天呢，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哎，这咱们很闹心。然后呢，大家一方面呢不敢穿短裤短裙儿，一方面呢长期容易形成病变，对吧？所以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要一次，哎，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和咨询的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嗯，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以及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呢是有5个名额，如果报名预约的话呢，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好吧，那咱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见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0: 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8: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7: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9: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网友朋友，手机端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左右，其他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怎么样呢？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东部有暴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这些地方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的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大部18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3度，长春市最 最高气温。

0: 22度，最低气温12度。这两天的温度都不是很高啊，大家也留意变化，天气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啊，随时要关注一下。那么到后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的东北部有大到暴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大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的东南部、吉林通化北部和东南部、白山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0到23度。其他大部17到18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总的来说呢，这几天温度都不高，但是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呢相对来说要偏多一点，时不时就会有雨啊。雨天大家出行的时候更要注意防滑避险，同时呢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闹心事儿、烦心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最新的一些资讯和信息，大家如果有问题啊，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7: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说反馈的情况啊。在昨天呢，吉林市的任女士、任奶奶打进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咨询。任奶奶的户口啊是吉林市的，现在在长春居住，她已经80周岁了，可以享受高龄津贴了。今年3月底呢，家里人帮着她申请了线上办理，但是这个钱呢一直没有领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帮助任奶奶咨询了她户口所在地的吉林市龙潭区新安街道，负责高龄津贴的工作人员啊，对此做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到底啊问题是出在哪儿了？咱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始终没有领到呢？
8: 咱们吉林这没有线上申请啊，都是上社区申请，填申请表。
9: 他是不是申请错了？他说是家里人在他那个线上给他申请的。
8: 没有，咱们这没有线上。
9: 那我们还得回我们原户籍所在地的那个社区去，是不是？
8: 嗯，户口是哪儿的？
9: 户口是龙潭区的，吉林市的。
8: 龙潭区那得分哪个街道什么？你得上所在社区。
9: 嗯，
8: 是刚满80周岁。
9: 对。
8: 嗯，那你就让他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就行。他要是不用说他非得回来，
9: 嗯，
8: 就是他代办人那个去帮他申请都可以。对，拿身份证，你的身份证，
9: 两个人身份证带着，然后替他填个表、办一下。
8: 户口本儿还有那个
9: 嗯
8: 医保卡，
9: 户口本和医保卡哈。然后办完之后我们就等着就行呗，是不是？
8: 对，你办完之后了，然后社区就一级级往上报，报完之后完了到月就什么发钱。
9: 那他这个还用认证吗？每年？
8: 嗯，社区会做生存认证，每个季度
9: 一个季度一次哈。
8: 对，一个季度一次。
9: 那认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回去认证啊？
8: 不需要认证，有好多方法，可 可以电话或者说视频或者说那个照相，
9: 就找一下社区跟他沟通一下就完了。
8: 对，当时社区他有各个管的那个网员，他们就联系了。
0: 嗯，任奶奶已经听到我们节目没有啊？就是咱们认证的那个方式，咱们吉林市的朋友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认证，不对啊，应该说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申请，我们是可以后续在线上认证的。第一次申请的时候，一定要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原来的社区去提出书面申请。人家要求咱们，比方说提供那些户口本啊、医保卡呀，还有现场填个表啊，如果是代办的话，也是可以的。家人呢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您的身份证一起来办就可以了，但是呢咱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申请的。所以奶奶昨天在电话当中跟我们说到了家人已经通过线上申请了，为什么一直没收到，三月底申请的，到现在好几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收到，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反馈啊，那您一定要及时的跟家人说一下，自己要是不方便回到吉林市龙潭区的，那咱们就家人跑一趟，以后咱们认证就好办了，就不用次次就回去了啊。但吉林市的认证，刚才社区工作人员也讲到了，一个季度认证一次，这跟长春是不一样的。长春呢要求一年两次认证，五月和十一月。所以呢，咱们高龄津贴的领取呢，都是在户籍所在地，具体领取的方法还有认证的这个次数，咱们一定要咨询一下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昨天我们的热线编辑怕任奶奶回头听不到这个节目，然后也挺着急的，就给任奶奶回了电话啊。如果任奶奶这会儿正在听我们的反馈的话，你也正好赶紧让家人啊再去办一下，希望您早点领到这个高龄津贴。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这是打进85815111的长春的朱女士。你好朱女士。
10: 哎你好。
0: 你好。
10: 高同学。
0: 嗯你好。
10: 我吧是那个，我还得从头说，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您是跟我们热线编辑说的。
10: 啊，对，我是咋的呢？我吧，是一个70岁的老太太。高血压、糖尿病。有脑动脉瘤，说话吧有点接不上溜那种的，你们就得干量了。
0: 没事。
10: 我是
0: 啊，我们能听懂。
10: 我是四肢残，腿呢不能走路。我是吉林省长春市鹿园区核心镇新立村。村民。我呢是2008年土地被征占。政府给交的失地保险。我12年领取失地保险待遇172一个月。我16年自己缴费办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17年呢办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退休。但是我办这个灵活就业在四平市办的灵活就业。我呢办退休的时候在咱鹿园区这块办退休，就是说啥呢，我新农保交钱了。交钱我就上鹿园区去办。办我说的那我这个新农保已经交钱了咋办，他说那你这两个不能都要，你得新农保
0: 二选一。
10: 哎，灵活就业冲突。我说那冲突那我就不要那个新农保了。我就交这个灵活就业吧。地也没。他说行。我说那我交钱咋办呢，他说你那个交钱吧没问题。我呢可以给你衔接到灵活就业保险账户上。他就给我办理了。当时他就没告诉我说失地保险他们冲突。我就12年就领取了，一直到现在我也就领着。我办理了灵活就业。办完失地这个就完事儿了吧。今年的3月份。在没通知我的情况下。把我的失地保险停了。停的理由是不能双领。2016年的5月12号收到一份。没公章的追回缴费通知单。就是我
0: 就是你把你之前开支的得给人退回去。
10: 对。我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不能双领。我今年70多岁了，没有劳动能力。土地被政府征占了。失地保险也社保机构停发了。我现在地没了，失地保险也没了，我以后拿什么生存，我就说这个事儿。
0: 朱女士，这样您先别着急啊，就是咱们这个失地保险，咱们领了多少年了？
10: 今年领了，从2012年到今年的3月份，14年。
0: 14年，每年是多少钱？咱们这个失地险。
10: 失地险一个月就172，我还没算上去2000多一点吧。
0: 一个月就172块钱失地险。
10: 对，
0: 人家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是因为咱们自己交了灵活就业，然后最终呢以灵活就业的这种方式退休了，所以失地险就不能同时享有了，是吗？
10: 嗯，对，他就说这个。
0: 现在要求咱们退还的是失地险这些年交的这个费用，是不？就是给咱们领的这个费用。
10: 这个我就感觉不合理不合法。
0: 那他让咱们一共还回去多少钱啊？
10: 返的是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27000多。
0: 27000多块钱。
10: 这个里边吧还有一个事儿。我2012年到2017年，我那个时间我就单领一份实地险，新农保已经没要。他这个不合理，再加上他让我给返钱，他实地的时候他们政府给我们交实地保险钱了。为啥向我让我往回返？现在我也没有劳动能力了。地也没了，实地保险你们。
0: 您这个问题也问咱们窗口工作人员没有？问过他们吗？
10: 我问那个乡政府的，就是那个咱们路园区社保局吧，他也给我回复了。他说你这个吧，你要上1000班都算。我说但是我1000班都没上，我呢就是自己交个灵活就业。我们失地农民都是领着新农保和失地保险，为啥我自己交个保险，就给我这个失地保险就没了？不合理不合法。因为说啥呢，我们那块这块这个失地农民都是领着双份，那我这为啥就给我停发了？我问他这个，他说你这个呢就算城镇职工。我说你不能算呢，我是灵活就业呀，我不是城镇职工嘛。我要城镇职工我啥都不说，你们不能不讲理政府啊。我今年70岁还是自己产，你是不能这么欺负我这老太太呀。
0: 我觉得您的这个诉求啊，就是我们有疑问及时提出自己的疑问，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呢像您这样的情况交的时候，因为当时呢没有给咱们限制，我们就正常交了，但是领待遇呢现在呢有限制，说这个有冲突。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工作人员自己单方面说的，还是有相应的依据呢？你跟他问他的时候，你质疑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拿出个什么文件啊或者什么条款啊告诉您说咱们有相应的依据，所以根据这个依据不能给您双份儿？当时咱们有没有问过有没有依据？
10: 我问了，我说的吧，我就是个残疾人，你们要是办什么事儿上门给我办理完了，你给我出个书面材料，说的你这个说的有真正有红头文件，我这个灵活就业和这失地险冲突，不能双领，我认。你们不能你们口红口白牙，你们说咋地就咋地呀。当时我卖地的时候你们答应说给我的172还不是多，现在你给我停发了，还不给我个结果，你为啥给我停发的，是不是？你要说我这个说的有明文规定了，我08年征地的时候你把那个文件给我拿出来，当时你们咋答应的？你把那个文件拿出来，新的政策你要求老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你这不坑我们这老太太吗？你说我还有病。
0: 那这样啊，对，我们听明白了啊，就是咱们这个诉求啊提出来了之后，对方呢说也有相应的依据，但他有没有给咱们说出一个具体的文件啊，或者说这样的依据出自于哪里？
10: 他不说，
0: 这个没说哈。
10: 他说
0: 那这样，
10: 政府有文件，
0: 他说有规定有文件，但是没告诉咱们什么文件什么规定，是吧？这样咱们去查一下，我们帮您查啊，朱女士，我们帮您问一问，实在查不到我们帮您问律师，咱们看看他说的占不占理儿，到底是不是就像他说的，就是有文件有规定就是这么干的啊。我们帮您查一下问一下。
10: 但是帮您吧我还得磨叽几句啊。
0: 没事，您说啊，我们听着呢。
10: 那我返钱吧，我不能返，因为啥呢，我们地没了，那个保险也没了，政府给我们那个保险失地保险钱哪去了？我现在拿啥？哎呀，还给他们钱呢。
0: 这样啊，咱们看一下政策为什么会这么规定。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政策的话，咱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么规定，它一定有原因。然后这个呢，我们帮您核实，首先先来确定它是个人这样的这个给您片面的解读的，还是说就是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咱们的失地险和咱们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冲突吗？这个事儿我们帮您核实啊，因为涉及到咱个人利益嘛，我们不能说啊直接就告您这是对的或者不对的，我们一定帮您核实一下，本着对您负责的态度，然后我们帮您核实一下，咱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不是这么规定的，那么就说明是工作人员片面的解读。那么如果就是这么规定的，它一定有相应的原因的，然后我们帮您问清楚搞明白了，咱们把这个心结啊给它解开了。您别着急，我们帮您问一问了解一下，看看具体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您有没有工作人员啊，或者说您沟通的相关部门的他们的电话？如果有，我们直接就打。
10: 哎呀，我这拉的我也记不住啊，孩子。
0: 他给您打电话有没有手机上有没有记录啊什么的？
10: 你说这个老太太也没有我这手机吧？就是个老年机，啥都没有，还不会整，孩子不在身边。我现在可难了，这个事儿多。
0: 阿姨，我问一下，您之前是什么？就是在咱们村里生活居住吗？
10: 我一直就在这是农民，我家有地，这。
0: 但我听您唠嗑，我觉得您说话呀有条有理的啊，就是很有见识。然后我觉得就是咱们沟通这个之后啊，您也别着急，这个事儿我们帮您问一问，首先看看他是不是合理合规合法的。如果是这样的，他一定有原因，我们听一听他的原因在不在理，然后我们给您解释。如果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咱们就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们再帮您想办法，咱们一起来维权啊，咱们分两步。您这边呢找找电话，要是有电话我们现在就线上三方通话，没有电话呢我们就回头还得自由，就是我们得倒着找，可能费点时间，您等一等我们啊。你要有你就提供给我们。
10: 哎呀，太给您添麻烦了。我吧，现在诉求是恢复172，不恢复的情况下，你给我衔接到我的。
0: 你找的这样，您找的是哪个窗口哪个部门？
10: 哎呀，你说现在他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了。乡政府给我回复一个，社保局，就是那个咱们公园区社保局，他还不跟我说实话。现在我说他们就糊弄我。
0: 他也不告诉你他是哪个部门的，是不？就是。
10: 头一次电话他说他是信访的，他没跟我说实话。第二次他说他社保局的，完我就直接说，我说你到底是哪个部门的？你跟我说实话，我想跟你反映问题，为啥你们不说实话呢？他说我是社保局的，我就把这些诉求就跟他说了。
0: 阿姨，这样我们再有个细节核实一下，就是咱们是12年有的这个失地险，是不是？你12年就开始领了是吗？
10: 对。
0: 16年的时候你交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对吧？他现在让你返还的时候，是从16年开始返还，还是让你从12年就开始返还？
10: 12年就返还，
0: 从头到尾就是所有的养那个失地险要求你都返还，是不是？
10: 对。
0: 总数是多少来着？几万？
10: 27000，我瞅瞅哦。
0: 27000，具体是？没事，您要是能看到的话，你就告诉我们；要看不到的话，我们大概记一个数。
10: 27269。
0: 27269。好，行，
10: 我现在说明了，我的诉求让他恢复172，我不能生活了，我是残疾人，不恢复172的情况下，就给我衔接到我灵活就业，再不的请求政府恢复我耕地，地都没用呢，20年了，18年一直在那撂荒，他们政府没钱，
0: 你们现在这个地一直荒着吗？没包出去吗？
10: 对，包出去了，他政府包的
0: 啊，
10: 我们是
0: 行，
10: 对这种情况。
0: 好，我们大致了解了这个事儿，我们帮您问一问啊。如果您有电话提供给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再找一找啊。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您这边呢也别着急，如果有最新电话，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这样
10: 啊，
0: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您的手机尾号是8016是吗？
10: 对。
0: 好，那咱们保持手机畅通啊。
10: 你不要记一下。
0: 全号吗？是你自己的手机号吗？
10: 我自己的手机号。
0: 别说了，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是全省直播的您的手机涉及到私密 咱个人的隐私，不在这个节目当中说。我们已经记下来了，就是您的尾号只要是对的，那就没问题。
10: 8016对吧？
0: 对的，是的啊，8016，我们保持手机畅通，有什么问题细节，我们还需要和您核实的，我们再给您打电话。
10: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房里
0: 不客气。乡里的电话，如果您有，您也告诉我们。您现在能找到吗？
10: 我再找找，另一个电话我能找。
0: 行，你再找找，回头我们热线编辑再给您还反打。
10: 好嘞，谢谢。
0: 哎，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涉及到个人的实际利益问题啊，我们自己合理合法的提出自己的诉求，一点毛病都没有。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整不懂、弄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或者说人家给咱们解释了，但咱没听懂，或者说我们也不了解具体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大家别着急。我们呢，接下来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帮着朱女士啊来核实了解这个问题。首先了解政策上是不是这么规定的。

0: 那么既然是这样规定的，一定是有根据的，或者说是有相应的原因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背后的原因之后，我们再和朱女士合理的解释，这样呢让朱女士把心里的这个石头啊给它放到地上。大家如果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留言。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给我们留言。今天呢一大早进入到直播间的好多的家人朋友们，一进来二话没说就是点赞转发，谢谢大家。在我的这个视频号上啊，我能够看到今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最早的是燕子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长华秀慧李姐姐也给我们点赞了哈，谢谢您。绿水青山，还有李守军、百顺大哥、绿水青山、天山雪莲啊，知青多次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还有诚实人生、于星海、冬雪、李重举、厚道、秀慧、大管钳子啊，有的名字可能我多次重复了啊，因为大家在跟我互动留言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帮我点赞和转发，特别感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啊。燕子说今天方宁还是单出头，辛苦了，不辛苦，为大家服务啊。还有诚实人生也说了，方宁主持人早上好，把开心快乐送给你，谢谢您，谢谢诚实人生啊，我们收到了，同时把您的开心快乐也送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在听，有可能还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因为有的朋友是通过网络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还有平安芳草、简单快乐、大中、西瓜汁儿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水之兰说方宁早上好，一个人辛苦了哈，不辛苦，跟大家一起啊，这个时间过得感觉特别的快，也特别暖心。静心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高文、钱超多、平安芳草、时光飞逝、江人才关注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啊。我们欢迎新朋友关注我们，然后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预约，就是您可以看到本周一周之内的节目呢都已经可以预约了。预约之后的好处就是只要节目一开播，您第一时间就能够进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不用东找西找的，然后还得找吉林之声啊或者什么的，您直接就进来了，非常的方便。还有中年黄金屋、于星海、遥远有多远、好多好多的朋友赞了我们的直播。而且呢也有喜羊羊、白开水、海福、碧水蓝天、康顺、淡然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看到大家跟我们互动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特别的暖心。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也别客气，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迎进一下啊，打进85815111的双阳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刚刚吧，我就是听了收音机哈，就是说是您说，就是说有什么闹心的事儿啊，可以说很。
0: 对，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我们尽量的帮助到大家。
1: 感谢主持人和这个电台哈，就是给这个咱老百姓吧有这么个平台，有这么机会。
0: 好，客气的话咱就不说了，您就说您遇到啥事儿了。
1: 是啥呢，就是说我家属呢他是超过50周岁了，反正就是说他已经就是退休了，退休咱也是咱自己交的，说灵活就业的，就是这个咱退休了，退休之后咱这个生活不宽裕啊，咱就说
0: 又打了一份工是吧，您爱人退休之后又打了一份工。
1: 对，又打了一份工，在双阳区交警大队，就是说做的后勤保洁工作。保洁工作呢就是说的去了之后的话，人家交警大队人说是你这个不行啊，不在我们的开工资，就是说你在第三方物业开工资，就是他们指定的、他们指定的一个公司，就是说物业公司叫长春市君达物业，什么管理有限公司吧，就在那开工资。但是这人家呢开这个没问题啊，开吧，在这正常工作也没问题。但是在他的物业合同在终止之前，人家就恶意动心了，不给你开了。
0: 啊，欠了几个月呀？
1: 欠了4个月07天的工资，你就不给你开了。
0: 这个都有证据是不是？这四个月没给咱们钱，咱们都有相应的证据。对方这个比方说留言啊、文字啊已经说明了，这没有欠我们这四个月，就说不给开了，还是说就先欠着？
1: 就是把这个事儿，就是人家也没有正面接触，没有正面接触，咱们老百姓嘛也接触不到人家。咱们是在双阳，
0: 就谁给咱们发工资，咱们找不着他们吗？
1: 目前为止吧，是通过这个双阳区交警大队，然后的话也是通过说劳动仲裁部门，就是说是也是通知他，也知道了，但是人家。

0: 就是说不给开。那领导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的那你们正常走这个法律途径啊，去维权。
1: 对，咱们该立案立案，这是民事诉讼，咱们该诉讼就诉讼。他就这四个月凭啥不给咱啊？那这咱干的辛辛苦苦的做保洁是不是？您爱人，多不容易呀、啊，是吧？一天打扫卫生，收拾的腰酸背疼的，凭啥这四个月就不给我们开工资了？对方有没有什么理由啊？
0: 没有，没有，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工作地点在这儿，然后他第三方公司他也不在双阳区，他在路遥区。
1: 嗯，
0: 在路遥区，在那个咱们那个老百姓，就是说是。咱们也不知道。
1: 别看咱是老百姓，没事儿啊，咱们得底气足一点。他这第三方公司啊，他不讲究，他用工了，但是他不给咱们结算工资，那绝对不行啊。即使我们是劳务，那我们也是付出劳动的，对吧？我们签订的不是劳动合同，是劳务合同，但是咱也干活了，那他凭啥有理由不给我们钱呢？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就像咱们因为已经经过这个调解了，或者经过咱们仲裁了，是吧？那咱们就按照仲裁的给咱们的这个说法，对方本身就没理，咱们该咱别怕麻烦，咱该起诉起诉，实在协商无果，我们就得起诉了。
0: 仲裁吧，就是咱们憋屈到哪儿呢？
1: 嗯，
0: 就是说是咱们国家呢，就是人家说是法律规定的，就是说超过50周岁的，就是这个退休人员，你在务工的情况下，劳动仲裁是拒之门外不管。
1: 是因为的确是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在退休前，我们这个是签订的劳动合同，退休之后呢，像签的这个劳务合同，这个不在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范围里管，但是也不是没地儿管，就是我们和对方先协调协商，对方要是就像这样的啊，不讲理，欠我们四个月也不给任何理由，也不是说啊什么原因扣我们钱了，或者因为我们个人原因啊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奖惩措施，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啥也不给我们原因，就说不给钱了，那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啊！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劳动仲裁，但是你可以按照人家劳动仲裁给你的建议，你该咋办咋办呗。你别说咱们找不着他，因为咱们真的辛辛苦苦干了四个多月的这个钱，对方要说耍无赖不给我们，那我们协调无果之后就得走法律途径了，就得告他了。我们搜集相应的证据，现在让您爱人呢通过打电话，如果没有任何证据的话，那通过打电话或者说发微信，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定自己的证据，就证明的确有四个月的工资对方没给，是多少钱，把这个金额都要固定下来，然后我们拿着这些证据该起诉起诉，是不是？别怕麻烦啊，也别想着我们是小老百姓啊，我们怎么怎么样，谁也是，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就是只不过就是麻烦一些，如果协商对方能给到咱们，咱们直接拿着这个钱就完事了。如果说是对方油盐不进的啊，就这么不讲理不合法的这么一家公司的话，但我们就得起诉他，一定有的人能管得住他，通过法律来管他。
0: 不是，这个啊，咱们我还是那句话，就咱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话吧，真说去雇律师，然后的话再去走法律途径，真说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的话吧，咱也就不至于打工说是去。
1: 那这样，您别这么说啊，就是我知道每个人的性格啊不一样，您可能的个性啊，咱们就是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吃点亏啊，哪怕自己肚子里咽，但是有些亏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方就是认定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啊，人家就给你说了这四个月就不给，那不行，咱们有理有据的合法为自己维权，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啊，如果我们家庭困难的，我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如果家庭条件不是属于困难的群体，可能法律援助我们没有办法来申请和通过，但如果您说需要帮您问个律师什么的，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也有的情况就是你自己能出头的，我们不用请律师，我们自己就可以，你把这些诉状啊或者什么样的你递交上去，然后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在法庭上我们有理有据的为自己来说话，这有啥不行的，你要给自己啊打打气，给自己加加油，您和您爱人商量一下，我们这边呢也帮您问问律师，我们看看怎么办。今天时间关系，咱们俩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不劝您啊，说这个现在就得鼓起勇气怎么样的，但是你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您和您爱人啊，尤其您可能有些事儿，你还得替他出头呢，你别泄气啊！咱们要一起来想办法，肯定有办法的。这样，我们帮您问问律师，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然后我们近期留意收听我们节目，线上有一位朋友。

0: 哇，但是得等我们一下，吉林市的李女士，我们先热线编辑把她接出去啊，我们需要进一小段广告，这个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再来给李女士反打，就不让她在线上久等了。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想唠的，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叔叔阿姨们，天气慢慢的燥热起来了，正是咱们换季养生补足元气的好时候，咱们吃点正宗的好牛肉，营养滋补又实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在家做饭都犯愁啊，说这个炖牛肉工序太繁琐了，浸泡啊，焯水啊，慢炖呀、啊、你得忙活大半天，尤其天热更不爱动弹，是不是？那咱们不愿意折腾的，咱们要想方便又省心的又营养的，咱们直接来这款正宗的平遥牛肉。这个平遥牛肉真的是相当的好吃了，它又省心又省事儿，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啊非常的清香，它不像有的那个肉啊卤煮的就是特别咸，而平遥牛肉呢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儿，而且肉质呢是酥软入味儿，咸香不腻，就连这个牛筋啊都炖得特别的软糯 Q 弹，牙口不好怕塞牙的叔叔阿姨们还有家里的小孩子都可以吃。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现在咱们有活动啊，平时线下单买一袋就要40-50，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直接拉满，买6袋原味的送大家6袋酱香的，整整到手12袋，只需要199元，都不到200元，那算下来呢一袋还不到17元，原先呢咱们买一箱至少要540，现在直接省下一大半，你说200元啊咱们可以吃很久。那你要是去外面啊，到这个快餐店里啊，或者到这个店面馆里，我们去点一碗面，人家上面给你放那个牛肉啊也就那么几片，数都能数得过来。如果您自己买这个牛肉，人家直接啊就是咱们真空包装的，每一袋您撕开来直接切片就能吃，非常的好吃还省心，然后而且你想放几片就几片啊，孩子有的时候喜欢吃肉的，正在长身体的，咱们就给他买点好一点的这个牛肉。这你平遥牛肉那人家是大品牌啊，您可以放心，而且它是独立真空包装锁鲜的，平遥原产地直接给大家发货的，开袋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味道，自己吃特别的解馋。你像咱们要是啊配粥啊，早餐来一碗热粥啊，就着这么几片行没问题，中午的时候咱们就着米饭吃也可以呀，或者最好的就是吃面条的时候咱们来上这么几片，那真的是太香了。还有的叔叔阿姨手比较巧啊，咱们做点什么卷饼啊啊，当凉菜呀、啊、拌菜呀、啊、这都行啊，几分钟就是一道硬菜，直接就能端上桌了，非常的省心又非常方便，也不用炖也不用煮，咱们撕开袋儿就直接能吃。要是周末咱们外出的话，带上这个牛肉那真的是太香了，馋懵了。您要是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说完了好吃的牛肉啊，大家要是想买的话，一定要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那吃牛肉的话，咱们配点面条，用清水来煮这个面条，这个水质也非常有讲究啊。咱们要是用净水器过滤后的这个水呢，那咱们喝起来吃起来都没问题。如果您想要夏天天特别热，来个过水面条，对吧？凉一凉的，给它过水这么焯一下，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水是不是也很讲究？你不能自来水直接过 吧，那里面自来水的这个杂质啊还是有的，尤其有经过二次供水之后呢，这个水你要是不烧开咱是喝着不放心的，我们一定啊用这个过滤后的水，或者说把这个水烧开了晾凉了咱们再用。但这个水烧开了再晾凉了这个过程啊，咱们想想有多费事儿吧，而且天热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晾凉的呀，对吧？你说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等那么久，想吃一口面条得等半天，又得晾又得这个烧的又得煮的，多费劲呢。那咱们现在啊来一个净水器直接就解决了您这个问题。您先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这个净水器啊净化过的水之后呢，咱们直接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净化过的水呢，咱们现在呢除了净水器啊是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人家给咱们送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试用15天，15天之后如果说您满意咱就留下，不满意让人家直接再给咱们拆走。但是呢咱们尽量啊有诚意咱们购买，因为毕竟让人家大热天送上一趟啊，咱们感受一下。那如果您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话一定要留下它，为啥呢？这个净水器现在咱们免费送上门，然后呢咱们如果确定购买了还送咱们一台直饮机啊，就是这个速热的啊无挡水温的这样的一个速热机。这个速热机呢它也非常的漂亮时尚美观，放在咱家的这个台面上特别的好看啊，而且有无挡水温。你像咱们冲咖啡呀泡个茶呀喝奶粉呐、或者说是冲个蜂蜜水呀，它这个水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你说你晾水晾的是哪个温度你自己也不知道啊，用尝一尝的这种方式那也太不卫生了。所以啊咱们怎么样呢，最好是直接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送给大家无挡智能的这个温控的这种啊速热仪，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可以想要哪个温度来哪个温度，也不用再说像用这个千滚水了，就是你这个水烧开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凉了你又烧反复烧，这个对身体是有害的啊。我们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喝开水，我们烧开了之后呢给它放到保温瓶里也行，或者直接解决问题，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那就是我们直接打电话400-077-1861，这个呢是可以提高咱们全家人的生活品质的，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我最近就打算入手一台，我家以前没有净水器，严大家有啊，他说了有这净水器之后方便多了。那我想了，我这个马上这个租房子的时代结束了之后我也要安一台啊，我给大家到时候分享一下到底安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啊，我到时候会跟大家来分享的。我最近刚好打算要搬家了，我搬家之后我就要打算入手一台，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或者想先试试的，你也可以现在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到时候咱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看看这个咱们这个净水器到底性价比怎么样。有朋友用过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公屏上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要是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特别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咱们都不敢穿裙子啊，这哪行啊，咱们赶紧治一治。像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塞，还有包括这个老烂腿呀、脉管炎啊，有这些问题困扰的话，咱们赶紧来打电话04318886-1933来预约。北京高振奇主任啊，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亲自来咱们长春会诊，这是长春医科医院特意邀请人家来的，还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只要半个小时，都不需要你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咱们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刚才记住了吗？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这个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 高啊，血管扩张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也有优惠啊，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不光是挂号费，别的也有优惠，像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呢这个月底就结束了，那么咱们要是每天报名的前五名的这个预约的患者朋友们，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大家有

0: 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近期继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呢，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可以和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直接给大家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让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所以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还是挺划算的。这样就可以让您保持每天的这个心脏活力了。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 十啊，如果说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特别麻烦。今天您听我们的啊，49块钱让您拿回家，足足体验一个月的量，一粒儿就一天啊，就能补充足了我们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在我们结束之前啊，节目结束之前都有效。家里老人还有自己心脏如果有不舒服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啊，正在为您开通。那接下来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抱歉让您久等了。李女士还在线吗？这样，我们热线边再给李女士反打一下啊。这个节目之后呢，如果要是来不及啊，咱们节目上争取今天能够给李女士打通这个电话。如果来不及的话，只能节目之后再给李女士打电话了。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像邵阳区的赵先生啊，爱人呢交的是灵活就业。啊，目前呢，因为有几个月的工资欠薪没给，这个事儿维权的事儿，我们建议赵先生啊，抓紧时间，该为自己维权就维权。那么赵先生也有一定的顾虑啊，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回头我们帮着咨询一下律师，我们看看有哪些重要的事项，赵先生和爱人现在要重点关注的，我们给他出出主意啊。还有之前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接到的长春的朱女士的这个电话，那么在2012年有这个失地保险了之后呢，2016年自己交了灵活就业，现在呢已经退休了，享受相应的这个待遇了。人家要求咱们把失地保险都返还，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如果说工作人员是跟这个朱女士沟通了，一定是有相应的依据的。那我们一定要帮着朱女士解开这个心结，到底是什么样的依据，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们帮着朱女士追问一下。如果大家有知道的、有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帮着朱女士支支招。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的留言。黄金屋说，方您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啊，谢谢您啊，不辛苦，为大家服务。再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啊，也有朋友，好多朋友赞了我们的直播，像春岁月如歌，东东啊，还有复工啊，微笑人生，秋顺，还有黄金屋、于星海、淡然、嫣然、喜羊羊、福海、白开水，好多好多的朋友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好，我们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呢，还有一位九台的姚女士跟我们反映，自己在4月20多号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手机卡啊被开通了每个月二十。

15块钱套餐的这个问题。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和吉林省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表示呢，将会和九台区联通公司来进行沟通，会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杨女士，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别着急，这两天呢我们在尽力的帮着沟通啊，我们期待尽快能有一个结果。如果您那边有最新的消息，人家跟咱们沟通了，跟您联系了，也欢迎您及时的跟我们反馈一下，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个税的事儿。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清缴办理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截止，也就是到这个月的月底就结束了。小伙伴们，咱们别错过了啊，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要是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是可以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就是除了原先的比方说子女上学呀、赡养父母啊，这些我们可以相应的在我们这个扣税的板块当中提交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这一年度之内啊，就是2025年度之内，如果说你考了职业资格证书，那你想着点啊，这个也是可以扣除相关的这个税费的。哪些职业资格证书能够退税呢？填报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按照36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但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那就是取得的资格证书应当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之内，还有就是应当在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当年扣除啊，就你超过今年了，你今年忘扣了，明年就没法办了啊！所以我们在当年及时的扣除。如果有这一项的朋友，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在6月30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之前及时完成相应的这个提交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办得顺利。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还要有一则这个招聘信息啊，跟大家来分享。吉大二院呢正在招聘呢，根据工作需要，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有限服务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病案管理工作人员。具体的事宜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一次呢招聘病案管理人员4人，含专业质控人员、编码人员以及信息统计人员。岗位条件呢，年龄方面有要求，年龄呢不得超过35周岁，年龄应当按照当年的7月1号截止计算，学历要求是普通的高中起点，医学相关全日制专业，比方说像临床医学呀、卫生信息管理，这个要求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还要必须持有以下资格证书的至少一项，比方说国家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病案信息技术初级证书或者中级证书，以及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颁发的ICD 编码技能水平证书，还有中国医院协会编码员培训合格证书，这个呢只要有一项就行，不是说你都得有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应聘成功了，必须得为医疗数据安全负责，不得泄露医疗数据以及患者的隐私，这个是职业操守啊。还有呢，只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或者综合素质优异、岗位条件啊、核心素养能力比较强的，可以适当放宽报名或者任职的条件。报名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0号的下午4点半就截止了，大家看好相关的时间。那这个薪资待遇大家应该也比较关注啊，因为这一次是劳务派遣，就像刚才那位先生给自己爱人咨询的，涉及到劳务派遣啊，或者说是因为超过年龄了之后，我们在再一次务工的时候，这个可能签的是劳务合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相关的这个待遇啊、条款啊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这一次招聘的人员按照劳务派遣的方式进行管理，工资结构基本工资2230元，加上绩效奖金，再缴纳五险一金。所以具体呢，大家在这个待遇这方面啊，一定要跟对方核实好，看看究竟是怎么规定的啊，咱们看着合不合适。然后劳务派遣的工作人员的合同期限为1年，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试用期一并计算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期满后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续聘。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啊，这个是吉大二院在招聘呢。还有呢，东北师范大学也在招聘呢。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发布了2026年春季学期和专任教师的招聘公告，打算招聘教师2名，如果有打算
当老师的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孩子今年正在找工作呢，有打算当老师的，您可以先记一下这个电话啊，是咱们东北师范大学人事处的报名电话，85099127，85099127。这个要求呢得是爱岗敬业呀，为人师表，这就不用说了啊，得有高度的责任感，还要身心健康。

心理素质良好，博士研究生毕业并且取得博士学位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必须于2026年12月31号前取得学历学位，非本校在编在岗教职工啊，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招聘的时候，这个招聘公告写的也比较详细，大家呢也可以啊登录东北师范大学人才招聘网来进行报名，也可以详细的看一下人家的招聘要求和条件。

0: 历、职务、职称、主持或者参加的项目、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奖励等等等等啊，这些呢您就及时的提交就行了。截止的时间是6月12号，哎，还有好几天，大家呢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个报名电话，要是没记住呢，您再记一下85099127 85099127。好了，信息和大家呢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呢很快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意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的，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的，甚至是眼前有这个小黑点啊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咱们生活的，您都可以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够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话还能够领取爱眼日专属好礼。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那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非常的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效果也很好。贴完之后眼睛水水润润的，看手机啊看电视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大伙儿要是想感受一下这个眼贴效果的，您现在就记好这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您只要打可以这个电话啊，人家就有记录，最好咱们打两遍，如果要打不通的话，因为全国这个6月6号的这个爱眼日活动啊是非常划算的，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可能都在抢，如果您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送大家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是挺划算的。大家有需要呢，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近期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哎呀，这天热了，真不爱做饭啊！因为你说这厨房一呆啊，一闷啊，就感觉哪哪都热，浑身不得劲儿。那咱要是有这种开袋就能吃的啊，咱们稍微下点面条啊，或者是稍微做一点东西，咱们就直接搭配上，又营养又美味的，那是不是可得劲了？必须的，给大家安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正宗的平遥牛肉，又省心又省事儿，不用炖也不用煮，拆开真空袋直接就能吃。而且呢，咱们这个平遥牛肉，大家如果去过当地就知道，这个平遥牛肉它的这个做法，人家是百年古法卤制的手艺，肉质呢非常的酥软入味，而且它精选了当地散养的黄牛肉，遵循的是多种的这种传统的流程，文火慢炖足足10几个小时，那这个味道啊真的是全都入味了，而且非常的咸香不腻，它不会让你吃着齁咸啊什么的，而且非常的软糯，就连那个筋都非常的软糯 Q 弹，像牙口不好的怕塞牙的叔叔阿姨们，您就放心吃吧。咱们家里要是喜欢吃卷饼的，喜欢吃拌菜的啊，或者是喜欢吃粥的，早上来上这么几片啊，又顶馋又解饿，哎，非常的好吃。而且呢，这款平遥牛肉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制作的，只靠盐和水来提味，不添加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剂，它保留了牛肉本身的原汁原味，吃着又健康又安心，绝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平时咱们要是线下呢买一袋就得40-50块钱，我们今天的专属福利直接啊给到大家，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整整12袋，到手仅需要199块钱，算下来呢一袋还不到17块钱，我们原先买一箱可能都得500多，现在直接给大家省了一大半，一个月啊就是 这个量啊，如果咱们全家人老想吃，都够咱们吃一个月的量，真的。

0: 很好吃，非常的解馋。而像我们居家要囤货呀什么的都没问题，因为它日期都特别的新鲜，又是从平遥原产地来直接发货的，高温灭菌，真空独立锁鲜，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你就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想给家里换净水器的，我们大伙儿可以自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朋友还在继续帮我们这个点赞呢啊，谢谢大家！今天呢，节目说着唠着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记得在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啊，给我们打电话。好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早上9点再见吧。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精神还将继续优化营
1: 商。观点一触即发，
2: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左右，其他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截至5月28号，吉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累计突破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6.6万吨，植树4453公顷。其中，自消纳发电14.6亿千瓦时，外输绿电15.4亿千瓦时，跑出从传统油气田向油气加新能源综合能源基地转型的新速度。6月2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隆重启幕。中国一汽正式接过长春大冬会汽车类官方合作伙伴的接力棒，以千辆整车为笔，以全链条服务为末，为这场全球青年冰雪盛宴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吉林省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请听报道。
5: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6: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5: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7: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5: 自5月18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8: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到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9: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6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5: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10: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5: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11: 将继续深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启动实施商贸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巩固消费稳增长基础， 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3: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6月1号起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起付标准，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单病种支付限额。当前长春市中小学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正在进行中，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实施诈骗。日前长春市公安局为大家梳理了五类高发的招生骗术，请家长们务必擦亮双眼，严加防范。请听报道。
12: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家长迫切焦虑的心情，假借帮忙择校、操作派位等理由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其中五种高发招生骗术需提前防范。
13: 一、操控派位骗局，骗子声称认识内部人员，可以人为干预电脑派位，更改派位结果，优先分配优质学位，借机收取活动费。事实上，电脑派位全程系统自动运行，公开监督，任何人都无法暗箱操作。
12: 二、代办择校骗局，以代办跨学区入学、调剂学校、转入热门学校为噱头，收入高额代办费。但其实学区划分、入学资格均有明确政策要求，不存在私下代办择校的渠道。
13: 三、预留学位骗局，骗子谎称手握学校内部名额、插班名额、特殊预留学位，诱导家长预交定金锁定名额。注意，公办学校招生名额统一公示，依规录取，绝不私下预留学位。
12: 另外，还有不法分子伪装成学校、教育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私下联系家长收取报名费、资料费，或者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入学条件答疑解惑，诱导家长进入微信群，通过择优入校、不入包退款等噱头虚假宣传，诱导家长转账。
13: 警方再次提醒，招生有规矩，入学无捷径，所有信息以教育部门和学校官方发布为准，不轻信、不转账，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咱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从6月5号零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线降价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价20元，同时延续婴儿免收、儿童减半的惠民政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4: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3: 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建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高考的钟声是即将敲响啊，那么逐梦的征程也将要开始起航了。最近这些天高考又成了我们热议的话题，那么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我们给大家捞点干的说一说啊，每一年的高考来临都有哪些重要的事项需要提醒大家，那么对于今年即将步入到2026高考考场的考生们，我们在考试期间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哎，家长朋友们如何为我们的考生保驾护航，今天咱们在天天家长会当中捞一点干货跟大家说说。首先呢，要在这个阶段啊，先要感谢我们各位辛苦的爸爸妈妈。其实这几天在学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我明显能够感觉到高三家长那个神情比以往呢会更加的紧张一点，忧虑一点，同时呢也在他们的目光当中能够感受到对孩子的那种期待啊。在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就是孩子心里的那个定海神针，您的心态越稳定，那么孩子在考场上的发挥也就会越稳定。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啊，在关注孩子的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自己的心态。那么在这个阶段啊，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科学的作息。然后我们在这几天当中一定要校准自己的应试生物钟啊。这个阶段非常建议大家按照高考时段来进行作息的校准了。比如说我们要强化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半，下午十五点到十七点半的专注力和对题目的反应速度，按照正式考试的心态和做题的节奏进行一次题目难度适中的自测，让身心提前适应考试的节奏。上周我听说有一些学校已经对这个高三的考生开始进行校时的这个校准时间的这个训练了，每天呢严格执行高考的这个作息时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有规律的，也是很有效的办法。譬如说我们国家的运动员，他们就会经常来校准自己的比赛生物钟，去到哪里，下一个比赛将要在哪里进行，那么他们也将会提前一段时间按照比赛地和比赛日程来校准自己的生物钟。这一点对于高考的学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同时啊，在校准生物钟的同时，这几天我们建议孩子们在每天中午会有一个15到30分钟的午睡时间，这样能够让大脑充分的休息和放松，确保下午的学习状态。另外呢，这几天啊，不建议大家再去熬夜刷题了，一定要在23点之前就入睡，保证你充足的睡眠。那么即便要复习，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孩子会很忙乱，也开始焦虑了，说哎呦，我到底从哪儿看，像这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那还是那句话，家长的心态要稳定，那么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要理性看待分数，然后回归教材和你的错题本，梳理知识的漏洞，规范答题步骤，争取呢把基础分稳稳拿到手。其实考前这个阶段，如果你做题卡壳了，你千万不要觉得这焦虑和紧张，因为这不是坏事儿，恰恰是因为你考前暴露出来的问题，你就收获了一种幸运，因为你没补上一个漏洞，高考就多了一份保障，对吧？事情是一样的，那么每个人的心态为什么不同呢？取决于你的感受和想法。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校准生物钟的同时，也要校准自己的心理时钟。那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接纳焦虑，主动调节情绪压力这件事儿了。考前紧张，这个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它不正常。其实考前有一点微紧张，恰恰是正常而且有必要的一个压力应激反应。适度的焦虑呢，反而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所以当你感觉到焦虑啊心慌的时候，你不妨试一试下面我教你的这个具体的方法，叫446呼吸法。 哎，其实不光是高考，很多时候这个呼吸法我们都是能够用得上的啊。有一句话不是说吗，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所以把我们的呼吸调整好了，对你的高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446呼吸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鼻子慢慢的吸气4秒钟，你可以在心里默数4个数啊，比如说4个数对吧，然后呢你要屏住呼吸4秒钟，就是你把气儿吸进来之后屏住呼吸停下4秒钟，接下来用嘴巴微微的慢慢的呼气，要呼6秒钟，所以你反复的做3到5次，它是能够有效的缓解你的焦虑情绪的。那么每天可以给自己一点积极的心理暗示，孩子们要以从容自信的状态去迎接高考。再有呢，过两天我们要打印准考证啊，规范备齐考试用品。目前多省市已经开通了高考准考证的打印功能，建议大家那个准考证你多打几份，然后妥善保管。备齐考试物品啊，像这个2B 铅笔啊、黑色签字笔啊、直尺啊、圆规啊、三角板呢、无套封橡皮等等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提前整理好透明的文件袋，分类呢装好证件和文具，避免遗漏，临场不慌，以稳来制胜。那接下来我要说说什么呢，就是考试期间的三餐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考试期间的饮食一定要遵循清淡营养均衡的原则，一定要忌生冷，忌油腻，忌这个辛辣。家长朋友可以提前制定食谱，并且进行适应性的模拟，确保我们的考生饮食安全哈。接下来我跟大家细说一说，因为在高考之前我们一定要注重大脑能量的补充，给大脑这个加油站备好丰富的物资。因为什么呢？因为考生在这个高考期间呀，他的大脑会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会比平时高，合理的饮食要满足下面的这几个需求。首先就是充足的能量啊，这个是供应大脑的主要能量，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是葡萄糖。而葡萄糖来自哪儿啊？葡萄糖来自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因此我们的考生每一餐要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面条啊、全麦的面包等等，这样可以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因为低血糖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第二呢，就是要保持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摄入，因为大家学生物都知道啊，蛋白质是神经递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能够帮助你提高记忆力和反应速度的。考生呢要保证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牛奶、鱼、瘦肉、豆制品等等，增加大脑的活力。第三个就是健康脂肪的Omega-3脂肪酸啊，比如说 DHA 等等，这个对大脑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提高认知能力和记忆力。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特意的给孩子去补充这个保健品呀什么的，不用，你就是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啊，包括这个深海鱼，然后坚果，你像核桃啊、杏仁儿啊，这个阶段孩子饿了的时候给他吃一吃，然后吃一点亚麻籽油等等，可以助力这个脑细胞。接下来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个 B 族维生素像 B1 啊、B6 啊、B12 等等，它都是有助于缓解压力、提高专注力的，所以我们的考生可以从全谷物、瘦肉、绿叶蔬菜当中去获取。那么维生素 C 能够增强免疫力，降低考试期间的生病风险，所以我们的这个考生可以在这个阶段吃一点柑橘啊、猕猴桃啊、草莓啊等等，就这种百香果等等维 C 啊非常丰富的水果当中就可以获取了。那么钙镁锌它也是有助于情绪稳定，可以改善睡眠质量的。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给孩子喝点牛奶，吃点坚果，或者是吃点海鲜，都可以获得这样的能量。还有就是最近天比较热，还好啊，这一周可能都是有阴雨天，那么气温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的，这个对考生来说是件好事儿。那么 不管怎么说，现在也是夏天，充足的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脱水会导致疲劳和注意力的下降。我们的考生每天可以饮用足量的水，避免喝含糖的饮料和过量的这个咖啡。然后呢，就是高考这几天啊，天气可能会很炎热，食物也容易腐坏，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

所以一定给孩子吃新鲜的食物，避免摄入生冷、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以免呢引起胃肠的不适。那么早餐啊，应该是碳水化合物加上蛋白质，再加上少量健康脂肪，再加上膳食纤维的这个营养组合，避免吃一些油腻高糖的食物啊，比如说全麦面包啊、燕麦粥啊、水煮蛋、牛奶呀、啊，加上这个一小把坚果、水果等等啊，可以喝豆浆。另外午餐的时候一定是均衡的功能，核心的午餐应该包括优质的蛋白质，然后碳水、蔬菜，避免吃得过饱。你发现中午饭吃多了，下午就容易犯困，对不对？晚餐呢，它是一个减轻负担的，晚餐最好是清淡，容易消化，那么避免过晚的进食或者是过量进食，这样都会影响睡眠的质量。另外呢，孩子饿得快，因为用大脑嘛，大脑用得多，它的糖分消化量就比较大，需要的能量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孩子准备一点备考期间的加餐，比如说学习比较晚啦，那么孩子们可以选择一些低糖高营养的食物，比如说一小把坚果啊，这核桃啊、杏仁啊什么的都行，然后吃点蓝莓呀、全麦饼干，可以喝点牛奶或者是无糖的酸奶。高考当天呢，饮食还是以安全易消化为原则，一定要避免因为饮食不当而影响发挥。高考那天的早饭是无论如何都要吃的啊，然后另外午饭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休息，小憩15到30分钟，让我们的大脑恢复一下元气。好，那么关于考试期间的饮食和营养我们说到这里，接下来呢我还要啰嗦几句叮嘱大家啊，因为每年高考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就是突发的这个状况，哎，比如说遇到了交通堵塞，那你的考试可能会迟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求助交警或者是护考人员，你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是122报警电话说明情况，或者直接向路边执勤的交警来进行求助。第二个呢，也有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孩子的准考证丢了啊，或身份证找不到了。如果在高考当天你发现证件丢失了，那么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联系考点的工作人员或老师，通过身份认证之后啊，身份验证之后，你是可以先参加考试的，然后你再尽快的根据规定来补办证件。各个省市呢，虽然流程上略有差异，但是都会设有应急通道来保障我们的考生顺利应考。还有第二个，就要跟大家说说答题前我们需要做什么。也很多孩子一进入考场就开始慌张了啊，心想着早一分钟发卷子，早点开始答。这时候告诉大家，进入考场之后，你一定要通过我教你的446呼吸法来把你的呼吸调整好，缓解紧张情绪。等到自己平静下来以后呢，适当的观察考场的环境。那拿到试卷之后，核对试卷的完整性，然后通览全卷，预判难度分布，做到心中有数。还有呢，就是临场答题，它也是有一些技巧在的，我要跟大家说说啊。第一条，拿到卷子之后，一定要全局规划，合理分配，先浏览一下全卷，预估一下各个题的难度和耗时，千万要避免因为局部难题耽误整体的进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精准审题，抓住关键，画出题干中的关键词，比如说原因、作用、对比等等，一定要注意隐含条件，比如说单位啊、取值范围啊等等。第三个就是答完卷子一定要科学检查，果断取舍啊，优先修正计算错误，避免轻易改答案。第四条，就是如果时间不足了，那你怎么办？一定要争取把基础分拿到手，快速完成剩余题目的关键步骤，争取能够拿到步骤分，这一点也是很关键。
那么每一科考后啊，咱们要把握这么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是正确态度？就考完一科扔一科啊，千万别纠结，不要纠结已经考过的科目。就无论上一科发挥如何，考后你就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下一科，提醒自己每一科都是新的开始。第二呢，就是避免对答案或者是讨论细节。

0: 考后呢，同学之间的交流啊，容易引发自我怀疑和焦虑，那么干扰后续到的考试状态，所以考完试迅速出考场，跟着爸爸 妈妈回家或者是回酒店马上吃饭啊，就中间不要交流。第三呢，就是调整学科思维。考后的间隙可以通过快速翻阅下一科的核心知识点，比方说化学方程式、地理图表来判读技巧啊等等方式，让自己尽快进入到下一个学科的考试状态。那么再有就是一定要心怀赤诚，终得荣光啊！考场的纪律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近年来呢，从多地通报的作弊案例可以看出，无论是携带电子设备入场、传递答案，还是组织替考等行为，都会被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涉事的考生不仅成绩无效被禁考，还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考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为一时的投机付出沉重的代价。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在这段时间里也就要做好后勤保障啦，您也要调整一下家庭的作息，帮助生物钟适应。另外呢，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也一定是用温和的方式跟我们的孩子去沟通。记住啊，在这个时间不可以随便的乱发脾气。另外家中也可以准备一点常备的药品，像感冒药、退烧药、肠胃药等等，轻微的症状遵医嘱就可以啦。然后多喝水，多休息，也期待我们的家长朋友调试好自己的心态，准时的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奔赴考场，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白城、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
3: 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21度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2度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平时啊，我在清洁衣物的时候哈，就是洗衣服有一个习惯，就是呢会放一点爆炸盐，然后呢还会放一点点消毒液，再放一点洗衣液。我一直以为啊，这样呢会把衣服啊洗得比较干净，直到今天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科普的这个新闻哈，说呢这样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习惯都像我一样，觉得把几样的这些清洁的物品放在一起，衣服呢会越洗越干净，但其实啊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生一些安全隐患，甚至严重的还有中毒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赶紧啊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来聊一聊，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啊，是有一些混用禁忌的啊，就是很多东西是不能放在一起使用的。因为呢，很多意外的发生呢，从来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大事，都是一些小小的疏忽。比如说呢，就我们在打扫卫生的时候，随手啊混用两种清洁剂，做饭的时候咱们随意搭配的几种食材，生活当中呢习惯叠加的一些日常的小操作，这些呢看似省事儿方便的举动，非常可能是暗藏危险，轻则刺激身体引发不适，重呢就可能是中毒受伤，危及生命了。所以呢，文琪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也把这些不能混搭、不能混用、不能叠加的一些东西啊，给大家呢进行了一个整理。其中呢有清洁产品，有日常的食材，还有我们居家生活的一些习惯，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一大类，也是居家隐患最高、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就是家里千万不能混用的一些清洁产品。很多叔叔阿姨啊，像我一样，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习惯哈，觉得清洁剂的种类越多啊，混在一起用，那么清洁的效果就越好。洗不干净的油污、擦不掉的霉斑、去不掉的水垢啊，我们呢可能会把洗洁精、消毒液，甚至洁厕灵、漂白水这些东西都倒在一起，想着强强联合，彻底的清洁除菌。但是呢，大家记住啊，清洁产品的这种混搭呀，不是效果翻倍，而是隐患翻倍。很多致命的有毒气体就是这样混合产生的。首先呢，第一组是绝对禁用的搭配啊，是八四消毒液加洁厕灵。八四消毒液很多家庭都会用啊，这个单独用还挺好用的，但是啊这是居家当中的最危险，每年呢也都会引发中毒事故的清洁组合，也是咱们平时啊叔叔阿姨们在清洁家居的时候一定要牢记的一种禁忌啊。八四消毒液是干什么的？我们家里常用的一种除菌的消毒用品，我们拖地呀、擦家具呀、清洁卫生间啊，它的杀菌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洁厕灵是干嘛的？用来清洁马桶，去除尿垢、水垢，它的去污能力很强。很多朋友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想着，这马桶是又黄又脏，那么咱们先倒点清洁灵啊、洁厕灵，咱们刷洗一遍。如果不干净，我再弄一点八四消毒液加强消毒，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消毒的比较彻底啊？但跟大家说一下，八四消毒液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氯酸钠，是呈碱性的，而洁厕灵主要的成分是盐酸，呈酸性，酸碱两者一旦混合呀，会瞬间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氯气。氯气呢是一种剧毒黄绿色的刺激性的气体，挥发性很强。卫生间呢大多数是空间狭小，通风比较差，气体呢没有办法快速的散开。 如果我们人体啊吸入少量的氯气呢，就会立刻出现喉咙刺痛、咳嗽不止、胸闷气短、眼睛刺痛流泪啊、鼻腔呢灼烧的一些症状。如果吸入的量比较多，就会引发支气管炎、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会造成喉头水肿、窒息休克，短短几分钟啊就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很多人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打扫卫生间，打扫之后呢会感觉有点头晕恶心，很多人以为是活干多了累了啊，闷到了，其实大概率是轻微的氯气中毒。所以在这儿啊郑重的提醒大家，八四消毒液和任何的酸性清洁产品都不能混用的，不只是洁厕灵，包括除垢剂、草酸、卫生间的清洁剂全部禁止混搭使用。清洁卫生间的时候，两种产品必须分开使用，间隔至少两小时，而且呢，全程开窗开门来通风。第二组啊，高危的禁用搭配呢，就是八四消毒液加上洗衣液或者是洗衣粉。很多爱干净的叔叔阿姨洗衣服的时候呢，为了既能洗净污渍又能杀菌除味，习惯性的在洗衣液里面倒一点八四消毒液，觉得这样呢衣服洗得更干净，没有异味。这个操作呢也是非常危险的错误操作啊。洗衣粉洗衣液大多呢含有表面活性剂、荧光剂和氨水的成分，这些呢和八四消毒液混合之后啊，不仅呢会直接的抵消八四消毒液的消毒效果，让杀菌作用完全失效，还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氯胺类的有毒气体。这种气体的刺激性极强，长期吸入呢会损伤呼吸道黏膜，引发头痛、头晕、恶心、乏力，长期的接触啊还会损伤我们肺部和免疫系统。除此之外呢，两者混用啊还会腐蚀衣物的纤维，导致衣服发黄、变硬、破损，彩色的衣服呢直接就褪色报废，得不偿失。所以大家记住啊，衣物消毒呢不要混搭洗涤产品，想要杀菌可以用专用的衣物消毒液和洗衣液比较适配，也是温和无刺激的。咱们千万不要用八四消毒液随意搭配洗衣液。第三组的禁忌搭配呢是洗洁精加消毒液，或者是洗洁精加上酒精。我们日常啊在洗碗擦餐桌啊、清洁厨房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会用洗洁精洗完碗筷再喷酒精消毒，或者呢直接将少量的消毒液混入洗洁精当中使用。这个习惯咱们从现在开始赶紧改掉哈。这个洗洁精啊是属于有机物，而消毒液医用的酒精呢都是属于刺激性的化学制剂，这两者混合之后啊会产生浑浊沉淀，降低清洁和消毒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厨房空间狭小，灶台周边温度较高，酒精呢就属于易燃易爆物品，喷洒酒精之后残留的雾气遇明火高温灶台，就非常容易引发火灾爆燃的事故。同时啊，咱们的餐桌和厨具呢是直接接触我们身体的直接入口的，那么混用化学产品之后呢必然会有一些化学的残留，长期随食物进入体内会损伤我们的肠胃和肝脏，日积月累啊损害身体健康。厨房清洁呢遵循单一的原则就可以了，洗碗只用这个洗洁精啊，消毒呢咱们就单独操作，晾干通风之后再使用。除了以上的这个高危组合，再给大家呢补充几个日常清洁的小禁忌。不同品牌的多功能清洁剂啊，咱们不要随意的混搭，玻璃水也不要和地板清洁剂混用，油污镜呢也不要和消毒液叠加使用。大家呢牢记一个核心的原则啊，所有化学清洁产品单独使用，按需使用，绝不混搭，绝不叠加，这是居家清洁呢最安全的准则。
0: 跟叔叔阿姨们讲完了清洁产品的一些混搭的禁忌，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二大类，就是和我们一日三餐息息相关，关乎身体健康的禁忌，千万不能混吃，不能搭配食用的一些食材啊。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尤其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饮食清淡，食材健康，搭配合理，是养护身体、预防疾病的关键。民间呢，一直流传着很多食物相克的说法，有些是谣言，但是呢，有一部分食材搭配，确实呢，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引发肠胃疾病。尤其呢，适合肠胃功能减弱、患有三高、慢病的老年朋友重点规避。我们不讲空泛的谣言，只讲真实、实用、有科学依据的饮食混搭禁忌。第一组啊，就是柿子加上高蛋白的食材，绝对禁止空腹同吃、大量同吃。柿子呢是甘甜软糯的，也是很多老人非常爱吃的一种水果，像是牛肉、羊肉、鸡蛋、牛奶、螃蟹，都是我们日常常吃的高蛋白食材。很多人呢吃完牛羊肉，喝完牛奶，随手啊吃一个柿子，这个搭配是非常伤肠胃的。因为啊，柿子当中呢含有大量的鞣酸和果胶，尤其是没有完全熟透的这种涩柿子啊，鞣酸的含量极高。这个鞣酸呢，一旦和蛋白质结合，会在胃酸的作用下生成难以消化的鞣酸蛋白沉淀物。这种物质无法被肠胃消化吸收，堆积在肠道内，轻则引发腹胀、腹痛、便秘、恶心、反酸，重则形成胃结石、肠结石，导致胃痛不止、排便困难，严重时呢需要手术治疗。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咱们吃完鸡蛋、牛奶、鱼虾、牛羊肉、海鲜之后，2个小时内不要吃柿子。空腹呢，绝对不能吃柿子。患有胃炎、胃溃疡、便秘的老年朋友，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柿子。第二组食材搭配禁忌，就是蜂蜜加豆浆或者是豆腐。很多叔叔阿姨早餐喜欢喝豆浆、吃豆腐，饭后呢，喜欢喝一杯蜂蜜水润肠通便，这也是很多人忽略的饮食禁忌。豆腐和豆浆性质偏寒，富含植物蛋白和矿物质，而蜂蜜当中呢含有多种有机酸，有机酸和豆制品中的蛋白质、矿物质结合之后啊，会发生反应，生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导致腹胀、腹泻、消化不良。很多老人喝完豆浆、喝蜂蜜水之后呢，就出现拉肚子、肚子不舒服的情况，大多啊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豆浆、豆腐咱们单独食用，蜂蜜水饮用的时间和豆制品，最少呢要间隔1个小时以上。第三组啊，食材搭配禁忌就是山楂加上猪肝或者是海鲜。山楂呢是酸甜开胃的，很多老年人胃口不好，积食、腹胀的时候都会吃一些山楂开胃。猪肝、鸡肝这些动物肝脏呢富含铁、铜等金属微量元素，海鲜呢是富含矿物质的，而山楂当中啊富含维生素 C 和果酸。果酸呢会和动物肝脏中的金属元素发生氧化反应，不仅啊会彻底破坏食材的营养成分，让营养白白流失，还会加重肠胃的代谢负担，容易引发恶心、反胃、胃部不适。同时呢，脾胃虚弱的老人，山楂呢搭配高蛋白食材，极易导致积食和胃痛。所以建议大家吃动物肝脏海鲜的时候，不要搭配山楂、山楂糕啊、山楂水，避免伤身又浪费营养。
3: 很多叔叔阿姨呢有饭后喝浓茶的习惯啊，觉得饭后呢喝一点点茶呀解腻消食，但是啊这也是一个食物搭配的禁忌的组合，就是浓茶加鸡蛋或者是肉类。因为浓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鞣酸和茶碱，吃完之后啊，尤其是吃完饭之后立刻喝浓茶，鞣酸呢会和肉类鸡蛋中的蛋白质铁质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物质，阻碍人体对蛋白质铁元素钙元素的吸收。长期饭后喝浓茶容易导致营养不良，缺钙缺铁性贫血，还会引发便秘胃肠功能紊乱。尤其是患有骨质疏松胃肠疾病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改掉饭后喝浓茶的习惯。您可以饭后啊一小时再喝茶，而且呢尽量啊饮用淡一点的茶。那么除了以上说的这些固定食材搭配的禁忌啊，再跟叔叔阿姨们总结几个日常饮食的核心原则，就是生冷的食材不能混吃，油腻寒凉不叠加，隔夜剩菜呢不混搭新菜，药膳食材不随意的混搭。因为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脾胃虚弱，饮食讲究单清淡单一，循序渐进，不要追求花样混搭重口混搭，咱们吃的简单吃的干净才是最健康的养生方式。说完了清洁饮食方面的混搭禁忌，我们最后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容易被忽略但是呢却贯穿我们日常生活起居的一些禁忌哈。那么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很多身体不适包括居家的小的意外，不是清洁和饮食的问题，而是呢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坏习惯叠加导致的。这些您如果不注意啊，还真的会埋下安全隐患。比如说第一个禁忌啊，就是刚运动完立刻洗澡，立刻喝水，立刻躺卧。很多叔叔阿姨早上晨练，晚上呢散步跳广场舞，结束之后浑身出汗燥热，习惯的立刻冲冷水澡或者是热水澡，大口猛喝凉水，直接呢躺沙发休息。这是咱们中老年养生最大的误区，也是高危习惯。因为我们在运动之后啊，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快，毛孔呢全部张开。这个时候呢立刻冲澡，无论是冷水还是热水都会刺激血管骤然收缩或者是扩张，加重心脏的负担，容易引发头晕心慌，血压骤变，严重时呢会诱发心梗脑梗。运动后大量的猛喝水啊，会快速的稀释血液，增加心脏肾脏的一个负担，引发胸闷气短。立刻躺卧休息会导致血液回流不畅，大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四肢麻木。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运动结束之后原地慢走5到10分钟，平复呼吸，擦干汗水，休息半个小时之后小口慢饮温水，身体呢完全平复后再洗澡休息。第二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就是吃药混搭浓茶、牛奶、果汁、酒水。很多朋友呢常年服用降压药、降糖片，包括呢钙片啊、保健品，吃药的时候图方便，不用白开水送服，随手用茶水、牛奶、果汁甚至白酒来送服，这个习惯可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啊浓茶当中的鞣酸茶碱会分解药物成分，降低药效，甚至让药物完全失效，导致血糖血压控制不稳，引发病情反复。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和钙呢会和药物结合形成保护膜，阻碍肠胃吸收药物。果汁当中的果糖啊，包括呢果酸啊，会改变药物的酸碱性质，引发不良的反应。我们更要警惕的就是药酒混搭哈，无论是什么药物，像头孢、感冒药、降压药、安神药，只要搭配酒精都会引发哈双硫仑样的反应，出现头晕、呕吐、心悸、休克，死亡率极高。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吃药呢只喝温白开水， 绝不搭配任何的饮品，服药期间呢是绝对啊要禁酒的。再来说一个大家忽略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熬夜久坐加上过度的进补。很多呢退休

多的朋友哈，作息并不规律，白天长时间的久坐、看电视、打牌、玩手机，晚上熬夜不睡，白天又大鱼大肉，大量服用滋补的保健品，久坐不动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血脂粘稠，颈椎、腰椎受损，代谢减慢。熬夜呢会损伤肝脏，扰乱内分泌，升高血压血糖。这个时候呢，在过度的进补，身体代谢跟不上，营养无法吸收，全部堆积在体内，会引发三高、升高、肥胖、血管堵塞，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越补越伤身。养生的核心啊，从来都不是进补，而是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清淡饮食、好习惯的叠加，才是最好的养生。今天呢，给大家哈整理了一下不能混搭的清洁产品啊，包括呢不能放在一起吃的食材，还有呢一些生活习惯，咱们呢是拒绝叠加误区的。那么也希望呢，咱们叔叔阿姨们把这些知识记在心里，用在生活当中，同时呢也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老朋友。我们守住居家生活的每一个安全细节，让我们的家真正成为平安、温暖、健康的幸福港湾。来关注一个活动，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我们啊还有一个特大的惠民福利啊，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呢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啊是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呢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
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9: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高气温四平23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1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11: 花样语录，
8: 大哥说，我不想长大，长大后就得自己挣钱自己花。
9: 可不是啊，你长大后自己挣钱还得给别人。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我是大哥周航。哎，是不是歌里原词唱的？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兜里钱不够花，是不是？是不是？
0: 啊，
1: 是不是？
0: 明天我给你挂个号。
1: 昨天还是前天，那个方方刚说你是不是就是最近精神不太好，怎么说话东一脚西一脚的呢？
0: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本来想给你挂的是
1: 耳鼻喉，
0: 你现在看应该挂的是另一个科，
1: 应该看看脑子。就是昨天和前天啊，昨天和前天都干嘛了呢？都就是个用来回忆童年来着。然后所以今天就想到说，哎，为什么童年这个事儿这么值得大家留恋和回顾呢？
0: 因为失去了，
1: 哎呀，
0: 回不来了，
1: 这扎心，
0: 再也不会拥有了，
1: 再也不会拥有了，
0: 没了
1: 啊。突然有一种不太想干活的感觉啊，我特别想坐下来，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回，就是追忆一下我已经逝去的童年。哎，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哈，就是人长大真的好像就是你一瞬间就咔嚓一下子，你就觉得哎我长大了，就那个感觉。
0: 甚至呢有些时候可能意识不到，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会通过一些事儿，然后突然之间哎一下子好像成长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突然之间就好像什么都变了。
1: 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唠唠啥呢，说唠一唠哈，就是你是通过哪件事儿或者是哪个瞬间就哗啦一下子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就是变成一个成年人了。就是觉得自己长大和变成成年人这件事儿吧，这实话实说，我发现真的跟年纪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朋友们，就有的朋友就是三十岁啊，还三十多岁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0: 啊，比如我。
1: 那你也没到那个岁数啊。
0: 我也快了
1: 啊。那你是快了，你是快了，你别说，我就是
0: 但是依然觉得自己好像挺年轻的，
1: 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那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年纪不大，十六七儿啊，有的就觉得就已经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和责任了，那个就属于就长大很早的。是不是？
0: 哎，而且我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种心态的，就在你可能十六七到二十出大学之前，那个阶段是觉得自己哎长大了，我成熟了真好，我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了
1: 啊。
0: 然后等再大一大呢，就会觉得
1: 我好像还是个孩子。然后后来突然经历了个什么以后发现啊，好像真正的成熟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啥，来吧，先那个提醒大家哈，你把你这个觉得是哪一瞬间哪个事儿或者哪一个点让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欢迎您把这个您的答案发送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长大后世界就没用，咱们就唠了那些长大的标志。就是
0: 可以是觉得你觉得你自己长大了真好的标志
1: 啊，
0: 也可以说是好像
1: 变了，
0: 长大了，变了，
1: 就有变化了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你刚才一说这事儿，我就在回忆我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个时候属于啥呢？属于岁数到了，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哈，就是各个方面，你比如生长发育什么的，也到了一个成年人的指标了。但是吧，我觉得就是我一直想一个事儿，就是说叫成长得有阵痛。
0: 成长得有阵痛，就是你的生理达到了，你觉得你的心理还没有阵痛。
1: 对，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长大吧是没有经历过成长阵痛的长大，就我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候好像真没啥痛事儿。
0: 我是以前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长大了，是我自己一个人能够面对或者处理
1: 流言蜚语
0: 的时候
1: 啊。
0: 什么流言蜚语？
1: 上哪整流言蜚语？
0: 上哪来的流言蜚语？
1: 整点榴莲也行。
0: 只能整点榴莲了。
1: 只能整点榴莲了哈，就可以独叫什么独挡一面
0: 啊？对，
1: 是不是？有些事儿自己可以处理了。
0: 就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离得远嘛， 然后可能实习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出去租房子呀，看房子呀什么的，
1: 得跟这个什么就是房东啥讨价还价，
0: 对对对，然后这些事情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处理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自己长大了。
1: 哎，你记不记得你人生当中看的第一份合同是啥？
0: 我人生中看的第一份合同，
1: 对，
0: 那应该就是我当时租房子的合同了。
1: 我人生的第一份看的第一份合同也是租房合同，就是当那个就是看第一份租房合同并且签字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觉得哎，我是个大人了
0: 啊，可以自己签字了，
1: 对啊，
0: 自己做主，
1: 我要自己负责任了，
0: 对。
1: 哎哎，这个行，这个行。我突然发现你签第一份合同的那一瞬间你一定觉得自己长大了。
0: 然后还有一个瞬间，就是再往，也差不多也是大学那个年纪吧，就是自己找兼职做，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家里没有电了，但是我必须要打开电脑写东西，
1: 怎么办？
0: 怎么
1: 办呢？自己换保险丝？
0: 不，我去了网吧。你知道我就是也不打游戏嘛，
1: 啊，
0: 我就基本上都没有去过网吧，
1: 去网吧工作。
0: 我去网吧工作，然后因为由于我进网吧的时候呢。我们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网吧的吧台特别特别高，
1: 是
0: 啊，然后我往那一站呢，就显得我有点矮小，我就翘了个脚，我说我需要一台电脑，你好，我需要一台电脑，他说你把
1: 身份证
0: 我
1: 看
0: 一下，我就拿出我的身份证
1: 啊，
0: 第一次在网吧打开了一台电脑
1: 是
0: 工作，
1: 哎，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就是如果现在你要再去网吧的话，谁说你身份证让我查一下，这是件特别让人高兴的事儿。
0: 我那个时候也很高兴啊。
1: 那啊，
0: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哎，我有。
1: 你先那个时候你觉得是哎，我有，
0: 啊，
1: 我合法上网，
0: 对呀，
1: 啊，有种自豪感，
0: 对呀，
1: 啊。现在要再说的话，你会觉得我小。
0: 哦，原来我看起来这么年轻。
1: 对呀，啊，对呀，啊，多过瘾个事儿啊。哎，我想想，我还有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已经长成大人了？
0: 当你看到你喜欢的玩具，
1: 我可以
0: 不好意思买。
1: 好，
0: 不是你可以自己买，你当然可以自己买了，你想买什么买什么，但是你不好意思买。
1: 对，是我现在逛那个就是玩具店的时候，都迫切的希望我旁边带个小男孩。
0: 因为想拥有一些借口。
1: 对，我去年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不是出去打了好几次那个就是真人 CS 吗？
0: 嗯，
1: 如果是我的话，就我再喜欢我也不会去，因为里面就是都是要么很年轻的人，要么就是孩子们。
0: 那你当时去是因为陪小孩？
1: 陪小孩，
0: 纯粹是为了陪小孩。
1: 对，然后玩着玩着我自己就
0: 爱上了，
1: 就玩出乐子来了。你看不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之后一次都没去过。虽然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很好玩的，就是算是运动嘛，很好玩运动，但是我自己真的没有再去过。
0: 啊，是因为不想去，还是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
1: 不适合？
0: 不适合，
1: 对，
0: 不太好意思
1: 啊，我怕他们就看着这个，看着大爷不敢打。他们怕就是你像见过我的朋友都是啊，过去见过我的这个听众朋友已经不知道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大概。就怎么说呢，就离远一看呢像是个有背景的人。我怕啥呢，我怕孩子们不敢打我，玩完以后怕就说这个叔出去以后再收拾我们一顿啥的。
0: 啊，说小儿这个冲你打了一下
1: 啊，
0: 然后你一站起来，
1: 我说你，哎，
0: 孩子哭了，
1: 我看着你了，我记住你长啥样了，
0: 我记住你了，孩子，
1: 我到时候你学校门口堵你去。什么玩意儿这是。对，然后就自己再没去过。然后其实我那次玩完之后，我还在那个各种平台上看那个发射器，就是枪，
0: 哦，
1: 就是各种枪，然后就是用来
0: 玩具的，
1: 对，用来打那个就是真人 CS 那个水弹的那个枪，看了都好喜欢，但然后无数次的按捺住了自己买这个东西的想法。我那一瞬间知道自己长大了，就是我不应该把我的就是挣的不太多的工资拿去买这样的东西了。
0: 你真的意识到了吗？
1: 就真的意识到了。
0: 我不信。
1: 就没，那我不没买吗？我买那些玩具的时候不都是挣的多的时候吗？我真是，我最近添的几样东西要么是有用的，要么就是
0: 都是从实用考虑的。
1: 对，要么就是有用的。 我最后一样没有啥大用的东西截止在那个洗银水上。
0: 哦，是为了做一个试验。
1: 对，然后就没再买过。
0: 你别说那个没有啥大用，那个很有用
1: 啊，留着呢，留着呢。
0: 对呀、
1: 啊、
0: 那个很有用、
1: 嗯、行。但你的那个就是你的饰品氧化的速度太慢了，
0: 我的饰品氧化现在也氧化了，
1: 都快跟不上
0: 它
1: 的蒸发了啊，都快跟不上它的蒸发了，所以我决定就是不行，我就在单位发一个告示，有氧化银饰的
0: 免费洗饰品，
1: 凭啥免费、
0: 啊啊、不免费洗饰品，3元1次，
1: 对啊，我高低把这个钱挣回来啊，是不是、嗯、当你开始这么算计的时候，意味着
0: 你
1: 长
0: 大
1: 了。还有什么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呢？就是但凡是那种就是身份上的转变，你比如说你去那个游乐场玩各种东西的时候，你不再受到阻拦，
0: 不再受到阻拦，
1: 对，不再受到阻拦，并且你已经够资格变成这个陪同人员了。
0: 哦，
1: 你比如说就说这个什么多少岁以上的，然后多少岁以下的需要人陪同的时候，
0: 需要你陪着他，
1: 对，需要陪同的时候，你已经可以作为这个陪同人了。
0: 哦，我一般都不陪同，因为我害怕。
1: 我也害怕。我也害怕。
0: 需要陪同的，哎，我妈妈的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她非常开心。
1: 啥意思？
0: 就是她非常喜欢玩那些很刺激的。
1: 真的吗？
0: 对，她笑得可开心了。我说你自己去吧，我不去。
1: 这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
1: 全都轻松驾驭吗？
0: 轻松，老开心了。
1: 排队二刷。哎呦我，
0: 倒没二刷，但是第一遍肯定是玩了。
1: 你有没有印象？就你小的时候，他是个什么状态？
0: 我小的时候
1: 啊，
0: 小的时候
1: 他敢吗？
0: 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1: 不感兴趣，
0: 嗯，
1: 不参与，
0: 不参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长大了。从前好不好？天
1: 真愚蠢，快乐美好。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什么会觉得让人就是长大了，你发现曾经可以就是不可以做的事儿，现在你都可以去尝试去做了。
0: 嗯，比如说
1: 喝酒。你没看那个超市都会贴吗？就是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这个烟酒什么的吗？啊、
0: 嗯、
1: 啊！等你去买的时候，
0: 等去买的时候，人家
1: 已经不拦你了，
0: 告诉你就直接扫码，微信还是支付宝。
1: 说明长大了啊。哎，我一直在回忆小的时候，就是有你没发现吗？小的时候可希望自己长大了。
0: 嗯，是啊，
1: 对，就是
0: 因为有很多事情一直在被限制。
1: 哦，
0: 就是好像只有你长大了之后你才
1: 能做，就可以了啊、
0: 嗯。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1: 嗯，对，然后你想买的东西都得看人脸色。是不是吧？
0: 妈妈，我想要一个这个，
1: 啊、
0: 爸爸那个能买吗？
1: 你看，小的时候想买点啥，要么看着脸色，要么就得拿成绩换。
0: 对
1: 啊，你啥时候说我想买个这个卡，我下手
0: 可能压岁钱还不放在自己的手里。
1: 就是嘛，我那个半价就无数次表达过，他说他特别希望长大，我说为什么？他说长大以后就可以不写作业了。
0: 哦。
1: 然后我就说，那其实你知道吗？长大以后有远远就是你要面对的很多事儿，远远要比作业更困难。
0: 其实也是有作业的，只不过变成了不同的形式。
1: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说那个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0: 嗯，
1: 周末的时候好像大人看起来就是都在休息，但是他们周末是有周末的家庭作业的，然后他们是有这个。比如说课外的兴趣班的，
0: 嗯，
1: 对吧？
0: 但对于大人来讲，这些可能这些兴趣班是放松
1: 啊、
0: 哦，对，
1: 是吧？就是长大以后，我跟他就说过，我说如果我可以到你这个时候的话，可以有这么多这个兴趣班可以上的话，对我来说是件很快乐的事儿，
0: 真的很快乐。
1: 嗯，你有课外班，我们还加班呢。
0: 这句话听起来怨气好重啊，
1: 是不是？然后他说啊，我觉得那个变成大人长大以后还可以赚钱，赚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是你同样要付出相应的辛苦和努力啊。
0: 你告诉他我现在赚钱没有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1: 买
0: 的我现在赚钱买的都是你喜欢的东西。
1: 那可不咋的。 就他怎么就是孩子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孩子们拼命的想长大，
0: 所以其实长大就是大家想要的是金钱自由
1: 啊，
0: 时间自由
1: 啊，
0: 各种各样的选择的自由。
1: 其实，其实都没有孩子们想象的那么自由，
0: 没有那么简单。
1: 对，没哎，换个
0: 那么简单，
1: 就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自由确实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啊，而且。想要自由，那你就一定要付出相应的这个，咱不叫代价，一说代价好像得吓人似的。但你确实，如果你想就是在这个金钱上自由的话，那你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嘛，对吧？
0: 嗯，
1: 你想在时间自由的话，那你就要把你本应该完成的事儿提前都完成，你才有相应就是相对应自由的时间，对吧？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比如说你想休个假，
0: 嗯，
1: 你是不是得把班先串好？
0: 肯定的。
1: 你是不是不能让你这个就是节目的这个负责人，就是因为你这串这几个班还得帮你摆了这个摆了那个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哎，但是我能理解半价的那种，就是说长大了之后的各种各样的自由
1: 啊、
0: 因为有一次好像是过年的时候吧，跟我妈妈去逛超市。
1: 你多大的
0: 时候？旁边有一个
1: 最近，
0: 前两年，就是这几年
1: 啊。
0: 旁边有一个小孩
1: 啊，
0: 也是跟着家长一起。他说那个妈妈我想吃一个什么
1: 啊、
0: 然后妈妈说你别吃了，怎么样找了一堆的理由
1: 没吃上。
0: 然后我一听，我说我也想吃一个，我就跟我妈妈说
1: 我想吃个那个，
0: 我说我也想吃一个这个。我妈说那你吃呗，我说那我去买了。
1: 但是这么一看好爽啊，
0: 就是很爽啊。
1: 我长大原来其实，
0: 然后小的时候可能你看到就是超市的货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新品，你不管是糖啊还是什么东西，你就很想尝一尝这个到底是什么味儿
1: 啊。哎，
0: 但是你长大了之后你就可以，你说那我就买一个尝一尝，那它不好吃又能怎么样呢？
1: 我突然发现了，就长大的好处在哪儿，就是咱也别说多自由多怎么样的，就是我们有了更多的尝试的机会。
0: 对，其实
1: 自己选择的
0: 某一种程度上你有更多试错的那个成本
1: 啊，
0: 就你不需要别人来让替你承担，你可以自己去承担。
1: 从这个角度来讲，长大确实有长大的好啊。
0: 嗯，
1: 但我还觉得就是你知道我一直都想回到小时候的原因，就是因为孩子们没有长大过，但我们确实小过。
0: 哦、
1: 对，我们可以从这个现在的生活和这个小的时候的生活对比出小时候的那份无忧无虑。当然他们其实就像这个刚才我们聊的，那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但是他们也有属于他们那份轻松和无忧无虑。
0: 嗯，
1: 对吧？而长大有长大的好，就
0: 在孩子的眼里就是长大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1: 嗯，
0: 我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1: 我还能怎么样、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可以游泳上，就我可以自己去游泳了。
0: 可能是因为长大了之后有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就会回想到当年。
1: 你这个说的对，就是咱得劲儿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哎呀小的时候多好多好啊，
0: 对，
1: 一般都是碰着比较闹心的事，
0: 一般都是碰到比较闹心的事的时候，
1: 然后就会想，
0: 然后和小时候一对比说、哦、哎还是那个时候好。
1: 嗯，我就想我大学的时候，我最幸福的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花爹妈钱花的可仗义了。
0: 那个时候吧，自己拥有一笔可以支配的自由收入，
1: 对，
0: 你又没有付出什么劳动成果，嗯，相比于以前的学业又比较轻松，
1: 对，你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基本上都就是就你比如说，你看你上学离家更远，
0: 对呀、啊，
1: 我上学离家也远，你很多事儿呢可以自己做主了，又可以做主，又不用承担太大的后果，肩上责任又没那么大啊，还没有啥课业压力。
0: 同时呢，你可能还会畅想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
1: 哎呦，我那个时候真是，那个时候就仿佛有种感觉，就是我想啥
0: 就来啥，
1: 对，我就能成啥。
0: 纯唯心主义啊！
1: 哎呦，然后一脸没有那个就经过社会毒打的样子，特别哎呦，那时候太幸福了，内心极其强大。
0: 也不是极其强大，我觉得那个时候拥有一种美，就是精气神儿。人需要这种精气神儿，吊着你往前走。
1: 对。所以，无论是长大呀，还是这个当小朋友，都有各自的好，也有各自要承担的事儿，各自的不如意啊、
0: 嗯。
1: 反正就是， 我记得小哥说过一句话特别好，就过哪河脱哪鞋，
0: 过哪河脱哪鞋。
1: 对，就是说你在什么阶段就好好的干好眼前的事儿，然后享受当下，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未来我们不清楚，然后曾经我们回不去，所以就好好的把眼下的事儿做好，只想今天。
0: 在其位谋其政的方言版。
1: 哎，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啥不想长大的啊，就是每一个时间段有每一个时间段的精彩。等把这个就是眼前这段路趟过去以后，回头再看看，好像也没咋地啊。
0: 就好好享受自己的当下每一天。
1: 嗯、是的。
0: 不要沉溺在过去的得到里。
1: 对，所以现
0: 在得到和失去，
1: 你即便今天这个天气不咋地哈，但是明天可能天气就好了呢。
0: 是的，还会有下一个晴天出现。
1: 对呀、啊，至少今天可能没有阳光，但今天凉快呀、啊，
0: 也没有汗水，
1: 就是。好吧，把最深的祝福送给所有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今天就是最美好的一天，等明天到了的时候。就是等明天变成今天的时候、嗯、它依然是个最好的今天。
0: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6: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7: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高气温四平23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5: 后天呢，就是24节气中的芒种了，它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啊，也叫做芒种，哎呀，是兼具播种和收获意义的节气，在24节气中十分特别。正所谓收芒如救火，龙口把粮夺。芒种前后，种瓜点豆。芒种时节呢，既要抢收夏粮，又要忙着播种，农事格外的繁忙啊。
6: 嗯，目前呢，全国夏收自南向北渐次展开，整体进展顺利，夏粮丰产前景明朗。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吨，收获进度达到35.09%。同时呢，全国春播粮食已完成意向面积的80%以上，为全年粮食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那截止到6月2号，全国夏收总体进度为35.09%，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 单日收获2386万亩，安徽省总体收获进度近70%，单日收获830万亩，创新高。皖南地区基本完成，六安、阜阳等地呢也进入了收尾或接近完成的阶段。河南省作为全国夏粮的压舱石，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收获近一半了。
6: 今年五月的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给河南、安徽、江苏等主产区带来了挑战，倒伏、病虫害风险和晾晒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呢，近期山东等地啊可能出现的强降雨也需要警惕。各地呢通过集中调配农机、昼夜错峰抢收，以及啊发挥烘干设备作用来应对。例如呢，江苏要求新收小麦第一时间转运至烘干中心储存，避免霉变损耗。
5: 那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呀，从中国气象局举行的2026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气象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夏收夏种气象服务工作。一是强化精准预报，聚焦三夏生产关键阶段、重点区域和重点场景，密切监测强降水、高温、干旱和烂场雨、干热风等灾害性天气，建立基于风清风顺的无缝隙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业务，研发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产品。
6: 第二呢，是优化精细服务，全面启动三夏专项服务，推动定制气象信息接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靶向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景预警，及时推送收获适宜期、作业窗口期以及跨区农机调度等气象指引，积极推广智能气象节水灌溉等农业气象适用技术，跟踪服务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5: 开展夏安人工影响天气专项行动，科学干预干旱、冰雹等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三是深化部门协同，加强与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水利、粮食物资等部门的联合会商，及时提供定制化气象服务专报，强化行业数据融合应用，组建农业气象服务专家组，凝聚部门工作合力，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6: 近年来呢，我们大家经常能听到农业气象这个词啊，可能大部分朋友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育苗之前、种粮之前，或者呢我这个收粮之前看看天气预报啊，看看这个明天下不下雨，这个天气啊是晴朗啊、多云呐、还是说有极端天气的出现，会不会耽误我这个进度。但是呢，其实啊，我们目前的农业气象呢已经从传统的靠天吃饭的预报发展为深入融合农业全链条的现代科技服务了。
5: 那要发挥作用啊，首先得精准感知。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农业气象观测网，实现了对农田的立体化还有全天候的监测。这张观测网呢分为三个部门，最顶层的是天基，也就是天上，包含风云气象卫星等，从数百公里高空监测作物的分布、长势还有地表的温度。
6: 这个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我以为这个卫星它只能这个看气象、看气候，或者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北斗卫星导航啊，原来是从这个天空中，就是通过卫星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农作物的长势情况以及预测，还有这个地表温度也能一并监测啊。真的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给予我们这个农业发展也是增添了不少助力。它的这个中层呢就是空基，也就是空中了啊，这个包括像无人机、探空气球等等，它呢就是用来获得高精度的地块级的环境以及作物的影像信息。最后呢就是最底层的地基了，这个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包括了642个人工观测站、738个自动观测站以及91个试验站等，它们呢构成了数据采集的坚实地面触点。
5: 这张网络呀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呢在数据精准度上世界也是领先的水平。例如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成套作物发育期自动观测数据的国家，核心数据准确率高达90%以上， 气象卫星繁衍的地表温度数据实现了高精度，作物种在哪里，种了多少，长势如何，在卫星监测中也实现了精准定量化。
6: 从卫星传来的动态信息呢，作物每天的变化，土地的每一寸伤情呢，都能看得见，分得清，判得准，到地面系统的分钟级灾害预测以及预警预报，精准的数据链呢，不仅用于自然灾害监测和预警，也更加规范了农业的生产标准。可以说呀，这个有了这张网啊，农业气象呢，就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
5: 哎，那这个啊，我们再来，首先就是农民朋友最关心的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通过精准预警啊，来大幅的减少损失。宁海县呢是浙江首个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宁海县制种面积呢占全省三成，年产优质稻种逾400万公斤，年产值超过1元。那宁海县气象局设置了24小时在线的天机智能机器人，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去年六月的梅汛期，天机多次在雨量突破阈值的瞬间啊，向种业公司、还有水利部门和种植户同步发出预警信息。
6: 收到预警信息之后呢，水利部门就及时的调度阀门，农技人员呢现场指导排涝，排涝处置的启动时间平均提前了74分钟，为抢收和调度烘干设备赢取了时间，也保证了稻粮的品质。在湖南呢，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也发挥了岗哨的作用，通过实时监控育秧棚中的温度和湿度，观测站呢针对高温烧苗等风险自动推送警报。近三年来，助力了当地早稻烂秧率降低了20%，育秧成本也下降了10%以上。
5: 那除此之外啊，气象农业构建了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的智慧大脑，通过精细模型将科学决策直接推给农户。例如在江苏宿迁，系统发布的飞防等级预报让农户精准作业。农户们呢就算了一笔账，无人机飞防单日可完成上百亩的施药作业，病虫害防治周期缩短30%以上，每年呢可节约50000元的农药成本。
6: 在华北黄淮冬小麦主产区上空数百里呢，风云气象卫星也昼夜不停运转，为春季农业生产送来了一封封农情电报。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业务平台上，冬小麦种在哪里，长势如何，地温够不够呢，各类农情信息啊一目了然。专家介绍说呢，这个风云气象卫星呢主要是通过上午、中午、下午三颗卫星组网观测啊，每6小时呢就获取田间环境的监测信息，反映温度变化，为农户提供精准的播种建议。
5: 气象卫星不仅摸清什么时候种，还能看清长得如何。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牵头研发的生长季早期作物分布遥感监测关键技术，完成了华北黄淮冬小麦主产省份种植空间分布的精准监测与制图，让农业气象服务从面上把握发展为点上精准。风云四号 B 星的快扫观测模式能以每分钟一次的频率捕捉云系动态，农情监测有了卫星速度。
6: 除此之外呢，这张网啊还提供了产业升级的精准参谋，为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提供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程定制化方案。例如呢，在天津气象部门为六瓣红大蒜提供了定制服务。过去呢，凭经验种蒜啊，容易受到倒春寒、干旱等气象灾害的影响，如今呢有了精准推送的播种、水肥和预警信息，成功规避了灾害，水肥利用率提升了15%，亩产增产了20%。
5: 在内蒙古等水资源紧缺地区呢，智能灌溉系统通过精细监测和模型，为农户提供什么时间浇、浇多少水的决策建议。这套算法被集成进天琴智慧农器手机客户端，让农户不仅看到建议，还能在线填报实灌记录，实现了科学节水。在试验田里呢，仅水费一亩地就能省下近60元。
6: 广西呢，则通过智能预警加风景评估加遥感监测加综合防控的体系，有效应对水稻冷热害，助力2025年早稻实现总产与单产的双增长。此外，风云卫星通过光谱分析，能够识别出作物缺乏营养或病害出发等问题。事实上呢，气象部门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已筛选出了20个全国的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5: 上述应用正在被一系列前沿技术加速革新，农业气象的未来已来。今年5月底发布的谷雨农气大模型 V1.0 正是代表，它是集分析、评估及决策于一体的农业气象科研服务生产实践智能体，为应对气候变化、农业防灾减灾和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6: 所以说呀，我们在芒种这样一个收种并举的节气，现代农业气象歌器呢，就像一张无形的指挥网，让这场争分夺秒的龙口夺粮、抢商播种变得更加从容精准。当古老的节气遇上了现代科技，中国的饭碗呢，也被端得更稳更牢，而丰收的故事呢，也将在每一个季节如约续写。
8: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9: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8: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10: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8: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事儿啊。我先问问月佳，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小时候啊，我们咬这个西红柿
6: 哦，
5: 就生吃，尤其是炎热的夏天，就是在盆里边啊，冰两个西红柿拿出来一咬啊，有那种沙瓤然后多汁的感觉，而且酸甜，那个西红柿味特别的浓啊，满嘴都是那种我们网友形容它为太阳的味道。
6: 哎，是有点啊。
5: 哎，现在呢，超市里的西红柿啊，我之前其实跟你提过这个问题，就我说没有小时候那味儿了，
6: 对，
5: 是不是？就是你看红的很漂亮，那硬的像乒乓球，特别的结实，但是你切开呢，有的就感觉没有汁水，咬下去呢，有的感觉就没有味道，就是不是说邦邦硬，而是少了那个我们刚刚网友形容的太阳的味道。
6: 嗯，确实有这种感觉。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家里面比较常做的一道菜啊，夏天就是这个凉拌柿子。
5: 对，
6: 啊，放上，
5: 哎，那个柿子真的就感觉怎么那么好吃。
6: 对，这个酸甜可口的柿子再放上这个白糖，哎，尤其是这个凉拌柿子丸底下剩的这个汁儿，
5: 哎，
6: 人间美味。
5: 现在啊，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不是大家的错觉，现代的西红柿呢确实没味儿了。
6: 为啥会这样呢？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这个品种发生了变化呢？其实呢有很多种原因啊。
5: 就是品，首先我可以肯定，就是它这品种绝对
6: 肯定是有变化啊，但是呢也不仅仅是这样的。
5: 对，因为以前我们吃那西红柿皮儿特别的薄。
6: 薄，然后它也是这个
5: 软的啊，软，特别的软，咬一口那个柿子味儿特
6: 别
5: 的
6: 浓啊，对，
5: 番茄那个味道特别浓。
6: 首先呢是啥原因呢？这个呢就不能赖上品种了啊，应该是为了耐运输牺牲了好吃啊。
5: 哎，
6: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过去的西红柿呢，这个皮儿薄肉软，真是一碰就烂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有体会，就是去菜市场，这个每天收摊前，经常会剩下一堆这个磕的破破烂烂的柿子啊。
5: 嗯，
6: 但是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样的柿子才好吃，
5: 哦，对
6: 不对啊？
5: 哎，我跟你讲，我要去这个早市，或者说晚上的晚市，我就一定会买这样的，我不去挑这个好看的，我就挑那搓堆卖的。
6: 对，
5: 这一堆一堆的，我觉得这样的就好吃，而且回来呢，我之前啊，我就特别愿意给它熬成那种类似于番茄酱，类似于番茄酱的这种，或者说给它 碎了之后熬这个炖那个牛腩。
6: 哦，对，这个真的特别香。
5: 就小的时候我觉得，
6: 哎，但是你
5: 记忆里面就那种西红柿炖出来的牛腩啊，特别的好吃。
6: 嗯，但是你发没发现一些事儿？就是过去大家其实炖这些牛腩呀，包括这个西红柿类的菜，都是凭感觉的啊，也不会往里面放这个番茄酱啊、番茄罐头这类的。
5: 对。
6: 但是现在啊，如果我们在网上搜这个番茄牛腩呀，这个番茄类的菜啊，基本上啊，要么一部分是你要选择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品种，
5: 嗯，
6: 要么就是哎，为了增加风味儿，要往里加一些这个番茄酱、番茄罐头，
5: 加两罐。
6: 对，
5: 嗯，
6: 确实这个味道浓了，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呢？哎，接着说回来啊，
5: 在这儿呢，我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6: 嗯，
5: 就是你的西红柿现在呢，虽然说它硬了啊，
6: 嗯，
5: 你可以买稍微大的，然后红一点的那种柿子，
6: 嗯，
5: 回家先给它冻上，
6: 放在这个冷藏还是
5: 冷
6: 冻啊？
5: 先冻上。冻完了之后，因为你现在想熬出那种好的那种西红柿浓汤嘛，
6: 嗯，
5: 就炖那个西红柿牛腩啊，然后你先给它冻上，冻到梆梆硬的时候拿出来，你拿这个热水给它浇一下，
6: 嗯，
5: 它就很好脱皮了
6: 啊，
5: 嗯，然后把底下那个果蒂的那个根儿那个地方给它剪掉，这样的话你再给它切成碎丁放里面熬，就能熬出那种
6: 沙沙的那种感觉，
5: 对，类似于番茄酱的味道了，
6: 哦。好，大家也学一学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说回来啊，这个首先其实问题就是我们为了耐运输，其实损耗了一些好吃啊。这个过去呢，西红柿也像刚刚我们说的啊，这个皮儿薄啊，肉比较软，一碰就烂啊，没办法长途运输到这个城市的超市。于是啊，这个育种专家呢，就主要选育了硬果型的西红柿。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就是皮儿厚啊，第二呢就是肉硬，但是啊它不裂果，还耐挤压。代价是什么呢？这个

0: 一个关键的这个味道基因就被淘汰了。
1: 而且啊，科学研究就2017年的时候，科学杂志就研究发现了，现代商业品种普遍就缺失一个基因，这个基因的作用就是产生香气挥发物，那没有它呀，西红柿就失去了那种浓郁的番茄味儿。
0: 哦。
1: 其次呢，大家买的西红柿啊，就大概率不是自然成熟的，它是在青果期就被摘下的，然后用乙烯气体催红的，催红只能改变颜色，却不能合成糖分还有香气物质。
0: 哎，那好像是如果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偏生的，我们在家放也是放不熟的，是不是？
1: 其实是的。
0: 哦，
1: 因为它这个果呢，说实话就比较硬。
0: 嗯，对。
1: 它就没有那个变得特别软的那个基因。
0: 哦，
1: 你给它等到现在，我们这个西红柿我试过好几次。首先它从形状来讲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西红柿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吃的是又红，通体通红，很软，而且扁扁的大大的。
0: 哦，对，
1: 记不记得它很扁很大。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吃的这属于那种四方饱满的。
0: 哦，对，
1: 然后呢它底下就是怎么放都不软，等到放软了它就烂了。
0: 你说的有道理、啊
1: 而且你空口吃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大家都吃这个草莓柿子，而且很多大棚种的也都是类似于草莓柿子这样的品种。
0: 嗯，
1: 空口吃当水果吃的确是它是脆脆的，然后呢这个硬硬的，这个口感是比较扎实的。
0: 嗯，
1: 但是原来的那个柿子呢怎么说呢，它我空口吃也可以，然后炖菜吃
0: 也
1: 更好吃。
0: 嗯，
1: 现在这种呢它炖菜吃就没有那个味儿了。
0: 嗯，你说的对啊。所以呢还有很多朋友关心啊，就是这个西红柿啊如今它没味儿了，它这个营养价值有没有损耗呢？会不会我这个吃下去营养吸收也受到影响呢？哎，这是很多朋友会关心的问题。答案是呢其实有啊，而且啊打了折扣。研究发现啊，这个自然成熟充分光照的西红柿呢，番茄红素的含量啊是这个催红西红柿的2到3倍。一句话总结啊，现在的西红柿呢其实它不是没营养，而是那个最好的那一部分的营养和最好的风味啊，它这个一起被牺牲了，有点可惜啊。
1: 嗯，所以说呀，就是想吃回老味道和真营养，那怎么办呢？第一就是买对品种啊，找草莓番茄、铁皮番茄、普罗旺斯番茄。
0: 哎，这个普罗旺斯番茄近几年是经常听说的。
1: 嗯，
0: 就这种西红柿就是大家就是印象中的那种啊。
1: 对，
0: 就是这个皮儿薄然后比较软，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它也比较抗放。
1: 对，它们呢就更接近老口味，避开过于圆润的硬邦邦的这个石头番茄。第二就是要看产地和季节，本地露天种植应季采摘的西红柿呢，味道和营养都远远好于大棚反季。北方是6到9月，南方是春季和秋季，是西红柿的黄金期。
0: 嗯，针对于怎么吃营养最好的疑问呢，专家就表示无需过分的计较了啊。以前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西红柿生吃的时候它这个没什么营养啊，它要做熟了吃才有营养。其实这种说法呢是比较片面的，不同吃法呢它就各有风味和益处，大家常混常新，或者呢就直接选择自己喜欢吃的方式就好。不过啊，有两类吃法您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刚刚提到的啊，这个糖拌的这个柿子啊，这种啊虽然味道啊是酸甜可口，而且夏天时也很解暑，但是添加了过多的精致白糖，糖尿病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呢不宜此种吃法啊。还有啊，就是这个以西红柿为原料加工成的番茄酱。哎，在这儿要说一下啊，这个番茄酱跟番茄罐头是两种东西。
1: 对，
0: 嗯，
1: 番茄酱和番茄罐头，番茄罐头它更多的是就是拿西红柿制成的，然后罐头制品。
0: 对，
1: 番茄酱呢它就属于加工了。
0: 对，而且这个番茄罐头一般它就是这个纯的西红柿味，它是酸的。啊，不像这个番茄酱，它是这个酸甜可口，
1: 咸味的。
0: 对，大家呢买的时候也注意看好这个配料表啊。这个番茄酱呢，作为常见的调味品呢，它的含盐量是不低的。虽然它吃起来感觉不是那种咸口的酱料啊，
1: 但是它是有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食用的时候也需要控制分量。
1: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大家关心的它的食用和保存，专家也给出两点建议。一个是生西红柿呢不建议冷藏，低温会破坏成分，影响口感。完了。晚上回家我得把我们家西红柿都从冰箱里拿出来。
0: 哎，但是现在这么热的天放在外面，这除非你这个几顿之内都吃掉，要不然也容易坏啊。
1: 阴凉通风处保存啊，现买现吃是最好，不要囤货。二是呢务必吃成熟的西红柿，没有成熟的青西红柿呢含有毒性番茄碱，食用了可能会引发胃疼、恶心、呕吐、头晕、 等轻微中毒症状。
0: 嗯，但是大家也要分辨啊，就是哪种西红柿它这个青色是它就是这个品种啊、
1: 嗯、
0: 这种吃的话就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些西红柿呢，它成熟的才是红色
1: 的。你说
0: 的
1: 是那个小柿子？
0: 对，
1: 大柿子没有青色就成熟 的。
0: 哦，所以说大家也要仔细的分辨啊。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啊能够这个趁早的找回我们这个心仪的那款柿子啊，也找回我们的童年记忆。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

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

0: 里人情，速帮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5度，最高气温出现在辽源和吉林为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四平调研时强调，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硬指标，以实打实业绩服务发展，造福于民。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
2: 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
3: 今年前四个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 4.4 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四平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硬指标，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建设项目落地，以实打实的业绩服务发展，造福于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公布典型案例，指出四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有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铁东区石岭镇江家洼子村存在垃圾随意倾倒、违规占用林地耕地问题，目前垃圾已经清运，正在覆土补植树木。黄强实地检查整改工作，要求全面排查各地垃圾清运情况，进一步加强农村生产生活垃圾管理，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处理建筑垃圾，彻底整治乱堆乱倒等违规行为。黄强来到双辽市玻璃山镇种羊污水处理站、祥泰规模化养殖场，现场督导问题整改，强调要尽快完善污水处理站配套管网，坚决遏制污水直排乱排，加强畜禽粪污治理，引导督促规模养殖场开展还田利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黄强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的问题，反映出我们一些地方和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必须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彻底整改。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行业主管部门要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相关企业要负担主体责任，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要做好乡村发展规划，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把责任落实到村书记，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要积极探索闲置土地房屋盘活利用方式，做到合法、合规、合理。要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黄强强调，管党治党没有撂荒地，必须层层压实责任，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该问责的一律严肃问责，切实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黄强来到梨树风光致绿青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项目现场，要求有关方面支持企业配套建设光伏发电设施，预留运输管道接口，进一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施工，计划今年7月底建成通车。黄强来到五马架枢纽立交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他强调，施工建设越到最后，越要守牢廉洁红线、安全底线， 要建设好沿线服务区、通信基站、充电桩。

0: 光等配套设施，着力解决群众关切，满足旅客需求。黄强强调，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事关吉林高质量发展大局，各地要统筹推进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培育增长动能，厚植发展后劲儿。要立足我省新能源资源禀赋，坚持自己不内卷，不去卷别人，不让别人让别人卷不动我们，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更好吸引大企业大投资，支持做大规模，推动形成松原白城四平三足鼎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要充分发挥省属企业在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强化施工运行安全管理，狠抓重大危险源风险管控，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真正以万无一失防止一失万无。省直各部门要更加严格自律，干净干事，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雄狮，带好队伍，认真的事就要狠抓落实，认准的事一定要一盯到底，确保干一件成一件。王子连、孙简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从严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胡玉婷对防汛工作十分关心。他先后来到聚龙潭水库、魏金镇福民村葫芦套河山洪沟治理点，实地查看水库运行管理、防汛物资准备、山洪沟治理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防汛关键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蓄洪功能，树立防洪调度权威，加强库容管理，提前做好预泄腾库，备足防汛物资救援、前置排水发电等装备，确保通汛畅通，万无一失。要强化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性、有效性，为转移避险提供时间窗口。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守住安全底线。在吉林大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八标段现场，胡玉婷走进隧洞，实地查看安全施工情况。他指出，吉林大水网工程作业环境复杂，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智能监测、感知、预警等科技手段，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强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绿色施工理念，严控临时占地，推动堆料全覆盖密闭、渣土规范处置，落实好扬尘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环境污染。有关方面要强化筑起服务，推动政策资金按时拨付到位，加大施工组织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支撑。要大力推动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在辽源市应急局，胡玉婷调度矿山安全管理情况。他指出，要强化矿山安全智能监管，对关停封闭矿山加强安全巡查，派驻专人盯防盯守，严防偷采盗采。要开展好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科学制定方案，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要严之又严，抓好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持续整治火灾隐患。吉林天营新能源绿色甲醇项目是我省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之一，经过2年建设，即将竣工投产。在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确保如期竣工投产，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绿色智能工厂， 要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秸秆收储力度，稳定原料供给，实现共赢发展。

0: 展，建立全生命周期碳强度精细化管控体系，加强碳足迹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放大绿电优势，推动电氢耦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建设绿氢规模化生产供应基地。有关方面要搭建绿氢市场化购销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洪庆参加调研。
1: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阿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4件，重点案件14件，来电41件，来信63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3件，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2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5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59个，占 38.31%， 生态类问题27个，占 17.53%， 固体废物类问题27个，占 17.53%， 噪声类问题17个，占 11.04%， 水类问题16个，占 10.39%， 土壤类问题6个，占 3.9%， 其他类问题2个，占 1.3%。 截至6月3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49件，重点案件226件，其中来电1115件，来信93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对公报进行了解读。据介绍，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全省地级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 92.8%， 高出全国平均 4.7 个百分点，连续10年优于全国水平，6项大气污染物浓度连续8年达到国家标准。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员徐冰介绍，我省扎实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钢铁行业110个改造项目全面完成，65征吨每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能改尽改，水泥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有序推进，全面加强扬尘综合整治，将扬尘治理纳入施工标准化管理，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水平稳步提升至 93.6%。2025年全省水环境质量实现“十四五”以来5连升，全省109个国家考核断面，一至三类水质断面100个，占 91.7%， 同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3 个百分点。2025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较好水平，农用地的土壤环境良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0: 全省生环境持续优化改善，安静宜居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幸福感。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 91.7%， 夜间达标率 89.7%， 同比提升 4.8 个百分点。
1: 五年耕耘，岁月作答。看茶干湖的水波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听风电场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氢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结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就业有奔头，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十四五，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十五五，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2: 吉祥新闻记者李佳玉报道，应我省邀请，6月1号到3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贸易及出口促进厅厅长凯丁率政府代表团一行六人访问吉林省。代表团参访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详细了解畜牧营养、农村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科研成果和产业应用情况，并与吉林省商务厅、吉林粮食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15家商协会企业深入交流，寻求合作。期间，代表团还参访了我省食品加工企业。
0: 今年前四个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 4.4 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3: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
4: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3: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在通关环节，创新运用预约通关加非侵入式查验加集拼运输组合监管方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约 20%。 同时充分运用智能审图、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开展精准抽查，构建起监控、预警、处置的闭环风控体系，
5: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1: 央媒听吉林。
2: 6月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从跑圈跳操到百花齐放，报道吉林省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其中吉林市发挥地域特色，开展冰雪运动课程，并将滑冰滑雪纳入中考体育选考项目。
0: 6月2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美丽中国》，画面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绿意盎然，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今天，《光明日报》推出“向无人区挺进，向未来处开花”，来自基础研究一线的声音。其中图文展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在进行实验的场景。
6: 因为有你，感动常常在身边，因为有你，青春之花

0: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平凡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最朴素的行动传递着最动人的温暖。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市的网约配送员乔子伦。在配送途中遇到别人发生车祸，他不顾个人安危，徒手救出两名被困伤者，用善举诠释了凡人微光，也让大家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请听报道。
1: 今年2月25号送件的乔子伦路过吉林市昌邑区哈大公路，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2: 我回头一看，车撞上了，右侧撞到树上，就开始原地转圈，转了至少三圈啊，转到这个沟里。
1: 看到眼前的一幕，乔子伦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停下车跑了过去。到了现场，他发现轿车车体已经严重变形，两名司乘人员被困车内，情况十分危急。他先尝试打开驾驶员一侧的车门，发现车门还能勉强打开，便迅速将受伤的驾驶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然而副驾驶一侧的车门被严重挤压变形，无论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2: 找了一个木棍啊，撬这个门，完给它撬开。
1: 将两名伤者安全转移后，乔子伦一直守在旁边，直到120救护车赶到，把伤者送上车，他才悄悄拿起自己的配送箱，骑上电动车继续送货，没有留下姓名和电话。
2: 驾驶的这个女士非要感谢我，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说这是应该做的啊，就是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去伸出援手。
1: 今年47岁的乔子伦一年前才从大庆回到家乡吉林市，成为一名闪送小哥。刚入行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业务生疏，他没少遇到困难。
2: 最大的困扰啊，就是这个路线不熟。我们有个群，在这个不熟悉的时候，就是直接在群里就问，在群里的马上就会那个给回应，这个对我帮助特别大。
1: 不光是同事，当客户们知道他是新手后，也给予了他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2: 有时候也跟我们说啊，没事师傅别着急，晚一点也没事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说我们感觉特别暖心。
1: 眼下遍布城市的暖心驿站，更是让乔子伦和他的伙伴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这些网约配送员的关爱。他们也总是在想如何能将这份温暖传递。
2: 因为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人和事儿遇到的也多啊，就是有需要帮助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都会去伸出援手。
3: 社会对我们帮助特别多，然后我们也会义不容辞地帮助别人。
1: 一件好事温暖一座城，乔子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向上向善的深刻内涵。在我们身边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乔子伦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正是这些点滴的善意汇聚成了温暖的洪流。
4: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5: 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6: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7: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0: 今天，一握沧江吴大成传赠书活动暨纪念吴大成刊介守编14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吴大成的爱国实践、边疆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举行赠书活动。一握沧江吴大成传以吴大成两度出关履职为时间主轴，将人物命运嵌入晚清东北边疆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与传记文学的可读性。
8: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天长春2027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长春举行。吉林银行与长春大冬会执委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吉林银行以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全程做好这项国际赛事的相关配套服务。吉林银行将充分发挥渠道广、产品全、服务优的金融优势，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能力，全方位助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保障及推广工作。
1: 今年吉林省交通厅重点推进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及长春都市圈西环等多条高速公路建设，目前各项工作正抓紧有序施工，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及部分路基等重点工程施工，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将于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
0: 6月2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辽源开赛，正式开启本届省运会夏季赛事。全省28支代表队近400名小将同台角逐，赛事涵盖古典式、自由式摔跤多个级别，参赛队员敢打敢拼，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5度，最高气温出现在辽源和吉林为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9: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9: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1: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2: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3: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4: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8: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18: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9: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18: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8: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8: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23: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24: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25: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26: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5: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7: 连日来，福建

0: 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7: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

0: 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6: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事啊，心情不好了，聊一聊，唠一唠，最起码来说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好了，首先我们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东部有暴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高气温辽源和吉林是1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9到23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2度，最高气温是23度。好了，那这个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天气情况啊，这段时间呢大伙关注一下这个下雨的这个情况啊，因为长春地区好像一直每天都会有一场雨，大的小的不一定啊，但是有的地区呢大一些，有的地区是小一些啊，有的地区没下，这都是感觉就像已经进入到了雨季一样啊，就是原来的时候感觉六月份不算雨季啊，但是现在感觉今年六月份就有点进入雨季了，有点类似于咱们往年到七月份左右有时候那种感觉啊，就是天天都会下场雨啊，就这种感觉。总之呢，就是关注天气变化吧啊。说完天气之后呢，咱们照例给大伙介绍啊，这因为我们在等热线啊，热线电话现在正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所以说照例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您记好了，小声长谈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已经有18年的这个老牌的情感节目啊。这个大家呢，如果是愿意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咱们怎么讲呢？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用收音机来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啊，你就是不论是拨针的还是调数字的啊，调到 FM91.6 就能够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吉林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啊，所有的城市，这个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的频率啊，各不相同，但节目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播出时间那啥，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它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转发器不同而已啊。

0: 那么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如果是乡村的朋友呢，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就是我每次节目开始之前都要非常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广播的收听。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一个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一个电台啊，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个电台。那么在这个乡村呢，用中波738千赫，就最早没有调频这种播出方式的时候，只有中波的时候，就是中波738千赫啊。那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台。还有就是如果是想要网上收听的话啊，给大家下载，就是介绍一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收藏吧，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搜就能搜到。而且蜻蜓上有一个啥好处呢？在蜻蜓上您可以这个搜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就是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在这个蜻蜓上都能找到，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哪天哪天的小声长谈，您到那一找，按名字就能搜到啊。而且你可以说你从2018年开始听，从2011年也有啊，就是在网上找啊，中间好像有个14、15、16这三年，好像还是15、16、17，有三年没有，剩下其他的都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其他的方式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周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能听见，能听见啊。
1: 是这样，就是去年不是发现我老公外面有人了。
0: 嗯。
1: 我是看见他俩去酒店，但是我没有去揭穿。
0: 嗯，
1: 我私底下就问他，我说你和他什么样情况？他一直是不承认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是不是今年一年还挺稳定，就是不承认，但是我也没有去另和他说，他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消停了一年，然后，但是我这个心里面有心结，就是一直有这个刺儿。今天中午呢，他就和同事。在外面是应该是聚餐呢，就有女的嘛，有两个女的挨着他坐呢。
0: 嗯，
1: 完了我正好我就早嫁了，碰见了。
0: 嗯，
1: 完了我这个火没压住，很冲动的，就是和他当面就吵了，然后就是弄得同事们挺尴尬，那两个女的也认为就是我去好像是背他怎么样，没给他面子，然后他就当场他也喝了点酒，就对我发飙说离婚。
0: 嗯，
1: 我现在是啥？我因为没撕破脸，我就是想这个家不要散。但是现在我这事儿确实我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是远嫁，我父母不在跟前，我也没法和他们说，怕他们担心。
0: 嗯，
1: 我想找您和我说一说，
0: 嗯，
1: 我该怎么办？
0: 你现在人家离不离啊？那你就赖着不离呗，那能咋办？对吧？
1: 赖着不离，但是我还想让他回这个家呢。
0: 不是你很愚蠢的一个女的吗？这不是，这肯定愚蠢是肯定愚蠢了。
1: 对，
0: 但是那现在你还挽回个六饼呢，能接着过，不离婚就算赢了，完了一点点缓呗。那你哭啥呀？你哭别给我这快手给我哭封号了。你那啥，
1: 哦，
0: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是蠢肯定是蠢了。那玩意儿该发火去不发火，然后人家跟同事在一块吃顿饭聚个餐，你跑那发飙去了，你不虎谁虎啊？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你谁道你咋回事？而且精神不太好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1: 对，
0: 那你现在你爱人是回没回来呀？在没在家呀？
1: 不在
0: 啊，
1: 不在，
0: 不在呀。那你越这样的话，咱这么说，那你还要啥家了？你越这样，那老爷们肯定越离你越远，对吧？
1: 对。
0: 那这玩意儿，你说原来的时候，你明显有证据的时候还不跟你说，然后那这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情况，你在那块犯虎劲。那真难整了，真难整了啊！
1: 对，所以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错了，那这玩意儿就是只能耍臭无赖了，没啥招了。你说，是不是？你让你哥给我找一个多么高大上的理由，我是实在找不出来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耍臭无赖了。反正我错了，对不起，我就不接，就不理啊！你说离我就不离，爱咋地，完一点点哄呗。那玩意儿能咋整？
1: 但是你说他和他。那会不会断呀？
0: 不会断，以后就跑破鞋一直跑了。你乐过，不乐不乐过拉倒。
1: 就是以后就这种结果了。
0: 对，就这结果了。 能不能受了？能受了的话，你就接着跟他接着过。你要受不了的话，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上高三17了。
0: 哎，你是不是冲着啥了？那剩这么几天要高考了，完了你嘚瑟啥呀？啊？你这老娘们可真不是一般老娘们，我跟你说，这是你家老爷没删你，这没删你，这真是对得起你了。剩这么两天高考了，你在这块跑那块，人家同事之前
1: 孩子高二明年高考。
0: 你真虎啊！我刚才说高三，
1: 我没听清。
0: 可真是的啊！那高二还行，你这样啊，那个这个事儿呢，就是事儿都已经出了，那就是错肯定是错了。然后老爷们这块呢，就是男人怕烦，就是什么男人怕烦，女人怕缠嘛。就是反正就是我错了，你不回家也是我错了。完了我没事，我就领孩子去往回接你去呗，那咋整是吧？你就是耍磨不丢吧，只能有这一招了，别的啥招没有了。你可自己已经虎一回了，别再虎了啊。
1: 嗯，我是太冲动了。
0: 这个是冲动，这不是一般人，就是冲动吧，他得有一个正当理由。说真的，人家跟别的同事在一块吃顿饭，挨着女的坐的，你就说去的话，你这不是冲动，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来说，都是第一个在单位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特别的不正经。
1: 前提我是不知道他单位的同事，但是现在已经离职了。
0: 你先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不正经。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啥呢？这个。他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就是不好使啊。第三个，你家这女的有精神病，所以说以后你家老爷们在单位也很臭的，很难说再有谁怎么恭敬他或者怎么样的，就这样。那你这个影响你肯定造成了，那还能说啥呀？对吧？
1: 他是离职不干了，请这个离职的同事，就是他已经离职了，但是请这个原来他其实干了不到一年。
0: 那离职就说离职吧，反正也挺磕碜啊。就这事儿出的吧，确实是不咋地啊，确实是不咋地啊。你这样吧，我再跟你说，不跟你强调别的了，就是你内核一定要稳定，你因为你这玩意儿也一根筋，虎了吧唧的。我说你别生气啊，就一根筋那玩意儿，我给你一根筋，你就告诉他，反正我就是错了，你打我骂我，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反正我就是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就这个就坚定，就是因为啥离婚不能因为这事离婚，听不听着？
1: 嗯，
0: 对啊，你就说没事，我冲着啥了？你解释吧，完了之后叫他叫你睡觉前叫他念叨念叨，你装神弄鬼呗。完了之后，你说我脑大邪了啊，对不起了啊，就是当时不是我。当时是那个妲己上身了，你就只能这样了，就是反正忽悠过去，先把这事儿忽悠过去吧。完了那个，你就是你说我该吃病吃，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哈，是我不对，对吧？
1: 嗯，
0: 完了，总之这个婚不能离啊。
1: 嗯，
0: 好了，其他的不用说了啊。你米姐都说，我竟然突然间的这次想站出轨男的这边呢？对呀。你就是你米姐多正义的一个人呢，对出轨这男的一直深骂痛绝的，完了这次你出这事让人感觉到，哎呀，这是没法支持你的，听着没有啊？
1: 嗯嗯，
0: 好了，完了你以后脑瓜好使点吧，好使点吧，你发脾气你得敢个可以发脾气，你能拿准的事你可以发脾气，你抓住了啊，你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一个正常的事儿，你在这发来大彪在那块儿，你不扯呢吗？你不自己给自己把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那啥都整没了吗？啊？
1: 对，我明白这个。
0: 可别出这虎，你
1: 当
0: 初就是什么脑子好不好使，你就是犯病，没啥可说的啊。
1: 嗯，
0: 你就理解为，你就跟他说，你就理解为脑大邪就行了啊。他列祖列宗下来了，来整事儿了。好了啊，哎。
1: 哦，谢谢。
0: 那行了，好了，再见啊，好嘞。你咱这么讲，你说他真跟哪个女的有不正当的那啥那种行为的时候，你抓住你挠他满脸花咋地，谁也说不出来啥。人家正常跟同事吃顿饭，人正常跟同事正在吃饭呢，他走道路过了，过去给人一顿粥吧。那这不就精神不好吗？那啥呀，我说冲着啥都是像他说的。

有理的事儿干得相当没理了。好了啊，咱们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孩常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既然都已经决定走无情道了，咱就一心搞事业吧。哦，就是你瞅他那个反应速度和他做事的这种状态，搞事业也够呛啊，脑子不够用啊，够呛能把事业搞好。他这属于叫火烧功德林啊，就是他这种人就是平时很能吃苦，很能遭罪，然后呢就是特别能干啊，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啊，就像攒东西啊，种树啊，就是在那个种功德林啊，种功德林一棵树一棵树的栽，费老大劲了啊，就是挖坑啊，栽树啊，跑就是浇水施肥，啥都能干，干的可认真了啊，然后遭老罪了，终于把这林子栽的有点模样了啊，一把火全烧没了。柴烧没了，完了再还得攒呢，继续攒，再挖坑啊！特别任劳任怨，完了又能吃苦又能干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种树，种完树之后，刚要形成林子，没等能卖呢，又一把火烧了，这就叫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说，你控制不住这个火的话，你栽那些功德林一点用都没有。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常谈节目啊。啊，继续说，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为大家重复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刚刚呢给大伙说了咱们节目的收听的方式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其他的啊参与的方式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啊。这个咱们的这个文字呢是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在咱们节目这个直播期间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现在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大家呢来都来了啊，大家来都来了，那个帮着一不停的点屏幕啊，不停的点屏幕，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这样的话呢，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还能高一些。再有呢，提醒咱们直播间里头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现在榜一、榜二、榜三啊，是我们的公益服务的合作伙伴啊，公益服务的合作伙伴啊，就是榜一是律师啊，是王树亚律师；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榜三呢是这个格林老师，是心理专家啊。如果是您需要这三方面的公益服务的话，您呢就这个私信他们就可以啊，私信他们就可以。比方说，您正在打官司啊，或者说正要打官司，想要了解一下这方面，尤其说离婚啦啊，不仅仅离婚，你公司，比方说你开公司的遇到什么样问题，想要问的话，都因为是他是。纯的职业律师啊，纯的职业律师啊。这个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他家是一个综合医院啊，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听我节目的人对圣心医院都比较熟悉了啊。他给咱们冠名了五年多啊。这个如果是有这个哪方面的问题啊，想要联系联系他啊，就可以那个找他啊，可以私信他啊。最后就是最后

榜三的是咱们格林老师啊，格林老师呢是这个我们实战派心理专家啊。大家如果是想学习心理学的一些正规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心理学这个有正规的和野路子啊。这个正规的看着就不像野路子那么赏心悦目啊。我跟大家讲，就是在这个快手上，很多心理大师啊都是野路子，都是野路子。但是格林老师是纯的那个实战派，而且是经验派，就是非常的这个传统的啊，非常传统的这种心理咨询啊。但是这样的我能信着啊，你那野路子一整啊，你这个我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你这个是由于你的家族啊有什么样的血统，这个血统怎么样啊，然后你的先人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他现在对你依旧有影响，就这样的我跟你说啊。然后他说他是西方的哪个那个咨询师的学生啊。有一个叫加牌系统啊，那个我看着之后我就晕乎的啊。然后呢我找了一下咱们那个国内的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教授啊，院长。我问他，我说这个都说在国外成的牛了啊，国外相当普遍啊。完说您能帮我查一下他的论文吗？啊，完了，人家院长给我回复信息说，我和我的学生经过了一周的努力，没查着任何一个权威期刊上有这个心理大师的论文。好不容易在一个特别特别边缘的杂志上。啊，找着了一篇还是作为一个商榷性的论文发布的啊，然后之后在国内那这就是大师啊，怎么样的扯淡啊。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能够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心理学派啊，传统的心理学派，比方说像格林老师啊，比方说像彭凯平教授啊，像盖孝松教授这样的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要不然的话太吓人了啊。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热线电话呢暂时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看一下啊。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看朋友有哪些留言啊。哎呀，这家伙全都是那啥的。来看这看这几个吧啊，这位朋友是贵州的听众啊，这位朋友说叫四季有百合，他说我是贵州贵阳的听众，无意中收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快一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习惯收听，但从来没有进过公众号留过言，不知道进的地方对不对。临近高考了啊，我想借主持人啊这个开过光的嘴啊，谢谢啊，说祝福我的侄儿李晨元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考出好成绩，考上心仪的大学，谢谢了啊，不客气啊，那咱们就往遥远的云贵高原啊，往贵州发送一条祝福啊，就是代表我们所有工作室的朋友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给这位叫李晨元的朋友啊，这个同学发送一个祝福啊，啊，祝您这个考的全都会啊，蒙的全都对啊，这个文昌赐福啊，金榜题名啊，一举多回。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继续还是都是因为这两天马上要高考了嘛，祝福的信息多一些，我们尽量能给发送的都给发送啊。啊，这位朋友说听节目两年了，我是从2016年一直听到2026年的啊，就是听重播。

我们说啊，说这个求个祝福呗，祝我的女儿张瑞希啊，张瑞希今年中考考个理想的好成绩吧，步入理想的高中，也祝主持人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啊。好的，那咱们就祝张瑞希啊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中考是六月末是吧？祝孩子考个好成绩啊，上一个好高中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研2在读，明年毕业。鉴于呢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这个事儿我好像原来你给我发过吧，我读完之后你没回答。就是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啊不重要，但是对他的导师来说很重要。你有没有得到导师的同意，或者说你真怀孕生娃了之后，人家导师一生气让你毕不了业，你咋整？延毕呗，可以，这个可以，但是你真得跟导师说好了啊，真得跟导师说好了。这个这我们可以祝福，我们可以祝福，但是导师会头疼的。招上那个孩子本来心能帮帮忙干点活，完结果之后到这块怀孕生孩子了。但是呢你说你30周岁了，说想怀孕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啊。但是我就希望你记住的是，也跟你家孩子说一下，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这个事儿啊是缘分的事儿，不是说你想要你就能计划的来的啊，不是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计划的太那啥啊，不要计划的太好啊，计划的太好就是人算的时候过于精算了，到最后老天爷算你一下咱就犯不上啊。一切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

好的，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也还有这个公众号信息在往您不停的发啊。这咱一条一条来啊，咱一条一条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35岁的在职老师有考研的必要吗？这个得看你的毅力啊，毅的，就是说你考研是为了啥啊？你考研是为了啥啊？35周岁其实也可以，但是如果说念个在职的就毕业了，因为你研究生毕业了，你不也得找工作吗？你能不能再找老师这工作好说了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如果说我就想考博，你就想读博，那你读博完了之后40好几了，再找工作好不好找？对吧？当然了，现在博士这块还是问题不太大的，还是不太大的。但是可能是你理想的，就是相对而言不一定进到你理想的地方。那你读博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说你就读不动了啊？比方说你3年毕业38，然后你再3年到5年博士毕业，你就40几了。你到时候你能不能读动了？你要读不动的话，那你就犯不上了啊。这个东西不存在必不必要的事儿啊，不存在必不必要，是你现在的境遇是不是需要你必须那个来那啥啊，是不是你现在必须要来考研的啊。好了，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

0: 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六六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六六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啊，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了。想要对咱们这个团购产品感兴趣，想要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还是这个李良记啊，李良记酸枣仁晚上糕啊，就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糕啊。这个酸枣仁大伙都知道它有那个安眠的这个作用啊。之前有不少人说忙活一天想歇歇啊，躺床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眼睛困得都睁不开了，但脑子还是不听话啊，就睡不着。有的呢好不容易眯着了啊，就半夜三更醒了，再醒了那就一直到天亮了，根本不可能再睡了啊。这个中老年人睡不好啊，身体跟着遭罪，早上起来脑袋晕乎乎的，血压还不好，对不对？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吃饭都不行。其实啊，这个咱们老祖宗留着给咱们个招啊，就酸枣仁。本经里头写说这个东西久服安五脏啊，轻身延年。咱们专门啊挑咱们老年人，专门调理咱们老年人的阴血不足的失眠。现在很多人都吃错了啊，你知道以前老中医怎么做吗？那可不是说煮汤啊，那是熬膏啊。常看中医的肯定不陌生，这玩意儿黏糊糊的，不掺多少水，一看就是全是营养啊。这么一熬，酸枣仁的营养全都锁死了啊，而且身体好吸收啊。这个膏它肯定还是好吸收的啊。不过呢，现在大家就在家的话，肯定是很少有闲工夫去慢慢熬去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有福了啊，咱们专门去了一趟苏。

州啊，在那江南水乡，给大家找到了一个百年的老字号中医馆，叫李良记啊。李良记他家这个膏方啊就可厉害了，是江苏省非遗的这个产品啊。今天给大伙推荐的就是他家的这个酸枣仁晚安膏，它里边的主要原料呢就是酸枣仁，而且呢给你念念哈，还有其他的几个成分作为配伍。主料是酸枣仁，其他的呢还有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啊，这都是吃的，平时就能吃的东西嘛，这不就是啊？但是他们组合起来一配啊，这就是火候和搭配就非常老道啊。人家毕竟是100多年的中医馆。最重要的是呢，咱们这个价格啊超级划算啊，各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价格啊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您去李良记官方旗舰店，一盒就89块钱，一盒呢是16条，算下来呢一条是5块多钱。那今天呢咱们就放大招了啊，139块钱啊能拿走3盒，加起来这不48条吗？48条，因为在咱们节目下单咱再凑个整啊，节目期间就打电话的话凑个整50条，50条直接拿到家的话算下来1条2.7块啊。而且呢今天还有啊多档位的，就比方说我就想多买点，我想买10盒，对不对啊？那你有没有更多的赠送？我想买20盒，有没有更多的更便宜的价格和更多赠送？都有啊，都有。比方说你买10盒448块钱啊，额外再赠送5条酸枣仁贴，酸枣仁膏，再加上3包这个茶包，是吧？啊，那么788块钱就能买20盒啊，买28块钱直接赠送10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加上7包随机茶包，是不是？那这就非常好了，非常好，因为茶包每包还有5个小包呢啊，这个就非常好了，这个就看就是您的需要。如果说我就想尝一尝试一试，你就拍那个139块钱的那家，那就吃很长时间了啊。那50条的话，最起码来说吃小一个月，是吧？那就是晚上如果是一条的话，那就快吃2月了都啊，一天一条的话啊。那么如果是老听众了啊，已经吃过了，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好，非常有用，我就想多买点便宜点啊，多要点赠品，那你就买10盒的或者20盒都行啊。这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给大伙准备不同的需求，给大家准备不同的这个款式啊。那么福利还有啊，福利还有呢，今天下单额外再赠送李良记线下门店同款的礼品袋啊。李良记作为苏州的百年老字号，平时去他家中医馆都得排老半天的队了啊。今天只要您打个电话，产品多送，还配有这个专属礼品袋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大红色的袋子，喜庆吉祥，送老朋友也有面子啊。这个大伙记住打电话吧，我跟大伙说了半天这个优惠啊，说了半天这个东西咋好咋买呢，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这样的话小管家就帮您订上了。或者说呢，您这个往咱们中好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这个晚安两个字啊，回复晚安两个字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那个得到什么呢，就可以得到这个网购的链接，然后您用微信来这个来买就可以了啊，就是用微信付款啥就可以了啊。这个李良记的这个酸枣仁膏啊，这个是膏方手艺，2023年入选了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个老师傅们是把酸枣仁先炒了，炒到微黄，再配上人参、茯苓这些药材，用铜锅慢慢熬3天3夜，最后收成膏啊。你自己在家熬，你肯定不能熬这样。再说那料你也，对不对？你也放不准呢，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记住啊，在某宝官方旗舰店上，咱们这个李良记这个酸枣仁膏啊，是1盒89块钱。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呢在厂家那争取到的专属福利，139块钱直接给3盒啊，直接给3盒，然后再加2条啊，再加2条，这是整整50条啊，3盒是48条，就是1盒里头16条，是吧？那么咱们加2条就整整50条了，139块钱50条，1条2.7块就非常合适啊。那要是去正品的李良记的旗舰店买，那3盒都快300块钱了啊。那今天咱们直接省出100好几来啊。那么抓紧时间，如果说你想多买多囤点，也有10盒装，也有20盒装，价格各不相同，反正你买的越多，便宜的越多呗，对不对？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999-0139，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这个可以呢，这个网啊，可以呢，直接是电话订购，送货上门。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净水器啊，这个咱们老伙伴们呢购物渠道本来就不多，尤其呢家电这个科技大伙还都整不太明白，所以说想要买净水器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纠结啊。有人说我家里得安个净水器，因为这个安上净水器之后全家都喝这个净过的水，这样的话因为人体大

0: 大部分都是水嘛，啊，就是你喝，你一直喝这个好水的话，身体肯定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就怕买错喽啊，健康这事儿不能马虎，水的安全又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大伙呢这个，就是沃克净水器啊，给大伙想这么一个招，就是沃克净水器是咋的呢？现在就是先试用不要钱啊，先试用不要钱，你拿到家里你使半个月。啊，就是他是负责上门给你装上，装不花钱，拆也不花钱啊，使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你淘米洗菜做饭泡茶你样样都能使。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你能看得很清楚，那么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就随时能退货，满意了再留下。如果说你决定留下来的话呢，它的价格是2588块钱啊，2588块钱呢，还可以分期，就是13个月，一个月给199块钱，一个月199的话，那你如果说家里头喝纯净水，你买就是最便宜的，像咱们长春就喝泉阳泉，你一个月家里头一家人喝的话，199块钱肯定不够啊，就是你算一下，基本上得300多块钱啊，一个月啊，一个月就喝纯净水啊，喝矿泉水，对吧？但是这个就可以了，你199块钱，你喝那个一年啊，喝是13个月，喝完13个月呢，本身来说就比买那个矿泉水要便宜。之后呢，你还落台机器呢，还落台机器，完还落一个，还有一个那啥呢，速热机呢，对吧？这么做呢，不是说怕你用不起，而是让你用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所以说节目期间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就是第一重福利呢，就是送给您，只要你下单了啊，就赠送给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啊，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第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就是不分期了，我一次付2588块钱之后，再多赠一个啥呢，叫微压炖煮锅，它不是高压锅，大家一听这名啊，微压锅啊，一个这个炖菜炒菜一定有它的特点，是吧？那么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400-077-1861，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好，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到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了啊，千万别硬扛，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为啥说它是大品牌高含量呢？就是它每百克啊，这个辅酶 Q10 里边含量直接能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就是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您可以跟正在吃的那些辅酶 Q10 你比一比啊，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啊，但是您争取给咱们这么一个机会啊，你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它这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啊，今天在咱们节目之前你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啊，这非常便宜啊，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说十天八天的，是足足能吃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够了啊，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所以说给大家记好这个订购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啊，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啊。好了啊，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的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用啊，那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

0: 那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啊，另外呢也提醒一下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快手呢叫中小啊，在快手上就叫中小，现在是正在直播。提醒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和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小米的快手主页里置顶的第一条是高考的许愿池啊。啊，您可以到小米的快手，小米现在在咱们榜四啊，快手上小米在榜四啊，就是除了现在咱们三个公益伙伴之外，第四个就是铁杆小米，你到他的首页上啊，置顶的有一个高考的许愿池啊，您到那儿去，您一看就知道了啊，可以把您的许愿的留言呐啥的，就是祝福呗啊，就是这玩意儿祝福，一个是减少父母的焦虑，第二个也减少孩子的这增强孩子的信心是吧？这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就可以到小米的快手的。去看他的置顶啊，看他置顶那篇视频啊，那就是一个许愿池子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那块留言了啊，就是发送祝福了啊。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哎，
0: 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嗯，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也是远嫁的，目前吧、
0: 嗯、
1: 我家也有考生，
0: 嗯，
1: 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玩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
0: 嗯，
1: 请那个钟晓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0: 你就剩这么几天要考试了，你再指他干个六饼，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
1: 对，
0: 你这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爱咋地，保持稳定啊。
1: 好，
0: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来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的，你就犯不上，对吧？
1: 嗯、
0: 就一切都要变、
1: 嗯，
0: 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吧？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
1: 嗯、
0: 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嗯、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做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这边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了，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1: 哎呀，我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0: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1: 是，
0: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1: 刚开始，哎、
0: 嗯，
1: 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0: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
1: 嗯、
0: 这那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吗？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他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就是能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不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你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这是块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去，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的。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的了，听着没有？
1: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会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0: 嗯，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听说这两天
1: 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
0: 希望
1: 我儿子能够考个好成绩。
0: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看看去啊。

0: 啊。
1: 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嘞。
0: 哎，好的啊。
1: 嗯，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嗯，
0: 哎。这两天呢，这两天记住啊，这两天各位这个家长啊，就记住，就是99败都败了，就差最后这一嘚瑟了。这两天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啊，这个一个是孩子的作息规律，估计也培养的差不多了啊，别让他再贪大黑，晚上学到两三点钟了，那是扯淡了啊，一定保持白天的时候精神头够用，这就比啥都强了啊。至于说孩子能不能考上个好大学，你记住啊，能不能考上好大学，有的考上好大学也不出息人一样啊。那个能不能出息人这个事儿啊，不在于你妈妈，这个妈妈怎么早上起来给做饭，晚上给铺被窝子，不在于你给他买啥衣服，也不在于你小的时候怎么教他英语，怎么教他数学啊。这个责任能不能出息人的责任，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啊，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他的列祖列宗。所以说这个锅你不用背啊，这个也不是你有能力背的，包括你爱人，他在家也白扯，还不如你自己呢。记住啊，就是再有这个事儿，就把锅往这个列祖列宗上甩啊，没事儿，他们也确实就是他们说了算的事儿啊。这样你就想想。就这孩子，如果说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就那个资质，哎呦我天哪，你不下道，那就都算是好孩子了。你作为你来说都尽力了，就对不对？那能是说他能不能出息人，能是说你早上起来给做点饭啊，晚上到时候给铺好被，完了那个冷了给换个棉袄啊，热了给整个 T 恤，你整个背心子，你就能出息人吗？那不扯淡一样的吗？你想这事根本就不靠谱啊。那是说你在初中的时候你给他辅导他英语，让他会背单词了，说的咋地他就能出息人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条件，而且还得有足够的幸运，对吧？那是你，这不是你努力的事儿。记住了啊，你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就是尽咱们当父母的本分。尽完本分之后，那孩子他个人啥命，他个人努力，个人的际遇啊，因缘际会。对不对？那都在那块放着呢，所以说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咋地就能好使的啊，肯定不是。所以说别有那么大心理压力啊，就看这事儿吧。好了啊，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亲爱的钟晓老师晚上好，喜欢你的节目，听你节目十多年了，马上高考了，麻烦你祝福我大外孙女儿王一成高考超常发挥，取得好成绩，考入理想大学。这个好像我说过吧，这名我怎么熟呢？还是那天我看出来之后没时间播啊。王一成啊，王一成，这是美西洋的大外孙女啊，祝他高考超常发挥啊，取得好成绩啊。好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我女儿跟高中的男同学都是大城市读大学，俩孩子在大学期间都很优秀，不用我们家长操心。男孩子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私企校招上班了。我女儿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在高校当老师，现在上班三年了。我想他们都处了七年了，也应该安排结婚了吧。可是男孩的父母说再等两年吧，他们家想拿到大城市五年人才工作坊再结婚。我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我纠结的是女孩再过了30就高龄产妇。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就操那个没用的心。就是如果是没听我的，如果听我的话，我觉得都犯不上，非得跟他们家处啥，黄了，在当地再找一个，问问咱大姑娘同不同意，同意的话黄，咱在当地找一个在高校老师，咱能找个条件成好的了，上他那去干个六饼，那大城市咋就那么好的呢？这我这打点破的心儿，我跟你说，这小阴风给他扇扇。

真的，这不是我真跟俩开玩笑，嘚瑟啥呀？他们那头啊，你告诉他，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泛点，别一个死心眼子。咱们在这块儿，这高校老师，高校老师，咱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城市，你上大城市，你找市长家儿子找不着，在咱们小城市的话，咱想找市长家儿子，好像不是没有希望。对啊，非得跟他干啥？嘚嗖的。真是的啊，咱们这么说，小尿盆不大你还端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对，小米说那个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啊，就是那回事，这不就是给他脸了吗？

0: 好了，欢迎大家啊！其实啊，咱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不是我在这矫情，就是像我们这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你天就是工作上都是，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他们他真是就是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在当地就是出人，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呢。当地的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叫他们端着端着，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的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那真是北京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簸箕，教授都一簸箕划了。你上小城市，你当大学老师未婚的，你找找有几个？资源配置完全不同。好了，我们继续进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咱继续给人家打破的鞋啊。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

0: 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3: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个团购的产品。这个时间段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辽刺参啊。这个时候啊，进补啊。选海参的朋友很多啊，选海参的朋友很多，为啥呢？它比较温和，不刺激啊，不刺激，就是说是它是补，但是它是温补那种啊，慢慢补，补的比较这个基础，而且它温润肠胃啊，温润养胃，这个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进补。但是呢，这个海参这玩意儿啊，真的假的，就是说这玩意儿说的挺多。这个比方说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是咱们辽参。但这个辽参是不是在南方海南那头热水的地方啊，热水的地方养了几年，然后再拉回来进到大连这头冷水的地方再养一年，然后就卖给你，这个都不好说。但是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头，这个可以保证是真的辽参啊，真的底波好参啊，它是生长在大连啊30米洁净海域，遵循着自然规律觅食生长啊，足足3年或者5年成熟了不捞啊，全程拒绝南方催养速生的洗澡参，身体品质出众，肉质呢厚实饱满啊，身刺呢粗壮坚实，身筋呢宽厚紧实啊，口感是Q 弹筋道啊，就算是牙口不好的长辈也能够轻松的咀嚼食用。产品呢全程零添加，无多余加工，还有权威检测背书，品质靠谱啊，大家呢可以放心长期吃。坚持日常食用辽刺参啊，滋补效果看得见，能有效的改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问题。日常啊出门遛弯买菜，体力充沛，浑身有劲儿，同时呢还能缓解身体的疲惫。啊，这个辽刺参呢，吃法也很简单啊。这个日常滋补、待客摆盘都是十分体面的啊。搭制呢，给大家还搭配了这个秘制的这个爆汁清蒸，啊，这是一道营养满满的滋补硬菜。你切几段啊，完了配小米粥熬粥的话，温润养胃。就是熬粥也行啊，清蒸也行。你要会做，那就更多了。你葱烧海参、红烧海参都可以做啊。而且咱这是纯的辽刺参啊。这个专属力度啊非常大，一般的来讲辽参一斤得600-700块钱啊，一斤得600-700块钱啊，咱还说的是这种鲜参啊，那要如果干参的话，那好几千，那都是它，说3000多4000多，这咱都知道都有啊，咱这不是，咱这是即食海参啊。

0: 啊，积沙海参就是一斤六七百块钱的太正常了啊，五六百块钱那就有的是了啊，对吧？那一斤呢、啊，咱这个呢一斤就需要199块钱啊，一斤就需要199块钱，下单就赠送您三袋秘制爆汁儿啊，爆汁儿，这个就你蒸的时候把那爆汁浇上就可以啊，这个简单加工就能解锁浓郁鲜味啊，囤货性价比就更高啊，一次入手三斤，如果说买一斤的话是不199吗，要是买三斤的话568块钱啊，折算单斤就不到190了，同时呢再额外赠送您山西沁州黄小米啊，就是你给你小米粥这个小米都给你准备好了啊，就是买三斤的话啊，所有这个海参呢都是产地直供，省去所有的中间商加价环节，这个价格呢远比线下，不信你到线下门店看看去，就是500块钱、600块钱、70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辽参啊，咱说的是正宗辽参啊，就不是辽参的卖500-600块钱都有的是，对吧？但是咱们这块199块钱，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啊，400-999-0139。大连当地啊，一直有这个口头语儿叫“吃海参养身子”啊，这是老话。当地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人呢、啊，精神头足，腿脚硬实啊，体质扎实，少生病，就是因为常年拿海参做日常温补的调养。中老年养生不用大补猛补，像海参这样的温润平和、不燥不上火的食材，最适合长期固本养身啊。吃海参这玩意儿，你还得认准北纬39度原产地的辽刺参，品质正宗，营养呢也靠谱啊。大家记好啊，这个不是洗澡参啊，不是洗澡参，就是不是说的在南方啊，就是南方因为水热，海水也热呀，所以说长得老快了啊，长得老快。这个就是大伙也都能理解，就像比方说咱们查干湖那个大鱼，那长得就是慢啊，它冷水，它一年大多数的有一半的时间都冻着冰，就夏天的时候水也冷。然后你要到南方的养鱼池里头养那个花鲢啊，那长老快了，一年长可老大可老大的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它冷水这鱼呢，但它那肉蟹松不香。其实这个道理跟咱们这是一样的啊，跟咱这是一样的。那个你到南方那个它长得快，一年就长挺老大的，那你说它那肉能那么紧实吗？对吧？那就全都用来长了，对吧？所以它肉不能那么紧实。咱们东北这块这个海参，海水温度低，它就慢慢长。啊，这玩意也是，你说南方的水稻，它就不像咱北方水稻这么硬实啊，就这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杜绝洗澡参啊，杜绝南方拿回来那个完了之后那个参啊，然后呢，价格也跟大家说一下，一斤就199块钱，还送三袋爆汁啊，就是可以清蒸一下用啊。囤货呢就是三斤568块钱啊，一斤就180多块钱呗，然后呢再送一斤山西沁州的好黄小米啊，早晚小米海参粥，这个特别好啊。这个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这个电话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就是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这个福利活动，库存下挺快啊，因为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了啊，就是还没打电话的时候，你抓紧要这个机会，因为49块钱，可以买这个能吃一个月的辅酶 Q10 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啊，不能不能管用，关键得看它的含量，你含量低了，你吃了不少了少，但是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啊，就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才49块钱，一天合下来1.6块，这个给您的心脏就能满格充电啊！这个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到累啊，胸口发闷呐、啊，心慌喘粗气呀、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呢。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听我的啊，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呢最适合您。 记住啊，就是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才能有这个优惠，结束之后呢就恢复原价198块钱了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还有20多分钟，抓紧时间打啊。最后给大伙说，这个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就是很影响美观，是吧？最起码了，而且对身体也很影响，有很大影响。春天和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这个为啥影响爱美？你看大夏天呢，人家都穿个小热裤啊，都穿个小裙儿。你这个腿上有像曲蛇那种蚯蚓状血管的不好看，自己也不好意思穿，对吧？就影响美观，对吧？还有呢，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大家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叫高振奇，高振奇主任呢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啊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呢，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呢现在呢便宜，就196块钱就够了啊。活动日期呢？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再申请减免，比方说可以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是晚上好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打了，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咱们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这个缓解啊，就是总之就是减轻一下心理压力呗，是吧？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岁月静好，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这个孙子是我带大的，他一周岁的时候就和我一起听您节目了，我孙子今年高考了，我也想借您这个节目啊，祝我孙子金奥博超常发挥啊，逢考必过，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不负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啊。好的，咱们也在这儿呢给这个金奥博发一送祝福啊。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明天啊，因为我们有一个专访，所以说呢明天的节目就重播了啊，明天的节目就重播了啊。好，谢谢大家啊，因为明天有事儿啊，明天有事儿，所以说明天节目是重播的啊，大家如果是想打电话的话今天要打啊，要不然反正你就得等后天了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姓严的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爱人呢去年走了，儿子回来准备在家摆摊做饮品，这个出师不利啊，给个祝福呗。好的，这个得坚持啊，得坚持，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这个不那么容易啊，不那么容易，现在摆摊的人也很多，得多向人家学习，然后多观察啊，多观察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我这边有个朋友正在跟他语音通话，他是北京的，他给我一种特别虎的感觉，他就不懂虎这个意思是啥，麻烦能给他解释一下吗？形容一个人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虎和傻不一样，一般傻的人都捏啊，虎的人的一般不但虎而且还很精神，不但傻而且还很精神啊，就是莽撞啊。我们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傻而不捏谓之曰虎啊，就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这个听明白了吧？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就是虎啊，不论是嘴也说的也特别快啊，然后那个行动起来也特别快啊，但是呢出的事傻，就这就是虎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是一名在某省四线城市的宝妈，我原来自己做自媒体，每年收入都不少，今年开始啊，我们这个赛道收入就越来越不行了啊，孩子今年小升初，我家庭存款呢120多万，没有车贷房贷，老公在国企有稳定收入，但是呢不够覆盖家庭支出的啊，双方老人都有退休金，我这两个呢，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一直自己鸡娃，孩子学习挺好，但是没有补课，也没上托管班，收入慢慢减少后啊，我就纠结自己是不是出去找个工作，还是安心在家陪花，陪读花存款啊。这个目前有点纠结和焦虑，你该上班上班呗。再说就是自媒体这块也有很多花样可以玩啊。对吧，自媒体的话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有人在挣钱。他是属于啥呢？自媒体是一个月就是基本上面目全非了，一周他的规则就一变。所以说你要想，你原来自媒体挣的多，只不过现在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就要有一个好心态，要有个好心态，接着可以做，只不过你需要经常的看各方面的改变资料，然后跟人家那个后台管理人员包括小二，你经常是向人家请教，经常向人请教说现在这周是什么样的政策，我怎么做那个流量能大，下一周怎么样，然后如果说需要投流的话怎么投，你就研究这玩意儿呗。中国那个最传统的一个文化经典叫易经，什么是易？易就是变化。那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该干干，只是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小米说，哈士奇那样的叫愣，对，哈士奇那样叫愣。总之我是不太赞成说的就在家待着，说的我就陪读了，别的啥也不干了，那样的话真的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你该上班上班，你得给孩子一个榜样啊，说的我妈也在上班，我在上学，各司其职，不挺好的吗？这个跟家里头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跟那有啥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关注你好多年了，最近有个事儿，我爱人最近怀孕了，但是单位现在要求办健康证，然后呢现在办健康证孕妇不能拍胸片，我们这边的社区让去传染病医院去做个结核菌的培养，我想问一下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咱一个短板，因为各方面的那个要求咱不太清楚。总之孕妇这块它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其他的都有的话，这拍不了胸片呢，就是拍不了胸片呗，对吧？是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其他方法，包括像就是主要看看肺部有没有感染，他就那你做一个结核菌素痰养的，就这个痰培养，那也不是啥难事儿。别的方法我不太清楚。

好嘞，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收看小人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您发上来，您一发我随时就能看到，只要您发对了，我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进行交流啊。这个发送上来就可以了啊。那么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来看这位朋友啊，叫太阳，他说的，哎呀老师啊，我们是双胞胎，今天已经报名幼儿园了，初步审核通过了，小哥啊借你吉言，希望他们能分到离我们最近的幼儿园，小哥啊也祝你们工作人员越来越好，天天开心。你们那上幼儿园都那么费劲吗？不至于吧，你就直接找他们园长，就是我们家孩子就要上你们幼儿园。啊，对，可能不是我们省的啊。那祝他俩，祝他俩能够分到你们最近的幼儿园去啊，离你们最近的幼儿园，而且特别好的幼儿园啊。哦

历啊，我们这头，咱们长春这头上幼儿园已经是一个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了。那没招，他那有可能是南方啊，南方或者是某些城市啊，有可能啊，特殊情况也有可能啊。好的，格局打开，说小哥呀，我姑娘张丽飞同学马上高考了，麻烦您祝福她一下吧，祝她取得好成绩。是的啊，这个祝这个张丽飞同学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啊。另外，你还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给他发送祝福去啊！快手超铁杆小米快手号置顶的一条视频，那是许愿池子啊。

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继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他妈说呢给节钱，我不想要。他妈在女儿结婚的时候一分不拿，我很有意见啊。节钱呢，他不好要，我耍我要，还是你是你耍是你要啊？应该不是耍，应该是你要啊。初三继女回来，不知他们咋商量的，让女婿过来给我300块钱，我很不满，也没吱声。接下来三年春节还是女婿都给我300。第四个春节，老伴说闺女过节给我200块钱卡。第五个春节，老伴说闺女过节给我100块钱卡，我更有意见也没吱声。第六个春节至今卡也没有了，但是去年节后老伴给他姐打电话说闺女春节给他5000，自己只留3000。我这就来气了，至今也没说，我就想问问中小，我直接找妓女问咋回事好吗？我跟妓女处得很好，妓女自己家150平房，俩人都有车。那这个事儿，你跟你老伴儿要啊，你跟人家姑娘要啥玩意儿呢？那老伴儿那块都有5000块钱了，你不要他2500？你这事儿跟孩子说不着，人孩子钱都给老伴儿了。人孩都给5000，人孩。

啊，都给五千，都给老伴儿了，那您得给那个给那五千，那就是给你俩的，那谁让你跟你自己老伴儿分那么清楚了，对不对？给100块钱卡不错了，反正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对吧？再者说，人家妓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为啥放桌上一沓钱？一句话都没有，你管那事干啥？你放桌上一沓钱跟我没关系。对吧？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真跟你说，就是你过的是啥？你过的是你跟老，你跟这个老伴儿之间的关系。你跟你老伴儿俩如果关系都生成这样的话，你跟人家姑娘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哦，更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不着人家，说不着人家。说具体说，小的时候，你怎么伺候人家或者咋地的话，你不伺候人家妈也不跟你，对吧？这个真就没啥说。你自己也不是没孩子，你自己有孩子，你自己孩子给你五千，你也不给他。谁让你自己孩子不争气了？怨谁呀？真的，就是我不是在这块故意查你啊，但是我就觉得，第一，你心眼太小；第二呢，你拎不清。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这个后老伴之间的关系啊，你跟你后老伴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到底处到什么程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跟你老伴你俩关系特别好的话，那孩子说的没给你钱，那你老伴都不那样啊？那那玩意儿给你妈，你不知道给你爹吗？对吧？那孩子肯定就不带这样的，是吧？人家孩子也寻思，我那钱都给我妈了，我给了5000块钱，够他老两口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啊，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孩子不知道你跟他妈俩是这么个感情状态，所以说要知道这么感情状态的话，就能多给你点，偷摸能给你点，但是不知道，你给他妈了，那你就以为说你也有了呗？那谁道你没有？你没有，那就你自己老伴你没整明白，怨不着孩子啊。而且这事儿你跟孩子真说不着，你别扯那蛋啊。哎妈，时间过得是真的挺快呀， 啊真的挺快呀。小人畅谈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咱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稍后呢是这个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畅谈啊。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定了是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常年的这个偶尔的带一些科普，常年的咱们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正好等一等，咱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边来啊，我们。借用这段时间呢，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大家记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吉林台啊，吉林台最早的吉林台就是吉林新闻台，后来改叫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咱们这个播出的频率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如果说你家有收音机，啊，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调一调的话，调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节目啊，就是我们频率的节目。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就各个频率是不同的。比如说长春是 FM91.6， 那四平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啊，这个吉林市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频率，但是呢节目什么的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转发器不一样啊。如果是在吉林省的乡村啊，乡村如果是听城市调频不好听，听不到或者听效果不好的地方，您就可以听这个中波738千赫啊，就中波738千赫啊，这个是咱们当年的时候最老最老的时候采用的频率啊，中波738千赫。大家呢在所有的这个吉林省覆盖的范围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啊，基本都能听到，甚至于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包括辽宁北部啊，部分县市啊、部分县市或者乡镇都能够听到，效果甚至非常好啊，甚至非常好啊。这是咱们的调频。当然了，现在如果说您这个有这个爱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习惯，但是呢，您现在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覆盖不到了，收不着信号了，那我又想听怎么办？现在呢就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啊，选择网络收听。就是说您可以到网上啊搜一个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 FM 上，你既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直播呢就是全天播出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这个节目，也能够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你就一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您可以循环来收听啊，你就是可以一直听，能听到啊，从哪年上的，就是最新的专辑应该是2018年上的吧，好像是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找到来听以前播过的歌曲小声长谈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还有咱们的这个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叫钟晓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的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呢，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就随时的能够看到，就是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啊，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也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

0: 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啊，咱们的视频呢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来找啊，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这个迎进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858159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现在哈，我跟那老头吧，他今年67，我64，我们俩正在闹离婚。
0: 他60，他67，你63，你俩正在闹离婚、
1: 哎、
0: 是吧？啊
1: 啊，我呢是结婚以后，因为怀孕生孩子死了，然后眼睛变成盲人了。
0: 哦
1: 啊
0: 哦
1: 啊。就是这么想，完了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俩矛盾，以前有矛盾很大，他以前赌博嫖娼吧、
0: 嗯、
1: 完了后来又赌啊，我就跟他分
0: 手了。他原来怎么的我没听清楚，原来
1: 以前吧，以前啊，我感觉这不眼睛坏，我很穷，都是我跟娘家拿的钱，然后帮他的，我也做生意，我眼睛不好，我揣着物件做生意，卖熟食卖鱼哈，他呢也去做别的生意啊，这东西做起来以后呢，
0: 嗯，
1: 他就

0: 开始就把以前的毛病吧就都犯了，赌博嫖娼，收了不少钱。完了那女的我家打过电话哈，都去过，我也都知道是哪的怎么的哈。后来他俩就因为这些事儿，或者那个就跟他分居了。
1: 你是盲人朋友，你是盲人朋友，你还能卖熟食？
0: 啊，我那时候就是眼睛坏了以后，恢复到0.34的视力哈，就是30米之内的，过白天哈，我可以摸摸车、摸摸撞撞的，那么就是骑车的呀，带肉干什么？那时候没有办法穷啊，
1: 啊，
0: 完了那什么，哎，卖鱼卖熟食都是我自己，我这都是从娘家借的钱，然后找的娘家人，哎，卖熟食。我姑娘从怀孕到生，我一直都是说干的这个。
1: 孩子今年多大了？
0: 我姑娘那个今年是39，我儿子30，两个都在外地了。
1: 都成家没有呢？
0: 我姑娘成家了。
1: 儿子没成家？
0: 儿子那个还没有对象，单身。
1: 啊，反正都上班了，是不是？
0: 哎，都上班了。
1: 啊、你们俩这次这家伙要离婚是因为啥呀？
0: 就是助产日那天吧。完了那个，早晨我做饭哈，他平时也挑吃的哈。完了小黄等饭没吃，完了我就
1: 他不是盲人吧，对不对？
0: 他不是，他正常的。
1: 那他为啥不做饭呢？他为啥不做饭呢？
0: 哎呀，从结婚以后我是盲人，我伺候他们家他爹妈他家姊妹老老少少都我伺候的，拿着钱伺候的。
1: 那你可真厉害。
0: 我还不敢说啥。我一说点啥。哎，你不就能做个饭？你嫁给老刘家了哈，你就是老刘家媳妇儿，你说是应该的，你就不能，你不就是能做点饭吗？你还能干点啥？就是这些年，所以我一直像嫁给的什么大事小情，像那个装修房子呀、维修房子
1: 啊，
0: 像家里像那个设置在某个菜刀、换煤气罐。
1: 啊，行，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就是这次你们就是60多岁了，
0: 助产日，
1: 就是
0: 哎，就是说啊，完了那什么，他呢，就是说这早这么一次，我就给他送了杯粉哈，我说就让他喝哈，他说卖点积极的，我说卖点什么？他说我烦你，总是你的烦你哈。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恶心你，我说我做什么事情让你恶心？他说他就正好他就提我这个耳瓜了哈。以前俺们经常那个为赌博那个输钱也打过我，为女人也打过我，但是我没好意思报警。他完了就争吵，我说就跟你离婚哈。我说你哈从那年回来一分钱没有，连那棺材本钱都没有。
1: 对，咱们现在这样，他那个前两天打你了是吧？
0: 对，
1: 打你了之
0: 后
1: 呢，原因是啥呢？后来知不知道原因呢？
0: 他就是他烦我，从心里烦我
1: 啊！他想离婚、还是你想离婚？
0: 他不想离婚，我想离婚。我说离婚，我要上儿子那去哈，那个上儿子挣钱买房子，做媳妇好能哄顺的啊？怎么事哈？意思把那个料子，他就说啊，那儿子是不意思不是那个我亲生的哈？我就这想我要活就活，俺俩要动身手，动身手我就报警了哈，公安局来了，来了，反正就是万一都没伤害怎么事？我说。这三天俺们俩是吵架，如果有三长两短哈，不背着啊，就是他这个老头的事儿哈，他打过我，总是以前经常打我，没好意思报警，我这次我不管了哈。
1: 你今天要问我什么事
0: 儿？就是他说这个哈，我就说儿子不是亲生的哈，我就是很那么上火，他说就完了那个就说了说哈，公安局说以后这事儿就去，哎呦放一放哈。完了，那个说离婚吧，他也
1: 调解完了之后，今天给我打电话，那你调解成功没有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目的啊？
0: 还是头两天吧，那倒是因为我就然后就气的，我就把他又按沙发去了，好顿扇了5-6个耳光子，说你这样你服输怎么事哈？说而不是亲生怎么事哈？后来完了，孩子他们。他就我说咱俩打仗，咱俩的矛盾别跟孩子说啊，我说不让孩子参与，我说谁都不许参与。他完了，他就跟孩子说，孩子就是，尤其是姑娘，就意思要报警啊，要怎么说我精神病是犯精神病了。完了那个意思要把我送精神病医院。完了后来我儿子也打电话说，意思那个妈，你这不犯病了？要犯病，你就这样说，我怎么过？意思就是说他也要跳楼，或者是就不管我，把我送精神医院，意思就不管我了，怎么说？还有我一寻思，他们那个要
1: 我好，咱们停下来，我接着问你，就是我问你第三遍了，就是你今天打电话到底就是要倾诉一下你，倾诉一下你老头不是人呢还是咋的？你要问啥事儿？
0: 我就说老头子说话他就不是不是不是人，是不是我钻牛角尖？因为以前我们一打仗，他说我也是那个不是我爸亲生的哈，说说那个我妈是跑步鞋什么的。啊，就是又说儿子意思不是他亲生的，是意思说王爷是王跑步鞋的。他在外面跟别的女的跑步鞋，他说人家女的正经哈温柔，说我这样式他说呢，所以我就这个坎过不去。我今天正好有个人就是完这项都要卖这个房子哈，因为手里没有钱了，他总跟孩子要钱。啊，这孩子要
1: 那这样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
0: 啊，
1: 那个你如果继续这么说的话，咱俩就唠不了嗑了。
0: 嗯，好。
1: 你还没有意识到是不是？
0: 嗯，是。
1: 我第四遍问你，你给我打电话，你到底要问啥事
0: 儿？我就问，我现在就是说孩子不让我闹，我现在是不是我钻牛角尖呢？
1: 我听着像，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听别人说话了。
0: 嗯
1: 嗯。这个你那个吃没吃过药啊？就是那个给就是你上没上过那个医院去给你开过药啥的？
0: 我以前那个有过，就是因为也是他们的原因哈，我得过像
1: 你别说谁的，别说谁的原因啊，别说谁的原因。
0: 试过，试过专吃的药很厉害，我那个越吃越难受，我就自己控制就记了。我现在我不吃那些药了。
1: 那所以说你该吃药得吃药，该治病得治病啊。该吃药得吃药，你不是钻牛角尖，你这有点病态啊！这不是钻牛角尖的事儿，钻牛角尖是钻牛角尖，有病是有病，你这就是有病，我可以非常非常非常那啥的告诉你了啊！
0: 啊，那今天我这有人要来看房的，我说这个房子卖了，你大哥怎么那个自赔？他就不吱声，因为他这些说话不算数。
1: 你这别说算数不算数，就这个事儿吧。你要卖房子，你听你儿子的好不好？听姑娘的，你别自己做。
0: 我儿子想卖，我儿子也那个，他们都同意，都想卖哈。
1: 嗯。
0: 但就是我问俺家老头，我说这个钱你怎么支配？他动就是我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又要输了多少钱？就是因为成天是这些事儿，所以我就说哈。你要是你的有
1: 行，咱们停下来，停下来。你是不是问我？
0: 嗯，
1: 我刚才说的啥？我刚才说的啥？
0: 你刚才说是要不听姑娘儿子意思，这房子卖的
1: 能记住这句话不？
0: 能记住。
1: 就是不论
0: 你
1: 是
0: 卖了这钱怎么分配，你这个我不需要弄明白吗？
1: 那玩意儿卖了，你这本来是一人一半的玩意儿，你给人一半呗。
0: 因为这个楼64万哈，他只投了15万。
1: 你别管谁投，你们两口子的。是你们两口子就
0: 两口怎么事？就这15万也是我给他攒的。我如果
1: 你别说那个了，什么攒不攒的跟你没关系。你就是说的，咱这么讲，他花出8000万去，你剩30，你俩也得一人15，这听明白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0: 我那什么，我说就是给他15万，他投15万就给他15万，然后过几十万，
1: 那你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这个事儿你问法律啊。好了，就是我再跟你说，再跟你说两遍啊。就这个事儿你千万记住了，第一个该吃药得吃药啊，第二个你自己别做这个决定啊，你去问儿女，叫儿女帮着做决定，听没听着？好了，
0: 我不想。
1: 好了好了好了，就不能再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我跟你说为啥得听这么半天，你刚开始听起来你听不出来，刚开始听起来就以为这个人好像是表述有问题啊，表述有问题，然后说话没有中心思想，可能就以为这个，你听听不对劲儿了。这肯定，为啥后来我就非常斩钉截铁的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药？是不是吃药？该吃药没吃？你这事儿，咱我们的热线编辑那都是十几年的老编辑，都没听出来。如果听出来，就压根不能给他往进接。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马上来迎接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老师，我想向你咨询一下孩子的事儿啊。
1: 啊，说说吧啊。
2: 孩子是他那个人际交流，在家里和外面的人际交流的事儿，还有一个，他现在工作一直没怎么落实。我想问一下子，我想让他学习无人机修理这块，前景怎么样？
1: 这个我不知道啊。
2: 啊。
1: 就是你家孩子多大岁数了？
2: 27。
1: 27了，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2: 工作一直没固定，今天这干一干，明天那干一干，一直没固定到一个地方。
1: 啥时候开始上班？念不念大学？
2: 他是学护理毕业的。
1: 他学护理毕业，他学无人机干什么玩意儿呢？
2: 这护理毕业他不想干呢。
1: 那当初学为啥学呢？
2: 当时学生他也是跟他说，他自己说不出什么个意见呗，一说要学这个，行，那就去学去吧。学完了不想干，毕业了证就拿到手了。也不想干。完了可能学的就是理论上学的还可以吧，正常拿下来的，就实际操作这块可能就不那么太理想。
1: 就是我个人感觉你们家孩子吧也不是个干活的孩子，不玩活吗？这不是
2: 那在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是
1: 那不仅仅是人家，不仅仅是人际交流的事儿，就是不玩活。
2: 我发现也是，那
1: 就是就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你想出千般妙计啊，那你改变不了他那老猪腰子，没啥用，对吧？
2: 确实这个方面有这方面小苗头。
1: 咱们这么讲，你说学什么无人机修理啊，那是个好专业。那我还觉得一个男孩当护士那是特别好的专业。一般的地上我跟你俩说，到现在为止那个医院里头抢男护士都跟抢宝贝似的。那他不干呢，他不跟你玩这活啊。对吧，咱们别说三甲医院，就是一般的医院，就比方说私立医院，我有认识的朋友开的。那要说有个男护士来应聘了，那还能让他跑了，把门都得关上。还有证。对吧，还有证，然后还正经的那个科班毕业是男护士。咱这么讲，三甲医院或者说国有大医院咱可能是进不去，因为那个可能要求更高，或者说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那要是你要上一个大的，就比方说咱们长春也有很多大的三级的私立医院，有好多，那不是一家两家，对吧？你不信你去应聘试试去，那家你要去应聘，你瞅一个男护士证照齐全各方面都有的，那人力资源的马上把门关上，你就说啥条件吧，还得让你走的，那这样他不干呢，对吧？
2: 他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不行，
1: 他不是人际交流的事儿，人不人际交流他不干活也白扯啊。
2: 你说意思他就是拉不听话懒呗，
1: 那不就是我上进呗。我感觉啊，就是就有咱们，我你知不知道咱们那个有老人家会说这孩子不会上班，就像说这孩子不会念书似的。
2: 啊，对，我听说过这话。
1: 是不是有那孩子就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孩子咋整的，上初啊，上完初中没上完就不念了呢。说这作不作不作，闹不闹不闹，也不说的跟坏孩子一起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外边跑不上学，不是天天上学就去放学就回来。啊，完了就是没有分啊，一考试就个位数的分。完后来老人说了，哎呀，乐念念吧，不乐念拉倒吧，这孩子就不是学习的人呐，对不对？不会学习啊，等咱家这孩子是你干啥吧，好像我都能去学学去。你像这原来学护理的，这学你让他学无人机他也能学，学完了之后反正他就不给你干，是这么个状况，你也得考虑明白这个事儿啊。你想想，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2: 我想我在家吧，我说那个我和你妈俩下班晚，你在家，那个也有钱，你就是你想吃啥是饭菜，你想吃啥哈，你买回去你就做，那做不好还做不赖嘛，是不是？我也不会叫你做的什么有滋有味儿，做不好做不赖嘛，答案好好，像几分钟就是的。哎，我说你去买菜回来了，我说你是不是干什么都三分钟热血呀？过了劲儿就忘了，吃饭也慢点儿，
1: 是吧？
2: 吃饭也慢点，我说儿子你晚上早点睡。
1: 不是吃饭按慢点的事儿，就是说的你该给我们做饭，你凭啥不给你做饭？你不做饭我回来都饿着。
2: 对呀、啊，我说你岁数小，我不让你干这个。我说你都二十好几了，还有钱，你想吃啥？我跟你妈俩不挑，你想吃啥你买回来。咱做不好还做不坏吗？
1: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没有用。那你对他得严格要求啊！你凭啥让我俩回来饿肚子啊？你自己在家待着。
2: 你一说他就，哎，他这个他还有人还呛着你两句，他跟你说
1: 那呛很正常，呛很正常。但是就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最开始你跟我俩说，你看我后来我你说这无人机这事儿，我们为啥没打岔？就是我一听这孩子不是学无人机技术这个事儿，不是说哪个行业有没有发展的事儿，而是你家这孩子上班就费劲，有发展的行业干他也费劲。
2: 我听那就是
1: 这个听出来没有？
2: 人力方面呗，人力方面呗。
1: 对，就是这个人他那个没，就是一个是责任感的事儿，再有个没长性，对吧？就可能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就是想出花来，到最后结果也够呛。就现在是啥呢？就是你要能找着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能起早贪黑干的活让他去干去，这个行。要不然的话，你说这里有发展前途，那有发展前途，都白扯。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说无人机修理也确实行啊，但是他也不如他当男护士受欢迎。但是那么受欢迎他都干不了，你认为这个他学会了他能给你干呢？啊，
2: 他头年前他也学做那个不洗铲，我说行，嗯，他学了，你让他不止
1: 学完了之后是不是也不干？
2: 他还没学成呢，去了，他不是上学习班，就上面念，上街上方面学，我说行，你去，咱不止你那个回来开店，你至少能挣钱养活自己也行啊，我说我也不怕花钱，你去学也行，反正时间长短都可以，但上外地去了好几个月。回来了，你问他，你为什么没学成啊？是你是不自己不行啊，还是你老板或者师傅看哪定不行啊？你问他，他也不怎么说，哎呀，说那么一句半句，多了也不说。
1: 钱花了拉倒了。
2: 再说深了，他急了，
1: 是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咱俩别探讨那个学哪行，那个学哪个有前途的事儿。你现在需要研究说这孩子怎么能出去干活去啊，能够有
2: 也想出去干活去，
1: 那怎么能有长性啊，怎么能好好干，这个东西怎么能忍得住，这个东西都是缺乏这方面素质。这个我这时间有限没法跟你俩具体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跟我俩探讨的，你看我没搭你茬吧，是一句茬都没搭到最后。我跟你俩说就是有没有前途，有前途，但是咱家孩子能不能干了好像够呛能干了啊，这个明白没有？
2: 那我听明白了。
1: 哎，好像说，所以说还得这孩子
2: 不落听，
1: 他得有责任感啊，他得有责任感。这家庭以后发展那是得他去，他有一些需要突破的东西，他必须突破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没用啊。好了啊，再见，这位朋友啊，好嘞，
2: 哎，好嘞
1: ，哎，拜拜啊，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兄弟说，哎呀妈呀哥呀，这个女的我太服她了，压根不听人说话呀，她要再说的话她能把节目说到结束，哎呀，所以说得让她说到后来发现不对劲儿了吗？你没听见吗？你不让她说足够的时间，因为最开始我判断不清，我判断不清的话我不能乱给人下定义，有的人三句话我就判断明白了，所以说我无脑一顿喊，有的人是最开始我必须得好好听的，我听心里有数了再说话，就这么回事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叫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啊，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来还愿的啊，借您的吉言呢，我儿子又生小一派就成功了，哎呀，那啥，咱家孩子挺幸运的，没用二派，一派就成功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是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啊，我儿子也是您铁杆粉丝啊，从胎教就开始听了啊，现在有时间也和我一起听啊，每次路过广电大厦他都说钟晓老师就在这里办公，非常想去看看去啊，有机会就来呗哈，我们也做好准备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再次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啊，这个很高兴啊，这个派位成功了这事儿很高兴啊，太好了啊。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 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7: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8: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6: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0: 1厘米3百年。
7: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6: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6: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7: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6: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现在没接进来啊，没接进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咱们公众号上看，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晚上好啊，听节目十多年了，马上高考了，请你祝我的外孙女王一成。”高考超常发挥，考入理想大学啊！谢谢老师啊！好的，就是别管好使不好使，我们非常愿意祝福啊！给高考的同学们发送祝福啊！叫王一成的这位朋友啊，叫王一成的这位朋友啊，这个同学啊，祝您高考超常发挥啊！考入理想大学啊！另外呢，铁杆小米给大家做了一个祈福的这个高考祈福的视频啊，就是祝愿的啊，收集祝愿的视频，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啊，看他的那个第一个啊，就是他的那个第一个视频啊，就是啊，大家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啊，就是已经置顶了，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视频下边去发啊。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又需要排解情绪，那你打呀，你光信发信息没用啊，孩子。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今天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开通啊，正在开通留言的这个渠道，大家可以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去留言啊，尽量留在300字以内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哥呀，你别读我名，我来看看你的看法，问问你的看法啊。来，我看一下啊。他说，近几年呢，在设计公司每周一呢负责开会分配任务，昨天领导和我说，现在除了周一早晨和其他部门一起开会，我们设计师这边的每天呢

早晚分别开任务会和进度会，目的是提高效率。领导让我把控时间，没完成要和他说明啊。我现在不想继续做这件事情，理由是一，现在开会时间增加，需要我花一些精力去协调，甚至会做一些得罪人的事儿。第二呢，我现在不是责权利一致，有点权没有力啊。第三呢，领导之前一边立规矩一边破坏，他说的他。

协调呗，对吧？而且你是那个设计师这一部的，你就是设计部门的主管呗。那玩意儿早晨开个会儿，晚上开个会儿，有三分钟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大伙儿那个就非常简单，大伙儿早晨到之前，你甚至昨天晚上你就写好了，不用多，200个字就可以，或者是100多个字，说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已经进行到哪儿了。完了，晚上下班之前，你也给我交一个200字的那个，或者说100多字的一个通告。完了，你如果说领导想看着，那就是咱们打完一块一记，每个人念一遍就得了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把它当成一个多大事儿干啥呀？这还应该学点啥？反正如果说你们单位是属于那种大伙都不来上班了，都在家干活，那你这个没有意义，你叫他交书面的就得了呗。如果反正也得打卡，上班也得打卡，下班也得打卡，那这个很容易。对吧？那领导一边立规矩一边坏规矩，那他就是，那这就是他的规矩。对吧？领导铲活可以，其他部门铲活绝对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权力嘛，权和利它不会分开的，只不过你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说这个不是啥难事啊，不是啥难事，你应该挺年轻的，这个事情就是锻炼自己嘛，就是在不行的地方锻炼自己，自己能行了才是真正的成长嘛，才是真正的成熟嘛，对吧？越不行的事儿，我越想办法给他干明白了。干不明白还干不砸他，干砸了能咋的？怕啥的？是不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的，你们比方说你们组八个人或者七个人，你设值日生制度，就是周一谁负责收这个，谁负责组织会儿；周二谁负责组织会儿，组织会儿收材料，组织会儿收材料；周三谁负责，周四谁负责，完了你一总就完事儿了，对吧？一人负责一天，一人负责一天，整完了之后，顶多说您请吃饭呗。你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你要学会接受任务和分解任务，对不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你当领导你应该做的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但是也超过同龄同班同学了，我对他投入确实很多，但是现在我很伤心，原因是他不理我，连电话都不打。都说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莫非说的就是我吗？心里好难受。听你节目15年了，希望中浩老师拨云见日，指点迷津。就是你只是认为你自己投入的很多，那只是你感动你自己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感动你儿子。你儿子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能做的这些事儿，或者说你压根做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你就是在感动你自己。就比方说早上送孩子上个学，晚上回去接一趟，早上起来给做点饭，晚上陪着写写作业，你就觉得你投入多，多个六饼，哪个爹妈不那么投入？然后你就这么的非得让儿子感恩啥呀？感恩呢，你一定有其他的地方做的，就比方说有小的了，你对大的这个不闻不问了，或者说的对大的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除了你自己外，其他的人都觉得很正常，甚至说做的远远还不到，这个就是你很大的问题。别成天总寻让别人感恩你啊、哦！别寻思啊、哦！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你听谁说的？那个不知道感恩不比违法乱纪不比那个违法犯罪强啊？啊？那有那知道感恩但是违法犯罪啊，就对他妈好，就对他爹好，剩下到外边对谁都不好，谁都那啥，谁都是连虎带骗的，完到最后违法乱纪抓进去了，你就那就好，那就成功吗？所以说别敢那块给自己上纲上线，没有必要，你越这样越完蛋啊！人家不乐勒你，一定有不乐勒你的原因，别寻那些没用的啊。整不好你儿子那时候非常努力的学习，最大的想法就是赶紧考好学校离开这个家。我爹太烦人了。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62岁，听你节目好多年了，受益匪浅。我呢是二婚，小儿子8岁，媳妇儿45岁，和我一家三口，啥意思？没太看明白。啊，就是你62，媳妇儿45，孩子8岁，是不是？说22年前我离婚带着大儿子出来的，那年大儿子12岁，我呢含辛茹苦的带他，都是我一个人管他，把他培养大了，初中高中重点大学，他现在34岁，不能说多有出息。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这周六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天选的好日子，这咋谁要结婚是咋的？这个如果不是的话，就很正常的一天嘛。2026年6月6日，那个2025年5月5号，最重要的是2022年2月22号，我看那天也没咋地啊。但是如果说人家就是比方说像你这准备结婚了啊，说挑的是好日子，那可以，那可以，那没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得看阴历嘛，是吧？所以我不知道是啥，如果说你定的那天你们结婚，那我绝对得祝福你，确实好日子，六六大顺，真的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啊。

是啊，2022年的2月22号那天咋的了？那天好吗？你自己回忆一下。但是小米说的特别对，小米说2026年6月6号我们确实要发送一个非常大的祝福，那就是祝大家考出一个好成绩，那天高考开始，这个很重要啊。祝所有的孩子们，高考的啊，这个年轻人们，不能说孩子了啊，祝所有高考的同学们，年轻人们六六大顺啊，这个非常有必要。

对呀、啊，他这个就是平时的时候啊，咱们大伙儿就是，这个日子附加一个比较美好的心愿，这个不是坏事啊，这个不是坏事，我觉得是好事。但是呢，就是过分相信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二。

2026年6月6号，这是西历，不是我们中国的公历啊，不是咱们中国的夏历啊，或者说农历啊，都不是啊。包括这个所谓的礼拜六，也不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日子，我们传统的日子就比较习惯的传统的日子，还都是啊，什么，比方说今天4月17，明天4月18，后天4月19，完了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啊，比方说今年是丙午年是吧，这怎么讲，就是这样的，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对日子的这种技术方式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有的孩子们就选择今天结婚了，比方尤其这个年轻人们今天高考，哎，那真的是好啊，真的是好，确实赶得很好的日子。6月6号祝所有的朋友们大顺啊，所有的朋友们大顺啊，大顺，那天就绝对是个很顺的日子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哎呀，忽然发现这几天挺忙啊，我这反诈视频得先等等了，还得出个高考后安全注意事项指南呢，啊，这个很有必要啊，这个很有必要啊，就高考完了之后可别那啥呀，孩子们呐，包括家长们呐，可别一下放松整太放了啊，尤其今年雨水还挺大的啊。好了，来看一下这位叫长征路上的朋友。长征路上的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山东的一个家长啊，24年高考，我姑娘得到了老师的祝福，考取了很理想的大学啊。过几天呢，我的侄女崔辛迪啊，姓崔，崔辛迪又要参加26年的高考了，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祝福，请老师祝福一下我侄女，谢谢钟老师。不客气啊，山东高考也是咱们全国来讲几个比较难的高考之一啊，卷的比较严重的高考之一啊，山东的啊，挺不容易的，孩子们啊，这个祝崔辛迪考试呢取得很大的成功啊，这个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在办公室干活，日常呢总是干一些后勤杂活，上班呢要早到给领导们收拾卫生，下班呢要等所有领导走了再走啊。业务工作之外呢，其他的琐事也太多了啊，多做多错，总是挨批，一有脏活累活就说年轻人要多锻炼。我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事少了，想要调离办公室该怎么办呢？孩子啊，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啊，你要在办公室都能干明白，那你绝对是职场老油条。你想一直当一个职场小白吗？那你就调走，对吧？你要想成为一个职场的非常牛的人，你就在办公室干着啊。就是你要在办公室干着，办公室你要知道，就是你干活，你不要认为说谁干活领导都能看着，领导也不是平时谁都骂的。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小单位倒可以了，比方说这单位就十多个人啊，就十多个人，那领导几个基本都能挨个扒拉过来。如果说你们单位是一个都不用说三千人的单位，你们单位如果是一个200人的一个单位，那就不是所有人干活领导都能看着的了。你咋这么讲？你在这块你干好了领导能看见，干不好了领导能看见，那为啥你干不好总在说呢？这不还是个人能力需要锻炼吗？对吧？千万不要说把早到啊，就是把早到和晚走当成你多大的业绩，那是一个办公室人员最基本的，那是最基本的事儿，听见没有？那是怎么这么讲？就是你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吗？叫喜剧什么玩意儿了？喜剧之王的那些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你早到晚走，这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自我修养，那就是这啥，你接的就是这个活儿。

然后怎么才能说他呢？就是领导交代的活你干的有声有影，哎，干的超出领导的预期，这才叫厉害。而且你干活只要超出预期了，他肯定能看着。你下边那个业务线上，就比方说生产线上啊，你下边你到那个生产线上去，你去干去，这个孩子干的再好，就他们班组长能看着，连车间主任都看不着啊。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吗？所以说你还在那块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了。你要真上业务岗上，你就知道了，业务岗那个清闲是啥换来的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在办公室如何工作。你现在压根儿就在办公室，你就压根儿就不适合办公室这个岗，还没学会。学会了就好了。其实死规矩儿，就是你办公室的活有很多文督工作，文督工作就是死规矩儿。就是死规矩，有一些东西需要你干，有一些东西压根就不需要你干，直接往下转发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你干啥呀？用你干的啥？但是，一旦要说涉及到给领导写稿了、写 PPT 了，那你可得认真整，那家 PPT 一天比一天整出80个花样来。然后你还得了解领导的思路，然后怎么做？你这时候整出来的时候，领导出去一讲去，讲完之后，所有那些老总啊，这个跟他俩那个比较熟的，他们评级都拍肩膀叫哥们，那帮人都说：“哎呦，小张或者老张，你这次这个演讲整的好啊！这 PPT 谁给你揍的？你们单位换新人了？你有一回这事儿你就妥了，以后所有的 PPT 都你做了。但是这玩意儿绝对不白做，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你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及呢如何在这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杨云霄说，钟小哥呀，再过几天我姑娘赵开宇就要高考了，请您祝福一下呗，祝她超常发挥，考出最好的成绩啊，谢谢钟小哥。好的，这名起的多好，赵开宇还是个女孩，这名气，这名字大气啊。

啊，这个祝赵开宇啊，祝赵开宇考出好成绩啊，考出好成绩，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如沐春风说，我们单位246人，业务岗表示羡慕办公室，离领导近，对呗。就是吧，你业务岗前咱就好好的热爱自己业务岗的工作啊，把业务干好。办公室你就琢磨办公室工作的门道，对不对？你哪行里头都有门道，你这个门道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咱们这么讲，可能需要自己怎么说，眼到手到嘴到，对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高人指路，对吧？那这个就是看缘分，看缘分也看能力。为啥咱们这么讲，人家领导或者说老同志这句话说是对你有好处，不说人家没毛病，对吧？这就纯粹靠什么？这就纯粹靠这个你平时为人啊，你平时为人怎么样，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初刚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干杂活啊，我干了一年多还是将近两年多的杂活啊，就是没，我是当主持人考进来的，但那时候没有活，人家所有的节目都有人上，没有活啊，那你就干杂活呗，收拾屋子扫地，然后那个好像不到两年，一年吧，一年左右啊，收拾屋子扫地，出去跑业务拉广告，反正就这些活。那你得干呢，你不能不干，你挣钱呢，过日子啊，是吧？但是呢，我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跟单位同事处都非常好啊，处都非常好。有一个老师呢对我也挺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就特别好。人家就是为人就是好，人老人家就是那时候他还不是老人家，我叫老师呗，就是人家就是人比较好啊。我当然咱很尊重人家，平时该给倒水倒水啊，该给收拾垃圾收拾垃圾，这你小子辈很正常，应该干这活。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已经下班了，我还没走，然后人家那个老师就跟我俩，就我们俩人在屋，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中小啊，那个你是不是想当主持人呢？我现在没有岗。我说对呀，我因为这些老师白天不一定在这儿。那个我说是啊，我当主持人考进来到现在为止还没当上主持人呢。完了人家老师说了一句，说的下周啊谁谁谁人家可能要从这个岗上下来了，出空缺了，你一定要在此之前跟领导去谈话，找人领导谈话，说你想干这个活，要不然人领导不知道你想干这个活。那我就明白了吧，那第二天赶紧找领导谈，说领导，我想要当这个主持人啊，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而且我能干好，你放心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我不知道，我一小孩不知道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了，然后人家也明白说你这事儿你干，人家也觉得你能干好，因为你平时为人在这块觉得你能干好，你不至于把这事儿干漏兜喽。那人家告诉你一声，那是不是恩情啊？就这一句话咱们得记人一辈子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你就像在办公室工作，那你离领导那么近，人家领导一瞅这小孩挺好，交给他啥活你看干的都特别靠谱，然后人呢还很低调，还不抱怨，还很低调，还不阳风炸帽的，尤其现在孩子阳风炸帽的多，还不阳风炸帽的，还不自以为是，干啥活没有漏兜的时候，那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一旦有什么，就平时可能都是些不重要的活，但是一旦有啥重要的活的时候，这领导说，哎，让小张也好小李也好让他试试吧。为啥呢？我看平时这孩子稳当啊，这个给他的话呢不让人担心，不用送礼，记住啊，你真围到那块不用送礼。就是这样的，当然现在年轻人，我说这玩意儿年轻人信不信另一回事啊，有可能看有的人有可能说小哥你是个老登，你说那玩意儿不适合我年轻人，这不敢多说，但是记住，你中小大爷也好，中小叔叔也好，中小大哥也好，跟你说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人脉资源不是你是谁孙子你是谁侄儿，那当然很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你不既不是谁的孙子也不是谁的侄儿也不是谁的外姑娘，那你没有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最大的人脉资源就是靠谱啊，就是靠谱，就是这小孩儿，这小孩儿啊，
就是在这块干活干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干这么长时间，这小孩没出错漏事儿。最起码来说，出的错漏事儿，他的年龄出的错漏事儿很正常。所以说，你的靠谱就是你最大的人脉。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就是这个领导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人好不好啊？为人好不好，这都两说着。但你靠谱，他都乐意用你。好的，铁杆小米说，大家祝福祈愿吧，家长稳定，学生有信心，中小工作室战绩可查呀，对吧？对，大家那个如果是要想发送祝福的朋友，除了在咱们直播间发送祝福之外，你还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啊，铁杆小米快手号上，在这个置顶上有一个可以在下边留言祝福的视频，大家去看一下啊，祝福视频啊。好的，这小孩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我会边干边学的。对，这就对了啊，就是你记住这句话，第一我跟你说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脉的时候，你记住靠谱就是最大的人脉。第二个

0: 就是啥活都有门道，你必须得研究明白这里边的门道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说小哥呀，我现在很困惑也很闹心，恳请小哥帮助。我在一个饭店打工，因为是新店要安装一个什么什么收音系统，当时呢他们用我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我很反感，后来呢我就不干了。这个店今年二月份合同到期也不干了。这几天呢突然收到这个平台的信息，需要我的手机验证码，我不知道干什么用，信息内容是你负责的门店正在进行软件操作等等啊。哎呀妈，这个你问问这个明白人吧，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啊，但是这个确实不对啊，确实不对劲儿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迎接一号线的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哎，您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您好，我现在在海南。
0: 啊，在海南呢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嘛，现在是高龄产妇，我现在刚查到怀孕，我就是说心里吧，总想之前婆媳之间那点事儿，我就总过不去。我也调节我自己，我说我不能去总想那些事儿，但是我心里还，因为你知道怀孕嘛，她会胡思乱想，
0: 嗯，
1: 挺哎。我就想让您劝我，我把事儿跟您说，那个唠叨。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9。
0: 头胎吗？
1: 二胎。
0: 二胎啊，老大多大了？老大得10多岁了吧？
1: 对。
0: 啊，二胎现在是几个月了？
1: 现在2个月吧。
0: 就是怀孕2个月还是生产2个月了？
1: 对。
0: 怀孕2个月啊。
1: 对。
0: 啊，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从怀孕开始就是一直就是觉得就是跟他们家这事儿就过不去了，简单说一下吧，怎么回事啊？
1: 以前有，但是我也许就是不会想那么多吧，也许工作忙啊或者怎么的，我不去想那么多。
0: 嗯，
1: 现在吧就心重，你知道吗？
0: 嗯，
1: 完了想起就今年蛇年过年的一件事，真的让气愤，所以我就久久不平。
0: 嗯。
1: 之前结婚的时候嘛，就是完了之后，就这个婆婆就在我面前，就我也不知道是无意还是说有心的，她有口无心，她这样说，她说我在我之前的那个对象，她很满意，但是我老不满意。
0: 嗯，
1: 这个完了之后就是啥呢？她说我姑娘给我的钱我都留着，我以后都给我姑娘留着。
0: 嗯，
1: 就类似这种话，她说了很多，我都不当回事儿，因为我妈跟他们家很近，走路才几分钟，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妈跟我说过。我离得这么近，你不要跟我惹事儿，你不要跟我什么有事儿，你回家来，你不要跟他嚷嚷说满村都知道，我先喊喊，我说明白，我知道，我尽量我不说话，你来说他，我妈就劝我，他都是有口无心，你别理他。我说行。回来之后吧，就是到我第一胎的时候8-9个月了，我说我想吃点炒鸡蛋，老太太，你自己炒吧，我不会。
0: 嗯，
1: 哎呦，当时我也没炒，我都是。当时我就吃了几口，我因为走路跟我妈很近，我就上我妈这去了，我哭的，把我妈就说：“你放心，妈那个妈给你炒，妈大顿顿给你炒。”
0: 嗯，
1: 就这种。回来之后就是以后生了。
0: 平时别的饭给不给做？除了这个炒鸡蛋之外，别的饭做不做？是从来不给你做饭？
1: 像农村老太太，她做那饭能怎么的？
0: 我问你做不做？我别说是炒啊，做饭。
1: 嗯
0: 啊，但是那天不知道哪儿不对卤子了，就整一个她的炒鸡蛋都不会，是那意思吗？
1: 对，
0: 啊，那天之前跟你吵架没有？
1: 哎，就是怎么说呢？你想他说那话，他也不好听，我也不可能总那什么呀，是吧？
0: 嗯，
1: 我，不好，就是他工作不是他下地干活什么的，你不爱做就不做了，我也不沉着了。
0: 嗯，
1: 回来以后生完之后，我给他买衣服，他不喜，我说不喜欢，您试试，你试试说。啊，我就是不喜欢，我不试。我说你要是那什么，我说他说你扔那儿吧，我下地穿。我说我新买衣裳，我说您那试的不是下地穿是吗？
0: 嗯，
1: 这种话很多，他儿子也不去说他，或者他儿子背后带眼泪儿。我说你怎么？我说你带眼泪儿，你都不说说你妈吗？我说我以后给你妈买衣服了，我说我再买我就那什么。
0: 嗯，
1: 完了之后我就离远了，我就在天津别的城市。
0: 嗯，
1: 我离远了。
0: 嗯，
1: 我给他吃了也不当好的，同样的吃了我给我妈拿一份，我妈都会领我人情什么的，或者不是夸夸我吧，说这挺好吃的。你不管是虚伪还是怎么的，就挺好吃。我婆婆说从来就不说，我也不可能拿不好的东西。
0: 我问一下，那个老大谁伺候的？你自己伺候的？喂，
1: 哎，
0: 你的电话吧，效果不太好，总掉拍儿。那个就是老大是谁伺候的？现在老大10好几了吗？这不都？
1: 一直都是我自己看孩子。
0: 你自己看孩子，人家那老婆婆没给看是吧？
1: 我不用他
0: 啊，
1: 我不用，因为我知道。
0: 啊，
1: 跟他关系，因为这在一起肯定关系不好。我说我离开他那个啥，我去天津别的城市。
0: 嗯，然后自己看着了是吧？那现在我问你，现在怀这个怀这老二的时候，和老婆婆还涉及到啥别的事儿没有？
1: 哎，老二那个我这年我是过年的时候吧，我现在才查出来嘛。我回家，您说就是最近，因为之前的事儿我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对吧？我也不想来或者那什么抻芝麻烂谷。我说今年，过年的时候腊月24吧，我公公做手术，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从天津搬到海南来了，我们是腊月28放假。这个公公做手术，之后是我说小姑子那什么去给办一下住院，完了陪护呢，我们直接找护工，也不用，因为小姑子也有工作。之后那个出院的是两三天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小姑子打电话说：“嫂子，你认为大哥，那次大哥是我大哥，因为我，那你问大哥有时间吗？我错过天津那个信号了。”我说：“行，我之后我7点给大哥打电话，我说大哥你去接一下老爷子。”我接出院，完了之后回来了，回来乐呵呵都回来了。这事我妈他们肯定都知道了。亲家那个我嫂子、我姐第二天就拿钱去看我公公去了。我当时我婆婆不在家，我公公就一通夸我，你知道吗？就会办事或者怎么地的，他儿子说不打电话了。我说你必须打电话。我说老爷子做手术，我说你不打电话还行，你回不去你打电话呀。去打电话。完了之后，我妈也去了，拿水果也去看亲家了。我27回去的，老太太就一直就没有跟我说我姐跟我嫂子去看他要钱了。我妈去看了，拿东西了，她一直都没跟我说。之后到28、29了，我们那个小姑子也回去了。就是说啊，说这几样东西当我面啊，就看他们娘俩当我面，就说这几样东西给亲家拿回去，就是给我们家拿回去。哎，让小姑子嘛，说去过年去看看门，说了三遍，三天说了三遍，我都没粘人，因为你们老自个儿处去嘛，对吧？离得那么近，他们家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家
0: 不是你这得快点说了，就是到底是多大个事儿呢？我就没听出来，就是说后来咋的了？
1: 到了初六，她闺女走了，也没去。我说问她了，我问婆婆，我说她，我说妹子为什么没去？她说她来就啥？她不去我能管她吗？我说您不说她去吗？我能管她吗？我说了好几遍说去，完了又说不去。我说我嫂子都来送，都来那个桥来。我说你连一个字儿都你都不跟我说，他来句啥呢？我不跟你说，你不也知道吗？
0: 好。
1: 我说你咋说话呢？
0: 说完了吗？这个事儿啊，就是所有的听我听完了你说这事儿了啊，这事儿吧不怨你啊，就是搁谁谁都有想法，就你出这事儿，咱们这么讲，搁谁谁都有想法，搁我也想有想法，这个明白没有？
1: 完了之后，我们现在怀二胎了，过年我也不想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这件我怀孕，不要告诉你妈，不要告诉家人，我说怀孕我看，这是我
0: 自己。那你看这就有点那啥了，那玩意儿他的，
1: 我不想沾，我跟你说。
0: 对，那就你就说就不告诉他啊，行。
1: 我告诉了
0: 啊，完了你听我说吧，你别说了。你都说，我都给你10分钟的时间让你，没有10分钟，给你8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在我广播里头从来都没有过的时候啊，说挺多的了啊。这个事是这样，就是说的汤家人出事，你说的没问题，你挑的理也挑得出，但是过了10多年，咱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咱们，你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对吧？
1: 这是今年发生的
0: 啊，我知道。就是咱们岁数不小了，现在哪块着急，哪块不着急，得知道吧？对不对？那玩意儿，咱们自己这头怀孕生孩子，就是生2个多月，你一天天的，你成天寻思他，那生出的孩子长得指定磕碜呢，你得寻思好看招人稀罕的人呢，对吧？那没事的，寻思，你看看那个你家老爷们儿挺招人稀罕的，那就寻思老爷们儿。你要说你觉得你娘家哥招人稀罕，娘家嫂子招人稀罕，你就寻思你娘家哥，寻思人娘嫂子是吧？你说你成天寻思那长得磕碜的、办事磕碜的人，到时候你不影响咱家孩子生出来不好看吗？对吧？然后你要说成天总憋屈，成天总难受，到时候孩子生出来眼珠鼓鼓子，多闹心呢，对吧？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到这个岁数了，你可不是小姑娘崽子，不是小媳妇人了，你39、40个屁的了。你一天天这事儿要想不开的话，那你就缺心眼子了，知道吗？ 你那个人啊，那个家床上你挂个好看的大娃

0: 好啊啊，没事多吃俩苹果，咱生出孩子脸红扑的多好啊，对吧？听明白没有？就是没多大事儿，我听出来了，确实他家人出事隔路差劲啊，你没错，搁我也挑理，但挑理我能挑一辈子啊？他犯得上我挑那么大理吗？犯得上我天天寻思他吗？我寻思他我都犯不上，然后我还寻思说以后咋地，我现在就寻思孩子能好比啥都强，对吧？怎么高兴怎么来，你要说天天你啊在家里头绝他家祖宗啊，绝俩小时完之后你要能高兴，那你别让别人听着，你就绝完之后你能高兴就行，咋高兴咋来。但是我感觉你绝完祖宗之后孩子也不高兴，因为那也是他祖宗，你说是不是啊？听明白没有？你这玩意儿你得想开了吧。如果是觉得自己这个确实认识到自己这个心情不太好，也不对劲儿了，知道自己不对劲儿，多出去晒晒太阳去啊，多出去晒晒太阳去，那个多出去溜达溜达啊，家就是现在吧，轻点，你过了三个多月啊，等胎稳定了，你就多出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啊。记住，就是咱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成天想那些丑的人，想丑的人影响咱家孩子面容啊，咱就得想漂亮的啊。啊，多看看咱们小米和木轩的那个照片啥的啊，那个他们的视频啥的，找好看的，是不是？啊，成天寻思好看的，你的孩子就越来越好看；你成天寻思那磕碜的，孩子就越来越磕碜，那犯不上，知道了吧？
1: 明白了。
0: 哎，好嘞，你这玩意得自己劝自己，因为啥呢？你就他虽然很生气，很烦人，而且出那个事儿啊，也确实不像个人事儿，不带个老人那样啊、哦。但是我感觉。他没有资格让你在怀孕的时候想他那么长时间，偶尔想起来想一想也就完事了。你要他影响你心情成天想，不影响咱家孩子吗？孩子自己的，对吧？完了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多看看我直播，瞅咱们颜值团，咱六饼颜值团都好看，咱家孩子越来越好看啊！
1: 每天都在听，
0: 嗯，好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1: 哎。
0: 85815111四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宋老师。哎，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前面给你打电话打进去了，完了干啥？哎，我现在哎打进来，我一会儿有这么个烦心事儿，
0: 嗯，
2: 向你说说。哎，你给我拿拿那主意，嗯。
0: 啊，怎么了？
2: 哎呀，女儿吧，就是4月中旬生孩子剖腹产，
0: 嗯，
2: 完了那个出院了，剖腹产住2天，回家待了能有10.5个月吧，
0: 嗯。
2: 我那丈夫吧，想我这是就没有奶，完了抱孩子抱的那就是那个抱着那个躺着喂，这丈夫就想我这姑娘就是想孩子就不行，哎，完了给我打电话说你接过去吧，你这姑娘啥也不行，没有喂不了奶，又没有奶，哎，啥也不能干，
0: 嗯，
2: 就是剖腹产上回来住了15天的家，完了就给撵回来了，
0: 啊，是个小
2: 接回来
0: 小姑娘小小子生的，
2: 俩小小子
0: 生俩小小子。
2: 嗯，
0: 双胞胎儿子。
2: 嗯，这不想我那个
0: 他伺候不起了吧？
2: 那我也不知道。
0: 你家这姑爷是不是溜穷溜穷的？咋找这么个姑爷呢？
2: 哎呀，
0: 这个应该不是想我的事儿，这就是穷养不起了。
2: 完了，你听我说呀，我寻思拿了主意，完第二天吧，
0: 喂，
2: 哎，我晚上吧，就叫我跟那个老伴儿给接回来，哎，说你赶紧跟你姑娘接过去吧，就是。不是好气儿，打电话呀！你这姑娘啥也不能干，又没有奶，又抱不了，喂不了孩子。完了，俺俩跟老伴儿就晚上就给接回来了，第二天就来了。
0: 为啥要接呢？就要搁我的话，我凭什么接？那给你们家生孩子，凭啥我们接回来？臭不要脸的！你这老丈人够熊的了。
2: 哎呀，就是这个干啥呢？没有文化。
0: 孩子也接回来了？
2: 孩子没接回来呀？
0: 孩子没接，那孩子就赶这块就自己吃奶了，就吃奶粉。
2: 啊，
0: 谁孩子谁伺候呢？
2: 老婆婆伺候呗。
0: 老婆婆给伺候呢。
2: 啊，老婆我去接一下，进屋老婆婆在这屋我抱孩子
0: 啊，
2: 也现在没说啥，也说
0: 姑娘跟你咋说？那你要接孩子之前，那你不得跟姑娘联系联系吗？那姑娘咋说的？
2: 姑娘没说啥呀，就是那个，看那个对象给你撵回来了，不就是告我糗去吗？完了那我就是哭天抹泪的，他完我就给我他就给我打电话，姑爷完了我跟老伴就给糗了，就怕。在那做病吗？
0: 我问你一下，就是说的，那你求之前不得先给姑娘打个电话吗？那姑娘咋说的？你没给姑娘打电话，你就去接去了？
2: 姑娘他俩就说，那个姑娘说了，你看我那个不行，那你看我那个没用，你就报不了，你就给我爸打电话吧。完了，这不是姑娘就打电话，就是就叫我接去吗？
0: 啊，是那个姑娘让你接的。那姑娘为啥自己不给你打电话？咱家姑娘傻吗？缺心眼啊？
2: 哎呀这事儿啊，
0: 是不是缺心眼？如果是，咱就说咱家姑娘缺心眼，说明白的。
2: 是呗，那就缺心眼儿，那就是呗。完了，第二天就是姑爷就来了，
0: 啊，
2: 来了，那个早上7点多钟，头一天晚上我有接了，7点多钟接了。这第二天早上来了，
0: 啊，
2: 来了，在楼下打电话说那个你下来跟我说，我就跟你要说话，我说你有啥事儿吧，搁电话说。完了，他就上楼了，敲了两下门，我就没开门。我寻思他过激呗，过激动，我寻思别打，我说你搁电话说吧。
0: 嗯，
2: 没等干啥呀，咣咣咣就来踹门来了，哎呀，这不是好声踹呀，这门都要踹掉了，我就报警了，我警察来了。完了，开门的说，你这那个，你老丈人也不干啥，也不那个，也那个不买奶粉，也不给那个买尿不湿。
0: 嗯，
2: 完了也不问。我说你看才那个十来天儿，我说我这没能干啥，也买过东西。也去看去，哎，
0: 嗯，
2: 我先别总去，就是怕那个干啥，就、
0: 对不？你不用解释，接着往下说。
2: 嗯，完了不就是那干啥了吗？来那个串门了吗？开门吗？开门那个警察来了，开着我开的门，
0: 嗯，
2: 给我吓得连着气的，心脏病也干啥，上学啊上来了。完了就是警察来了，完了我姑娘就是怕干啥呀？给他那个老婆婆打电话，老婆婆干啥？给那个她老公打电话，老公来了。
0: 嗯，
2: 楼下我也没下楼啊，我在屋那个，
0: 嗯，
2: 完了不大会儿，完了他爸就领回去了，给儿子，完了警察是上来了，完了说呢，你看，我说你看门也踹了，你看这家伙的来作了，我说有啥作？你说这当
0: 你不说这个，接着往下说，
2: 对，我说你看这来又了，一想我不问的，完了一说我啥也不买，完了尿不湿也不买，奶粉也不买。我说你这玩意儿，你生孩子，你跟我这是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
2: 姑娘在家呀，我寻思你看这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啊？你都接回来了，你还怎么办？你那么地呗，你在家待着呗。
2: 嗯，他家也没有信儿，
0: 没信儿呗。那这玩意儿，你接回来了，你还想送回去啊？
2: 就是问你，
0: 那送啥呀？咱家孩子，我跟俩说，就是从出事儿上来讲，
2: 嗯。
0: 啊，咱就东北有句话都叫欠火啊，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家那个姑爷啊，你家那姑爷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咱家孩子肯定是傻了，咱家这姑娘肯定是傻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啥的，啊，肯定是傻了，这没啥说的了。但是那个姑爷也是个愣头青，也不像是个奸玩意啊，对吧？那么现在既然说，如果说正常来讲，你给我打电话往回接，我凭啥接？给你们老张也好，老李也好，给你们家生孩子往回接，我扯那个，对吧？你啥原因呢？怎么地呀？然后这个事儿你让我送回来就送回来呗，送回来既然说接回来了，那咱们就先这么地吧，啊，先这么地，反正孩子不吃奶，这孩子就是你姑娘天生就没奶，是不是？
2: 不是奶少，完了第二天就不来了吧，叫取东西，你给东西都取去吧。完我姑娘说啥呀，说我等我都满月的，完了我就那个我就取东西去，你要不取东西都给你扔他。
0: 扔就扔呗。
2: 哎呀，这我就听你节目这么十来年了，我头一回遇到这事儿。
0: 这不是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
2: 哎，
0: 我就跟你俩说，就是正常人家不这么出事儿。就是无论是你家也好，是咱家姑娘出这个事儿也好，还是说这个姑爷家出这个事儿也好。是如果是一个正当过日子的人家是不会这么出事的。
2: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小子家也是一个愣头巴脑的，这么不也不尖。哦，就出这事出的不尖呐。那么作为你呢说的，你出这事儿咱这么讲，明显就是说的我就是给你们上眼药呢。没啥说，你让我接回来呗，接回来之后那咋的，如果让你要先给我打电话，没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肯定不让你去接去。咱说明你给我送回来是你送的，那你接我凭啥接去，对吧？那当时你在我们家给姑娘接走的，我现在我去接去，我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但是你既然都已经接回来了，既然已经接回来了，孩子还没出满月呢，你在这块你那姑娘在你家多搁两天不行吗？你好好伺候伺候不行吗？对吧？那先伺候着呗，完了再说呗，反正他们家孩子他也不着急，你着啥急啊？这个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这说清楚了吧？
2: 我现在
0: 所以我就说，就这个事儿，既然说已经是这么出了，那我怎么的，我得让我姑娘出满月之后再决定跟不跟他家过啊。如果说咱家孩子。

0: 孩子真的确实是傻，真的就是傻啊。那傻也不能说我们孩子傻，他爹不傻，你也不能说那把我们家孩子就那么欺负啊，这绝对不行啊，对吧？
1: 不是一次两次了，哎，这没生孩子之前也吵吵过，总吵吵。
0: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所以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既然已经接回来了，你就别给往回送了，你就在家，因为孩子毕竟还没出月子呢。已经折腾这样了，你老两口好好伺候伺候孩子吧。你说一个月俩月百天怎么地，他们那头咋吵吵那是他们的事儿啊，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咱们这头呢，伺候满月之后，满了月再说，出月再说，恢复好了再说，听着没有？
1: 你说那个他那东西拿不拿回来，就衣裳
0: 叫他让他撇了，那些破衣服值多少钱是咋的？
1: 他不告诉我这求衣裳，不求衣裳干啥？
0: 我为啥求衣服？你要求你给我送回来，你要不送的话撇他，我不要了。
1: 是是，
0: 缺心眼的玩意儿啊！
1: 现在满月了吧？我现在给东西拿回来，
0: 拿那玩意儿干啥？我问你，他那东西值多少钱？
1: 是
0: 啊，
1: 那我就求东西不啊？
0: 求那干啥呀？
1: 啊！明白。
0: 你们家真就没真就还衣服都买不起吗？要那样的话，有社会捐助机构。
1: 不是，买不起。
0: 实在不行，你实在不行，你上城里小区有那箱子里头全是衣服，你别给锁到。那里头全是啊！
1: 我寻思人家告我求，咱不是
0: 凭啥？你告我求我就求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告我求我就求啊！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嗯嗯，
0: 对吧？
1: 嗯嗯，我寻思人家告了，咱爹
0: 他算啥？他算干啥吃的？他算呢？
1: 嗯，
0: 那我姑娘我求回来东西，就姑娘都不应该去求去，他给你送回来是他送回来事儿。
1: 不行，你打电话了，你不接
0: 打电话他能咋的？打电话你给我送回来吧，你咋接送就咋送回来。
1: 不是好哼的，连骂带干啥的。
0: 所以我说你们家那姑爷是不是精神不好？
1: 就是太老实了。
0: 他不是太老实的事儿，他就是有毛病。
1: 嗯，你有
0: 正常人啊。
1: 嗯，不是正常人。嗯，
0: 那行了，再见啊。
1: 嗯，好嘞。
0: 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雅乐团成员主要有马头琴手张群胜，主唱戴青塔纳，吉他手陈希伯，呼麦手兼鼓手宝音，来自法国的贝斯手埃瑞克，以及后来加入的冬不拉手穆热阿勒，属于跨界的音乐组合。马头琴、吉他、鼓和呼麦是他们音乐的最初组成形式。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越来越多的传统民族乐器以及流行乐器加入了作品当中，包括唢呐、笛子，甚至爵士鼓，吸纳各种音乐元素也极其符合他们世界音乐的定位。

哈雅，蒙古语即边际之意。古老传说中，在天无穷尽的边际，有一颗融合了万物光芒的宝石哈雅。当有一天它为世人所见时，怨恨从此化解，爱会充盈整个世界。哈雅的音乐挣脱国界足迹的束缚，让蒙古音乐质朴深远的本性与先锋的音乐元素融合，让流传百年的古老旋律灌入最新鲜的血液，让他们拥有鲜活的生命。

马头琴、弹拨尔、呼麦、萨满鼓、吟唱，他们流过时间的沙漏，成为哈雅的宝石。他们将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与先锋的多样的音乐元素结合，既保留着传统民间音乐的魂魄，又具备新鲜的血液、包容的品质，具有时代特征。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哈雅乐团凭借虔诚的音乐追求和特有的原创力、感染力，在世界各地培养了大批拥趸，聆听者几乎涵盖了所有年龄段。他们横扫金曲、金钟、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著名音乐人谭盾盛赞他们是国内最顶尖的世界民族音乐。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追寻着来自灵魂的声音，听他们的音乐，你的身体就好像大地，血液就好像河流，眼睛就好像天空。他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唱遍了日本、法国、瑞典、加拿大等，是当代世界音乐的标志性代表。

You'd have

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其第一张专辑《狼图腾》便是台湾第十九届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大奖获奖专辑。哈雅乐团每年参加各大海内外音乐节等演出达十几场，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在哈雅乐团的音乐里，我们听到的均充满质感，无论是民谣还是摇滚，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音乐人真情实感的抒发，真实反映所处生活下的感悟，美与丑，善与恶，喜与悲，爱与怒，融合在一起，便是整个大时代下最动听的协奏曲。它将穿越时空，不受时间的蒙尘，经久不衰地焕发着人性的永恒魅力。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聂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饶。第三集，
1: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她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2: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
3: 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啊，头痛！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4: 爸爸，
5: 嗯，
4: 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5: 渊林啊，你看这绣线。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来，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冷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4: 啊，那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
5: 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呀，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4: 婚姻像茶树一样长青。
5: 嗯，
2: 这件霓裳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秦晋，
6: 习总，你好。
2: 宋主任来了。
6: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啊，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 3D 立体建模了。
2: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它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6: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哎，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是吧？
2: 嗯，
6: 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
2: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6: 嗯。
2: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也非常招人喜欢。
6: 是的。
2: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6: 鑫仔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2: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6: 对呀，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2: 对呀，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 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5: 对啊，
2: 宋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6: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2: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5: 对了，
2: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6: 对，
2: 但是
6: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2: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
6: 嗯，
2: 但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
6: 哎，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呀。
2: 啊，
6: 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2: 对呀，对呀，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6: 是吧？
2: 哎呦，谢谢你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7: 袁林，袁林，
8: 啊，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
7: 啊，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

0: 愿你说吧啊。
1: 啊，好。
2: 阿姨，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1: 燕玲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2: 真的？
1: 嗯，
2: 谢谢你。
1: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喏，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啊。
2: 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1: 好呢，袁玲姐，等着吧，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2: 嗯，太好了。哎呦，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0: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 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
2: 谢谢，谢谢你们。
0: 太见外了。袁琳，
2: 嗯，
0: 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2: 对啊，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装上面，你看看这样好不好看？
0: 我看看。哦，哎，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
2: 嗯，
0: 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
2: 嗯，
0: 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袁琳，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把关，怎么样？
2: 好啊，太好了。
3: 哎，高总，您来了。
0: 王厂长你好啊。
3: 哎，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许袁琳，许总。
3: 哦，许总你好啊，欢迎你啊。
2: 王厂长你好。哇，大家好专注啊，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3: 那是当然的啦，潮玩虽小，但做工要求极其精细，不管是画一条眉毛还是染一个手饰，都需要高度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0: 怎么样袁琳，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
3: 啊。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吗？
2: 嗯，
3: 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
0: 好，
3: 我们的西服还在调细一些细节，跟我来看一看吧。
0: 好，哎，袁琳，走
2: 啊，
0: 过去看看。
2: 好。哇，这么快，不愧是大湾区速度
3: 啊！但这个设计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
2: 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3: 是呀。
2: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3: 啊，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女工，她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细致按照比例还原呢。
2: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秀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啊。王厂长，
0: 哎，
2: 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3: 没问题啊。
2: 喂，启明。
4: 袁雷，你现在能赶回来吗？
2: 我在工厂这边盯打样，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4: 等等，我
0: 怎么了袁雷，有事吗？
2: 是启明。
0: 啊，
2: 哦，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佳远，我们先对一下方案。
0: 好，那我们继续。
2: 哎，终于忙完了，好累啊，再 在高总的亲自指导

0: 下，沟通很有成效哦。
1: 哈哈，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0: 哦，对了，我刚在工厂把手机静音了。天哪，
1: 怎么了？
0: 现在高校住院了
1: 啊。
0: 佳远，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1: 没问题。

0: 来了。
1: 清明，现在怎么样了？
0: 先别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
1: 现在高寿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0: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
1: 那你也没有说星仔病了呀。
0: 我是，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1: 我要是知道星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
0: 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星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室，你还有什么？
1: 我，
0: 好，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星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
1: 这段时间是我没有好好陪他。
0: 其实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为了他离开我们父子俩？
1: 我哪里要离开你们了？
0: 嘘。
1: 你忘了吗，启明？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不是说过吗？每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都要有一个使命，要去讲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民族的东西。
0: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创作重要，家也重要。我一个男人，顾着公司就顾不了家里。袁林，我一直说，其实我们把渊明做好，不必要非得去深圳发展。星仔现在需要妈妈的陪伴，只是孩子很懂事，不敢说出口。我就是担心，再这么分居下去，对孩子、对我们的家庭都不好。
1: 启明，你的意思是家庭和事业我就只能二选一，对吗？
0: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妈妈，
1: 星仔，
0: 星仔，
1: 星仔，我的宝贝，你醒了，
2: 妈妈，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星仔了？是不是不爱星仔了？
1: 星仔，不是的，不是的，妈妈怎么会不爱星仔呢？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0: 你忙？你知道星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
2: 我没有
1: 啊，星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我想我病了，妈妈肯定会回来。
1: 星仔，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
2: 妈妈，
1: 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
2: 妈妈，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1: 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
2: 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
0: 啊，摸摸看。
2: 嗯，
0: 哎，真的退烧了。哎呀，星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
1: 现在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0: 好了好了，袁林，你也别难过了啊。现在星仔不是好多了吗？
1: 启明，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0: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3: 的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报复新仔。
0: 好。
2: 其实新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1: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0: 对，我们不分开。
3: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
0: 啊，
3: 走啊，回家呀。嗯，
2: 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4: 还没呢。
2: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4: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
2: 太好了。对了，爸爸，我的 iPad 呢？
0: 现在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2: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4: AI 软件？
2: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也许可以帮帮妈妈。妈妈你看，
4: 哎，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2: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打年糕，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4: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2: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爸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爸爸，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0: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2: 爸爸说蒙古族有敖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4: 启明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结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2: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4: 谢谢你启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
0: 哎呀，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
4: 哎呀，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
0: 嗯，
4: 生活系列啊，还有美食系列，
0: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4: 对，
2: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0: 爸爸也爱心仔，
4: 爸爸妈妈都爱心仔哦。
2: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依依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5: 大家 看看，
6: 真的
7: 真可爱啊！
8: 这个
9: 真好看，
10: 这怎么做？
7: 哎，这个好呀！
11: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12: 宋主任，
13: 哎，
12: 启明啊，
13: 嗯，
12: 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
13: 哦，
12: 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13: 好啊。
14: 是吗？
13: 是，
14: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3: 嗯，
14: 哎，这个好啊，动画出海，
13: 嗯，
14: 文化无界。
13: 哼，
14: 秦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
3: 耶，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14: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中国与世界无界。哎呀，佳媛，
12: 嗯，
14: 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12: 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11: 徐总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15: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寓意着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
11: 嗯，最近黑神话悟空和五句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15: 啊，其实好的文化产品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黑神话悟空和破圈出海的五句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11: 对，
15: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14: 哎，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
12: 啊，低息贷款？喂，兄弟，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啦？
13: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链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跟渊林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金仔，
3: 哎，
13: 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
3: 耶，深圳，我们来喽，我们回家喽。
16: 我很开心，爸爸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爸爸妈妈都说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17: 穿云海。

0: 连续剧《无界》第三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顾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1: 千重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3: 续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

0: 为什么？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随行。
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8: 水越喝越甜，
4: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

0: 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

0: 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步伐，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

0: 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

0: 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

0: 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清算。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

0: 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常年的这个偶尔的带一些科普，常年的咱们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正好等一等，咱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边来啊，我们。借用这段时间呢，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大家记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吉林台啊，吉林台最早的吉林台就是吉林新闻台，后来改叫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咱们这个播出的频率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如果说你家有收音机，啊，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调一调的话，调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节目啊，就是我们频率的节目。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就各个频率是不同的。比如说长春是 FM91.6， 那四平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啊，这个吉林市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频率，但是呢节目什么的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转发器不一样啊。如果是在吉林省的乡村啊，乡村如果是听城市调频不好听，听不到或者听效果不好的地方，您就可以听这个中波738千赫啊，就中波738千赫啊，这个是咱们当年的时候最老最老的时候采用的频率啊，中波738千赫。大家呢在所有的这个吉林省覆盖的范围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啊，基本都能听到，甚至于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包括辽宁北部啊，部分县市啊、部分县市或者乡镇都能够听到，效果甚至非常好啊，甚至非常好啊，这是咱们的调频。当然了，现在如果说您这个有这个爱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习惯，但是呢您现在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覆盖不到了，收不着信号了，那我又想听怎么办啊？现在呢就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啊，选择网络收听，就是说您可以到网上啊搜一个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 FM 上，你既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直播呢就是全天播出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这个节目，也能够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你就一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您可以循环来收听啊，你就是可以一直听，能听到啊，从哪年上的，就是最新的专辑应该是2018年上的吧，好像是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找到来听以前播过的歌曲小声长谈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还有咱们的这个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叫钟晓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的。

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呢，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就随时的能够看到，就是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啊。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也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啊。

0: 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啊，咱们的视频呢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来找啊，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这个迎进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858159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现在哈，我跟那老头吧，他今年67，我62，我们俩正在闹离婚。
0: 他67，你63，你俩正在闹离婚、
1: 哎、
0: 是吧？啊
1: 啊，我呢是结婚以后，因为怀孕生孩子死了，然后眼睛变成盲人了。
0: 哦
1: 啊啊，就是这么想。完了，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俩矛盾，以前有矛盾很大。他以前赌博嫖娼吧，完了或者又赌啥，我就跟他分
0: 手。他原来怎么的？我没听清楚。原来
1: 以前吧，以前啊，我这不眼睛坏，我很穷，都是我跟娘家拿的钱，然后帮他。

0: 那个就给他分寄了。
1: 你是盲人朋友，你是盲人朋友，你还能卖熟食？
0: 啊，我那时候就是眼睛花了以后，恢复到0.34的视力哈，就是30米之内的，过白天哈，我可以摸摸车、摸摸撞撞的，那么就是骑车的呀、带肉干啥嘛？那时候没有办法穷啊，
1: 啊，
0: 完了那什么，哎，卖鱼卖熟食都是我自己，我这都是从娘家借的钱，然后找的娘家人，哎，卖熟食。我姑娘从怀孕到生，我一直就是说干的这个。
1: 孩子今年多大了？
0: 我姑娘那个今年是39，我儿子30，两个都在外地了。
1: 都成家没有呢？
0: 我姑娘成家了。
1: 儿子没成家？
0: 今年儿子那个还没有对象，单身。
1: 啊，反正都上班了，是不是？
0: 哎，都上班了。
1: 啊、你们俩这次这家伙要离婚是因为啥呀？
0: 就是助产日那天吧，完了那个早晨我做饭哈，他平时也挑吃的哈，完了小黄等饭没吃，完了我就
1: 他不是盲人吧，对不对？
0: 他不是，他正常的。
1: 那他为啥不做饭呢？他为啥不做饭呢？
0: 哎呀，从结婚以后我是盲人，我伺候他们家，他爹妈他家姊妹老老少少都我伺候的，拿着钱伺候的。
1: 那你可真厉害，
0: 我还不敢说啥，我一说点啥。哎呀，你不就能做饭？你嫁给老刘家了哈、你就是老刘家媳妇儿，你说是应该的，你就不能、你不就是能做点饭吗？你还能干点啥？就是这种这些年，所以我一直像家里的什么大事小情，像那个装修房子呀、维修房子呀，像家里像那个设置在抹个菜刀、换煤气罐。
1: 啊，行，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就是这次你们就是60多岁了，
0: 助产日，
1: 就是
0: 哎，就是说啊，完了那什么，他呢，就是说这早这么一次，正我就给他蒸了杯粉哈，我说就让他喝哈，他说奶奶唧唧的，我说那个什么，他说我烦你，从心里就烦你哈，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恶心你，我说我做什么事情让你恶心了？他就嘎嘎就挣，正好他就提我这个耳瓜了哈。以前俺们经常那个为赌博那个输钱也打过我，为女的也打过我，那时候我没好意思报警。他完了就争吵，我说就跟你离婚哈。我说你哈从那年回来一分钱没有，连那棺材本钱都没有。
1: 对，咱们现在这样，他那个前两天打你了是吧？
0: 哎，对，
1: 打你了之
0: 后
1: 呢，原因是啥呢？后来
0: 他离婚，
1: 后来知不知道原因呢？
0: 他就是他烦我，从心里烦我
1: 啊！他想离婚、还是你想离婚？
0: 他不想离婚，我想离婚。我说离婚，我要上儿子那去哈，那个上儿子挣钱买房子，做媳妇好能哄顺的啊，怎么事哈？意思把那个料子，他说啊，那儿子是不是意思不是那个我亲生的哈？我就一想我要活就活，啊，俩又动身手，动身手我就报警了哈，公安局来了，来了，反正就是万一都没伤害怎么事？我说。这三天俺们俩是吵架，如果有三长两短哈，不背着啊，就是他这个老头的事儿哈，他打过我，怎么说？以前经常打我，没好意思报警，我这次我不管了哈。
1: 你今天要问我什么事
0: 儿？就是他说这个哈，我就说儿子不是亲生的哈，我就是很那么上火，或者他说就完了那个就说了说哈，公安局说以后这事儿就去，哎呦放一放哈。完了，那个说离婚吧，他也
1: 调解完了之后，今天给我打电话，那你调解成功没有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目的啊？
0: 那个、或者头两天吧，那倒是因为我就然后就气的，我就把他又按沙发去了，好顿扇了5-6个耳光子，说是你这样就服输怎么事哈？说而不是亲生怎么事哈？或者完了孩子他们。他就我说咱俩打仗，咱俩的矛盾别跟孩子说啊，我说不让孩子参与，我说谁都不许参与。他完了，他就跟孩子说，孩子就是，尤其是姑娘，就意思要报警啊，要怎么说我精神病是犯精神病了。完了那个意思要把我送精神病医院。完了后来我儿子也打电话说，意思那个妈，你这不犯病了，要犯病，你就这样式我怎么过？意思就是说他也要跳楼，或者是就不管我，把我送精神医院，意思就不管我了，怎么说？后来我一寻思，他们那个要
1: 好，咱们停下来，我接着问你，就是我问你第三遍了，就是你今天打电话到底就是要倾诉一下你，倾诉一下你老头不是人呢还是咋的？你要问啥事
0: 儿？我就说老头是说话，他就不是不是不是人，是不是我钻牛角尖？因为以前我们一打仗，他说我也是那个不是我爸亲生的哈，说那个我妈是跑步鞋怎么着？他就是又说儿子意思不是他亲生的，是意思说王爷是王跑步鞋的。他在外面跟别的女的跑步鞋，他说人家女的正经还温柔，说我这样式才说呢，所以我就这个坎过不去。我今天然后有个人就是完这项都要卖这个房子哈，因为手里没有钱了，他总跟孩子要钱。

0: 啊，那个孩子要
1: 那这样
0: 要、啊、
1: 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
0: 啊，
1: 那个你如果继续这么说的话，咱俩就唠不了嗑了。
0: 嗯，好。
1: 你还没有意识到是不是？
0: 嗯，
1: 我第四遍问你，你给我打电话，你到底要问啥事
0: 儿？我就问，我现在就是说孩子不让我闹，我现在是不是我钻牛角尖呢？
1: 我听着像，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听别人说话了。
0: 嗯
1: 嗯。这个你那个吃没吃过药啊？就是那个给就是你上没上过那个医院去给你开过药啥的？
0: 我以前那个有过，就是因为也是他们的原因哈，我得过像
1: 你别说谁的，别说谁的原因、
0: 嗯、
1: 啊，别说谁的原因。
0: 我试过，专吃的药很厉害，我那个越吃越难受，我就自己控制就记了。我现在我不吃那些药了。
1: 那所以说你该吃药得吃药，该治病得治病啊。
0: 嗯，
1: 该吃药得吃药。你不是钻牛角尖，你这有点病态啊！这不是钻牛角尖的事儿，钻牛角尖是钻牛角尖，有病是有病，你这就是有病。我可以非常非常非常那啥的告诉你了啊！
0: 啊，那今天我这有人要来看房的，我说这个房子卖了，你大哥等到那个自赔，他就不吱声，因为他这些说话不算数。
1: 你这别说算数不算数，就这个事儿吧。你要卖房子，你听你儿子的好不好？听姑娘的，你别自己做。
0: 想卖，玩的也那个，他们都同意，都想卖哈。
1: 嗯。
0: 但就是我问安江老头，我说这个钱你怎么支配？他动就是我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又要收了多少钱？就是因为成天是这些事儿，所以我就说哈，你要是你的有
1: 行，咱们停下来，你是不是问我？
0: 嗯。
1: 我刚才说的啥？
0: 啊、
1: 我刚才说的啥？
0: 你刚才说的是要不听姑娘的意思，这房子卖
1: 能记住这句话不？
0: 能记住，
1: 就是不论
0: 你
1: 是
0: 卖了这钱怎么分配，你这个我不需要弄明白吗？
1: 那玩意儿卖了，你这本来是一人一半的玩意儿，你给人一半呗。
0: 因为这个楼64万哈，他只投了15万。
1: 你别管谁投，你们两口子的，是你们两口子就。
0: 两口怎么事？就这15万也是我给他攒的。我如果我
1: 你别说那个了，什么攒不攒的跟你没关系。你就是说的，咱这么讲，他花出8000万去，你剩30，你俩也得一人15，这听明白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0: 我那什么，我说就是给他15万，他投15万，就给他15万，然后过几十万，
1: 那你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这个事儿你问法律啊、哦。好了，就是我再跟你说，再跟你说两遍啊、哦，就这个事儿你千万记住了。第一个，该吃药得吃药，啊。第二个，你自己别做这个决定啊、哦，你去问儿女，叫儿女帮着做决定，听没听着？好了，
0: 我不想。
1: 好了，就不能再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我跟你说，为啥得听这么半天？你刚开始听起来你听不出来，刚开始听起来就以为这个人好像是表述有问题啊，表述有问题，然后说话没有中心思想，可能就以为这个，你听不对劲儿了。这肯定为啥？后来我就非常斩钉截铁地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药？是不是吃药？该吃药没吃？你这事儿，我们的热线编辑那都是十几年的老编辑，都没听出来。如果听出来，就压根不能给他往进接。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老师，我想问你最近家孩子的事儿啊。
1: 啊，说说吧啊。
2: 孩子是他那个人际交流，在家里和外面的人际交流的事儿，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工作一直没怎么落实。我想问一下子，我想让他学习无人机修理这块前景怎么样？
1: 这个我不知道啊。
2: 啊。
1: 就是你家孩子多大岁数了？
2: 27。
1: 27了，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2: 工作一直没固定，今天这干一干，明天那干一干，一直没固定到一个地方。
1: 啥时候开始上班？念不念大学？
2: 他是学护理毕业的。
1: 他学护理毕业，他学无人机干什么玩意儿呢？
2: 这护理毕业他不想干呢。
1: 那当初学为啥学呢？
2: 当时学生他也是跟他说，他也自己说不出什么个意见呗。一说让学这个，
1: 嗯，
2: 行，那就去学去吧。 学完了不想干，毕业了证拿到手了，
1: 嗯，
2: 也不想干，
1: 嗯，
2: 完了可能学的就是，理论上学的还可以吧，证上拿下来的，就实际操作这块可能就不那么太理想，
1: 嗯。
2: 嗯，
1: 就是我个人感觉你们家孩子吧也不是个干活的孩子，不玩活吗？这不是
2: 我那但是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是
1: 那不仅仅是人家不仅仅是人际交流的事儿，就是不玩活，
2: 我发现也是
1: 就是这，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你想出千般妙计啊，那你改变不了他那老猪腰子，没啥用，对吧？
2: 确实这个方面有
1: 那咱
2: 有这方面小苗头，
1: 咱们这么讲，你说学什么无人机修理啊，那是个好专业，那我还觉得一个男孩当护士那是特别好的专业，一般的地上我跟你俩说到现在为止那个医院里头抢男护士都跟抢宝贝似的，那他不干呢，他不跟你玩这活啊，对吧？咱们别说三甲医院，就是一般的医院，就比方说私立医院，我有认识的朋友开的，那要说有个男护士来应聘了，那还能让他跑了，把门都得关上，还有证，对吧？还有证，然后还正经的那个科班毕业是男护士。那这么讲，三甲医院或者说国有大医院咱可能是进不去，因为那个可能要求更高，或者说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那要是你要上一个大的，就比方说咱们长春也有很多大的三级的私立医院，有好多，那不是一家两家，对吧？你不信你去应聘试试去，那家你要去应聘，你瞅一个男护士证照齐全各方面都有的，那人力资源的马上把门关上，你就说啥条件吧，还得让你走的，那这样他不干呢，对吧？
2: 他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不行，
1: 他不是人际交流的事儿，人不人际交流他不干活也白扯啊。
2: 你说意思他就是拉不听话懒呗，
1: 那不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就有咱们，我你知不知道咱们那个有老人家会说这孩子不会上班，就像说这孩子不会念书似的
2: 啊。对，我听说过这话，
1: 是不是？有那孩子就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孩子咋整的，上初啊，上完初中没上完就不念了呢，说这作不作不作，闹不闹不闹，也不说的跟坏孩子一起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外边跑不上学，不是天天上学就去放学就回来啊，完了就是没有分啊，一考试就个位数的分，完后来老人说了，哎呀乐念念吧，不乐念拉倒吧，这孩子就不是学习的人呐，对不对？不会学习啊，等咱家这孩子是你干啥吧，好像我都能去学学去，你像这原来学护理的，这学你让他学无人机他也能学，学完了之后反正他就不给你干，就这么个状况，你也得考虑明白这个事儿啊。你想想，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2: 我想我在家吧，我说那个我跟你妈俩下班晚，你在家，那个也有钱，就是你想吃啥饭菜，你想吃啥哈，你买回去你就做，但做不好还做不赖吗？真的不是，我也不会让你做的什么有滋有味，做不好做不赖吗？答案好好行，几分钟就是的。哎，我说你去买菜回来了，我说你是不是这个干什么都掺不上热血呀？过了劲儿就忘了，吃饭也慢点
1: 是吧？
2: 吃饭也慢点，我说儿子你晚上早点
1: 睡。不是吃饭按慢点的事儿，就是说的你该给我们做饭，你凭啥不给你做饭？你不做饭我回来都饿着。
2: 对呀，我说你岁数小，我不让你干这个。我说你都二十好几了，还有钱，你想吃啥？我跟你妈俩不挑，你想吃啥你买回来。咱做不好还做不坏吗？
1: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没有用，那你对他得严格要求啊，你凭啥让我俩回来饿肚子啊，你自己在家待着。
2: 你一说他就哎他这个他还有人还呛着你两句，他跟你说
1: 那呛很正常，呛很正常。但是就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最开始你跟我俩说，你看我后来我你说这无人机这事儿我们为啥没打岔，就是我一听这孩子不是学无人机技术这个事儿，不是说哪个行业有没有发展的事儿，而是你家这孩子上班就费劲。有发展的行业干他也费劲，
2: 我听那就是
1: 这个听出来没有？
2: 人力方面呗。
1: 对，就是这个人，他那个没就是一个是责任感的事儿，再有个没长性，对吧？就可能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就是想出花来，到最后结果也够呛。就现在是啥呢？就是你要能找出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能起早贪黑干的活儿，让他去干去，这个行。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有发展前途那有发展前途，都白扯， 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说无人机修理，无人机修理也确实行。

0: 赢啊，但是他也不如他当男护士受欢迎，但是那么受欢迎他都干不了，你认为这个他学会了他能给你干呢？啊，
1: 头年前他也学做那个不洗铲，我说行，嗯，那学了你要他不止你
0: 学完了之后是不是也不干？
1: 他还没学成呢，去了
0: 啊，
1: 他不是上学习班，就上面念，
0: 嗯，
1: 啊，上街道方面学，我说行，
0: 嗯，
1: 你去，咱不止你那个回来开店，你至少能挣钱养活自己也行啊，
0: 嗯，
1: 啊，我说我也不怕花钱，你去学也行，
0: 嗯，
1: 咱时间长短都可以，但上外地去了好几个月。
0: 嗯，
1: 回来了。
0: 嗯，
1: 你问他，你为什么没学成啊？是你是不自己不行啊？还是你老板或者师傅看哪定不行啊？
0: 嗯，
1: 你问他，他也不怎么说，哎呀，说那么一句半句，多了也不说。
0: 嗯，钱花了拉倒了。
1: 再说深了。
0: 嗯，
1: 他急了。
0: 嗯，是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咱俩别探讨那个学哪行，那个学哪个有前途的事儿。你现在需要研究说这孩子怎么能出去干活去啊，能够有
1: 也想出去干活去，
0: 嗯，那怎么能有长性啊，怎么能好好干这个东西，怎么能忍得住这个东西，都是缺乏这方面素质。这个我这时间有限，没法跟你俩具体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跟我俩探讨的，你看我没搭你茬吧，是一句茬都没搭到最后。我跟你俩说，就是有没有前途，有前途，但是咱家孩子能不能干了，好像够呛能干了啊，这个明白没有？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哎，好像说，所以说还得这孩子
1: 不落听，
0: 他得有责任感啊，他得有责任感。这家庭以后发展那是得他去，他有一些需要突破的东西，他必须突破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没用啊。好了啊，再见，
1: 啊、
0: 这位朋友啊，好嘞，
1: 哎，好嘞
0: ，拜拜啊，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兄弟说，哎呀妈呀哥呀，这个女的我太服她了，压根不听人说话呀，她要再说的话她能把节目说到结束，哎呀，所以说得让她说，说到后来发现不对劲儿了吗？你没听见吗？你不让她说足够的时间，因为最开始我判断不清的话，我不能乱给人下定义，有的人三句话我就判断明白了，所以说我无脑一顿喊，有的人是最开始我必须得好好听的，我听心里有数了再说话，就这么回事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叫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啊，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来还愿的啊，借您的吉言呢，我儿子又生小一派就成功了，哎呀，那家咱家孩子挺幸运的，没用二派，一派就成功了，哎呀，太好了啊，是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啊，我儿子也是您铁杆粉丝啊，从胎教就开始听了啊，现在有时间也和我一起听啊，每次路过广电大厦他都说钟晓老师就在这里办公，非常想去看看去啊，有机会就来呗哈，我们也做好准备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再次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啊，这个很高兴啊，这个派位成功了这个事儿很高兴啊，太好了啊。

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现在没接进来啊，没接进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咱们公众号上看，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晚上好啊，听节目十多年了，马上高考了，请你祝我的外孙女王一成高考超常发挥，考入理想大学啊！谢谢老师啊！好的，就是别管好使不好使，我们非常愿意祝福啊！给高考的同学们发送祝福啊！叫王一成的这位朋友啊，叫王一成的这位朋友啊，这个同学啊，祝您高考超常发挥啊，考入理想大学啊！另外呢，铁杆小米给大家做了一个祈福的这个高考祈福的视频啊，就是祝愿的啊，收集祝愿的视频。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啊，看他的那个第一个啊，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第一个视频啊，就是啊，大家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啊，就是已经置顶了，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视频下边去发啊。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又需要排解情绪，那你打呀。哎呀，你光信发信息没用啊，孩子。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今天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开通啊，正在开通留言的这个渠道，大家可以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去留言啊，尽量留在300字以内啊，300字以内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哥呀，你别读我名，我来看看你的看法，问问你的看法啊。来，我看一下啊。他说，近几年呢，在设计公司每周一呢负责开会分配任务。昨天领导和我说，现在除了周一早晨和其他部门一起开会，我们设计师这边的每天呢早晚分别开任务会和进度会，目的是提高效率。领导让我把控时间，没完成要和他说明啊。我现在不想继续做这件事情，理由是一，现在开会时间增加，需要我花一些精力去协调，甚至会做一些得罪人的事儿。第二呢，我现在不是责权利一致，有点权没有利啊。第三呢，领导之前一边立规矩一边破坏，他说不能插话，他说不能插活，但他会不通过我随意插活啊，导致其他部门的人效仿，有时候也会不通过我直接插活，我觉得我后面工作很难开展。我觉得我的思维有限，不清楚如果我接受这个任务会对我个人能力有提升作用吗？我是想练项目团队管理能力啊。这个东西协调呗，对吧？而且你是那个设计师这一部的，你就是设计部门的主管呗，那玩意儿早晨开个会儿，晚上开个会儿，有三分钟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大伙儿那个就非常简单，大伙早晨到之前，你甚至昨天晚上你就写好了，不用多，200个字就可以，或者是100多个字，说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已经进行到哪儿了。完了晚上下班之前，你也给我交一个200字的那个，或者说100多字的一个通告。完了，如果说领导想看着，那就是咱们打往一块一记，每个人念一遍就得了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把它当成一个多大事干啥呀？这还应该学点啥？反正如果说你们单位是属于那种大伙都不来上班了，都在家干活，那你这个没有意义，你叫他交书面的就得了呗。如果反正也得打卡，上班也得打卡，下班也得打卡，那这个很容易。对吧？那领导一边立规矩一边坏规矩，那他就是，那这就是他的规矩。对吧？领导铲活可以，其他部门铲活绝对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权力嘛，权和利它不会分开的，只不过你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说这个不是啥难事啊，不是啥难事，你应该挺年轻的。这个事情就是锻炼自己嘛，就是在不行的地方锻炼自己，自己能行了才是真正的成长嘛，才是真正的成熟嘛，对吧？越不行的事儿，我越想办法给他干明白了，干不明白还干不砸他，干砸了能咋的？怕啥的？是不是？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的，你们比方说你们组八个人或者七个人，你设值日生制度。就是周一谁负责收这个，谁负责组织会儿；周二谁负责组织会儿，组织会儿收材料，组织会儿收材料；周三谁负责，周四谁负责，完了你一总就完事儿了，对吧？一人负责。

一天，一人负责一天，整完了之后顶多说您请吃饭呗。你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你要学会接受任务和分解任务，对不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你当领导你应该做的啊。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 ,0431, 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62岁，听你节目好多年了，受益匪浅。我呢是二婚，小儿子8岁，媳妇儿45岁，和我一家三口，啥意思？没太看明白。啊，就是你62，媳妇儿45，孩子8岁，是不是？说22年前我离婚带着大儿子出来的，那年大儿子12岁，我呢含辛茹苦的带他，都是我一个人管他，把他培养大了，初中高中重点大学，他现在34岁，不能说多有出息，但是也超过同龄同班同学了。我对他投入确实很多，但是现在我很伤心，原因是他不理我，连电话都不打。都说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莫非说的就是我吗？心里好难受。听你节目15年了，希望钟晓老师拨云见日，指点迷津。就是你只是认为你自己投入的很多，那只是你感动你自己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感动你儿子。你儿子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能做的这些事儿，或者说你压根做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你就是在感动你自己。就比方说早上送孩子上个学，晚上回去接一趟，早上起来给做点饭，晚上陪着写写作业，你就觉得你投入多，多个六饼，哪个爹妈不那么投入？然后你就这么的非得让儿子感恩啥呀？感恩呢，你一定有其他的地方做的，就比方说有小的了，你对大的这个不闻不问了，或者说的对大的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除了你自己外，其他的人都觉得很正常，甚至说做的远远还不到，这个就是你很大的问题。别成天总寻让别人感恩你啊、哦！别寻思啊、哦！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你听谁说的？那个不知道感恩不比违法乱纪，不比那个违法犯罪强啊？啊？那有那知道感恩但是违法犯罪啊，就对他妈好，就对他爹好，剩下到外边对谁都不好，谁都那啥，谁都是连虎带骗的，完到最后违法乱纪抓进去了，你就那就好，那就成功吗？所以说别改那块给自己上纲上线，没有必要，你越这样越完蛋啊！人家不乐勒你，一定有不乐勒你的原因，别寻那些没用的啊。整不好你儿子那时候非常努力的学习，最大的想法就是赶紧考好学校离开这个家。我爹太烦人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这周六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天选的好日子，这咋谁要结婚是咋的？这个如果不是的话，就很正常的一天嘛。2026年6月6日，那个2025年5月5号。

最重要的是2022年2月22号，我看那天也没咋地啊。但是如果说人家就是比方说像你这准备结婚了啊，说挑的是好日子，那可以，那可以，那没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得看阴历嘛，是吧？所以我不知道是啥。如果说你定的那天你们结婚，那我绝对得祝福你，确实好日子，六六大顺，真的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啊。

是啊，2022年的2月22号那天咋的了？那天好吗？你自己回忆一下。但是小米说的特别对，小米说2026年6月6号我们确实要发送一个非常大的祝福，那就是祝大家考出一个好成绩。那天高考开始，这个很重要啊！祝所有的孩子们高考的啊，这个年轻人们不能说孩子了啊，祝所有高考的同学们、年轻人们六六大顺啊！这个非常有必要。

对呀、啊，他这个就是平时的时候啊，咱们大伙儿就是，这个日子附加一个比较美好的心愿，这个不是坏事啊，这个不是坏事，我觉得是好事。但是呢，就是过分相信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2026年6月6号，这是西历，不是我们中国的公历啊，不是咱们中国的夏历啊，或者说农历啊，都不是啊。包括这个所谓的礼拜六，也不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日子。我们传统的日子就比较习惯的传统的日子，还都是啊什么，比方说今天4月17，明天4月18，后天4月19，完了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啊。比方说今年是丙午年，是吧？这怎么讲？就是这样的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对日子的这种记述方式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有的孩子们就选择今天结婚了，比方尤其这个年轻人们今天高考，哎，那真的是好啊，真的是好，确实赶得很好的日子。6月6号祝所有的朋友们大顺啊，所有的朋友们大顺啊，大顺，那天就绝对是个很顺的日子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哎呀，忽然发现这几天挺忙啊，我这反诈视频得先等等了，还得出个高考后安全注意事项指南呢。哎，这个很有必要啊，这个很有必要啊。就高考完了之后可别那啥呀，孩子们呐，包括家长们呐，可别一下放松整太放了啊。尤其今年雨水还挺大的啊。好了，来看一下这位叫长征路上的朋友。长征路上的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山东的一个家长啊，24年高考，我姑娘得到了老师的祝福，考取了很理想的大学啊。过几天呢，我的侄女崔新迪啊，姓崔，崔新迪又要参加26年的高考了，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祝福，请老师祝福一下我侄女，谢谢钟老师。不客气啊，山东高考也是咱们全国来讲几个比较难的高考之一啊，卷的比较严重的高考之一啊，山东的啊，挺不容易的，孩子们啊，这个祝崔新迪考试呢取得很大的成功啊，这个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在办公室干活，日常呢总是干一些后勤杂活，上班呢要早到给领导们收拾卫生，下班呢要等所有领导走了再走啊。业务工作之外呢，其他的琐事也太多了啊，多做多错，总是挨批，一有脏活累活就说年轻人要多锻炼。我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事少了，想要调离办公室该怎么办呢？孩子啊，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啊，你要在办公室都能干明白，那你绝对是职场老油条。你想一直当一个职场小白吗？那你就调走，对吧？你要想成为一个职场的非常牛的人，你就在办公室干着啊。就是你要在办公室干着，办公室你要知道，就是你干活，你不要认为说谁干活领导都能看着，领导也不是平时谁都骂的。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小单位倒可以了，比方说这单位就十多个人啊，就十多个人，那领导几个基本都能挨个扒拉过来。如果说你们单位是一个都不用说三千人的单位，你们单位如果是一个200人的一个单位，那就不是所有人干活领导都能看着的了。你咋这么讲？你在这块你干好了领导能看见，干不好了领导能看见，那为啥你干不好总在说呢？这不还是个人能力需要锻炼吗？对吧？千万不要说把早到啊，就是把早到和晚走当成你多大的业绩，那是一个办公室人员最基本的，那是最基本的事儿，听见没有？那是怎么这么讲？就是你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吗？叫喜剧什么玩意儿了？喜剧之王的那些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你早到晚走，这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自我修养，那就是这啥，你接的就是这个活儿。然后怎么才能说他呢？就是领导交代的活儿，你干的有声有影，哎，干的超出领导的预期，这才叫厉害。而且你干活只要超出预期了，他肯定能看着。你下边那个业务线上，就比方说生产线上啊，你下边你到那个生产线上去，你去干去，这个孩子干的再好，就他们班组长能看着，连车间主任都看不着啊。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吗？所以说你还在那块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了，你要真上业务岗上你就知道了，业务岗那个清闲是啥换来的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在办公室如何工作，你现在压根儿就在办公室，你就压根儿就不适合办公室这个岗，还没学会，学会了就好了。其实死规矩儿，就是你办公室的活有很多文督工作，文督工作就是死规矩儿，就是死规矩儿。有一些东西需要你干，有一些东西压根儿就不需要你干，直接往下转发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你干啥呀？用你干啥？但是，一旦要说涉及到给领导写稿了、写 PPT 了，那你可得认真整，那家 PPT 一天比一天整出80个花样来。然后你还得了解领导的思路，然后怎么做，你这时候整出来的时候，领导出去一讲去，讲完之后所有那些老总啊，这个跟他俩那个比较熟的，他们评级都拍肩膀叫哥们，那帮人都说，哎呦，小张或者老张，你这次这个演讲整得好啊，这 PPT 谁给你揍的？你们单位换新人了？你有一回这事儿你就妥了，以后所有的 PP 都你做了，但是这玩意儿绝对不白做，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你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及呢，如何在这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杨云霄说，钟小哥呀，再过几天我姑娘赵开宇就要高考了，请您祝福一下呗，祝她超常发挥，考出最好的成绩啊，谢谢钟小哥。好的，这名起的多好，赵开宇还是个女孩，这名气，这名字大气啊。

啊，这个祝赵开宇啊，祝赵开宇考出好成绩啊，考出好成绩，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如沐春风说，我们单位246人，业务岗表示羡慕办公室，离领导近，对呗。就是吧，你业务岗前咱就好好的热爱自己业务岗的工作啊，把业务干好。办公室你就琢磨办公室工作的门道，对不对？你哪行里头都有门道，你这个门道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咱们这么讲，可能需要自己怎么说，眼到手到嘴到，对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高人指路，对吧？那这个就是看缘分，看缘分也看能力。为啥咱们这么讲？人家领导或者说老同志这句话说是对你有好处，不说人家没毛病，对吧？这就纯粹靠什么？这就纯粹靠这个你平时为人啊，你平时为人怎么样，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初刚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干杂活啊，我干了一年多还是将近两年多的杂活啊，就是没，我是当主持人考进来的，但那时候没有活，人家所有的节目都有人上，没有活啊，那你就干杂活呗，收拾屋子扫地，然后那个好像不到两年，一年吧，一年左右啊，收拾屋子扫地，出去跑业务拉广告，反正就这些活。那你得干呢，你不能不干，你挣钱呢，过日子啊，是吧？但是呢，我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跟单位同事处都非常好啊，处都非常好。有一个老师呢对我也挺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就特别好。人家就是为人就是好，人老人家就是那时候他还不是老人家，我叫老师呗，就是人家就是人比较好啊。我当然咱很尊重人家，平时该给倒水倒水啊，该给收拾垃圾收拾垃圾，这你小子辈很正常，应该干这活。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已经下班了，我还没走，然后人家那个老师就跟我俩，就我们俩人在屋，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中小啊，那个你是不是想当主持人呢？我现在没有岗。我说对呀，我因为这些老师白天不一定在这儿。那个我说是啊，我当主持人考进来到现在为止还没当上主持人呢。完了人家老师说了一句，说的下周啊谁谁谁人家可能要从这个岗上下来了，出空缺了，你一定要在此之前跟领导去谈话，找人领导谈话，说你想干这个活，要不然人领导不知道你想干这个活。那我就明白了吧，那第二天赶紧找领导谈，说领导，我想要当这个主持人啊，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而且我能干好，你放心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我不知道，我一小孩不知道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了，然后人家也明白说你这事儿你干，人家也觉得你能干好，因为你平时为人在这块觉得你能干好，你不至于把这事儿干漏兜喽。那人家告诉你一声，那是不是恩情啊？就这一句话咱们得记人一辈子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你人家像在办公室工作，那你离领导那么近，人家领导一瞅这小孩挺好，交给他啥活你看干的都特别靠谱，然后人呢还很低调，还不抱怨，还很低调，还不阳风扎帽的，尤其现在孩子阳风扎帽的多，还不阳风扎帽的，还不自以为是，干啥活没有漏兜的时候。那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一旦有什么，就平时可能都是些不重要的活，但是一旦有啥重要的活的时候，这领导说哎，让小张也好小李也好让他试试吧。为啥呢？我看平时这孩子稳当啊，这个给他的话呢不让人担心，不用送礼，记住啊，你真围到那块不用送礼。就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你

年轻人，我说这玩意儿年轻人信不信另一回事啊，有可能看有的人有可能说小哥你是个老登，你说那玩意儿不适合我年轻人，这不敢多说。但是记住，你中小大爷也好，中小叔叔也好，中小大哥也好，跟你说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人脉资源不是你是谁孙子你是谁侄儿，那当然很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你不既不是谁的孙子也不是谁的侄儿也不是谁的外姑娘，那你没有这怎么办？我告诉你，最大的人脉资源就是靠谱啊，就是靠谱，就是这小孩儿，这小孩儿啊，就是在这块干活干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干这么长时间，这小孩儿没出错漏事儿，最起码来说，出的错漏事儿，他的年龄出的错漏事儿很正常，所以说你的靠谱就是你最大的人脉，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就是这个领导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人好不好啊，为人好不好，这都两说着，但你靠谱他都乐意用你。好的，铁杆小米说，大家祝福祈愿吧，家长稳定，学生有信心，中小工作室战绩可查呀，对吧？对，大家那个如果是要想发送祝福的朋友，除了在咱们直播间发送祝福之外，你还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啊，铁杆小米快手号上，在这个置顶上有一个可以在下边留言祝福的视频，大家去看一下啊，祝福视频啊。好的，这小孩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我会边干边学的。对，这就对了啊，就是记住这句话，第一我跟你说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脉的时候，你记住靠谱就是最大的人脉。第二个就是啥活都有门道，你必须得研究明白这里边的门道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说小哥呀，我现在很困惑也很闹心，恳请小哥帮助。我在一个饭店打工，因为是新店，要安装一个什么什么收音系统。当时呢，他们用我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我很反感。后来呢，我就不干了。这个店今年二月份合同到期也不干了。这几天呢，突然收到这个平台的信息，需要我的手机验证码。我不知道干什么用，信息内容是你负责的门店正在进行软件操作等等啊。哎呀妈，这个你问问这个明白人吧，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啊，但是这个确实不对啊，确实不对劲儿啊。咱们这样，这个今天的时间呢，节目时间到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91.1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温度为-12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东部有暴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

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新增四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今天呢，有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上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风还哗哗淌泪的，严重的呢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那生活工作呀都受影响。那您呢，快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特别好用，里边呢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要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亮堂。
1: 没错，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都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有完，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整整是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号消息，2025年新增柳河县、临江市、通榆县、龙井市等四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新增通化市东昌区、延边州、海兰河畔等两个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全省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总数达到23个，创建数量位居东北三省首位。其中通化市成为全省第一个全域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命名的市州，通榆县成为西部第一个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的地区。
1: 6月3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长春举行。吉林银行与长春大冬会执委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吉林银行以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全程做好这项国际赛事的相关配套服务。吉林银行将充分发挥渠道广、产品全、服务优的金融优势，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能力，全方位助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保障及推广工作。
0: 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2: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
3: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2: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

向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在通关环节，创新运用预约通关加非侵入式查验加集拼运输组合监管方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约20%。同时，充分运用智能审图、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开展精准抽查，构建起监控预警。

0: 届省运会夏季赛事，全省28支代表队近400名小将同台角逐，赛事涵盖古典式、自由式摔跤多个级别，赛队队员勇敢拼搏，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1: 夏季热浪滚滚，不少市民担心家中常备药品中暑变质，习惯将所有药品通通请进冰箱。然而这个看似稳妥的避暑妙招，却可能让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加速药品报废。一起来了解。
2: 随着各地气温持续攀升，一些家庭开始忙着为药品搬家。不少人表示，夏天这么热，药放在外面容易坏，放冰箱里最为保险。甚至有人专门腾出冰箱一层，用来存放各类常备药品。但这个习惯性操作真的科学吗？
3: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药错误误区。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适用于低温冷藏，还要看我们的温度和湿度，隐患还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冰箱当中的低温，像我们常用的糖浆制剂呢，这类药物如果低温的话，这个糖浆的糖中的糖分呢会沉淀于瓶子的底部，这样的话会造成药物的上下两个部分的浓度是不均匀的。
2: 专家介绍，绝大多数片剂、胶囊、颗粒剂等口服固体制剂最适宜的储存温度是10度至30度的常温环境，一旦放进冰箱反而可能带来隐患。
3: 一般情况下我们放到冰箱里的药物呢，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第一类呢是生物制剂，比如说像我们未开封的胰岛素或者是疫苗，这种药物呢多数是由蛋白质或多肽做成的，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它可以影响药物的结构，从而影响相应的药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活菌制剂，比如说像我们的双歧杆菌的3联、4联，只有在低温条件下才能保证菌群的存活。第三类呢像我们常用的部分的滴眼剂或者是滴耳液，会加入到我们通常所说的防腐剂，所以说在高温条件下容易滋生细菌。
2: 在此也提醒各位市民，如果实在不确定某种药是否能放进冰箱，最可靠的方法是咨询医生或者查看说明书。
0: 30岁一过呀，经常会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下呢就喘得不行，这个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啊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呢，百克含量也就是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呢，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啊，今天我们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呢，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呢，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普通的辅酶 Q10 呢是含量非常的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能听好了，49块钱您拿回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法小贴士：
5: 家庭怎样预防电器火灾？电器火灾有哪些征兆？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学会识别电器火灾5大征兆： 一、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这表明线路或许存在。

0: 在短路、过载或者漏电状况，要马上排查原因。二、电器外壳有触电感，可能是电器漏电或者地线接触不良，继续使用会有极大的火灾和触电风险。三、插座面板墙面有焦黄或熏黑痕迹，这意味着电线接头可能松动或者插座接触不良，必须排除问题后再使用。四、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到期，也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造成电压波动，需要维护线路或者关闭部分大功率电器。五、闻到烧焦味儿，尤其是塑料或橡胶味儿，很可能是接触不良、短路或超负荷使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更换处理。发现上述征兆，应及时切断电源，并聘请专业电工进行检修，千万不要自行拆卸维修。依据消防法、民法典和刑法的相关规定，私拉乱接电线、使用不合格电器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5000元罚款。个人违规用电导致事故，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颜色呢皮肤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还有这个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和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沉麻酸痛、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您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2: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指导。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

0: 脑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1: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2: 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达江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3: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是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 10，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 10能不能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10，每百克里将近一半的辅酶 Q 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能更精气神儿。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10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就能给您的心脏呢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3: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等 A 小区业主长期通过相邻小区的侧门穿行至马路，现维护小区封闭管理，保障业主安全，相邻小区物业公司锁闭本小区侧门及地下车行出入口。老张等人认为相邻小区物业公司的行为侵害其基于相邻关系的通行权，遂诉至法院。法院会支持老张等人的诉讼请求吗？
4: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291条，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案中，老张等人未提供可以证实相邻小区内有经过相关部门规划建造的城镇公共道路的证据。相邻小区内道路应属于该小区业主共有，老张等人是 A 小区业主，与相邻小区物业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其对案涉侧门不享有法定权益和约定的通行权。 另外 A 小区大门可以正常使用，

0: 暗设通行方式并非老张等人进出 A 小区唯一且必须的方式，不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故对于老张等人主张相邻小区物业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日常调理肠胃的好帮手，陈皮茯苓山楂丸，专门帮助大家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它酸酸甜甜，口感软糯，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多油腻，饭后嚼两颗，很快就能缓解胃胀、肚子发堵的不适应。平时呢，胃口差，不想吃饭的时候吃两颗，理气健脾，慢慢打开食欲，吃饭也更香了。
2: 这款山楂丸呢，用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药食同源食材，陈皮理气和胃，茯苓是健脾祛湿，山楂开胃消食，配方呢温和不刺激，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特别放心。不管是日常吃太油腻不消化，还是本身肠胃弱容易积食腹胀，随身揣两颗呢，随时随地都能吃，方便又管用。
1: 没错，平时这款陈皮茯苓山楂丸呢，一盒就要12块钱，现在专属特惠福利非常划算，买10盒送6盒，整整16盒，只要129块钱，算下来呢，一盒才8块多，比平时便宜将近1/3。本次活动库存只有80组，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给肠胃日常减负调理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可别错过。
2: 想要的叔叔阿姨呢，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省心又安全。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楂就能直接下单，日常把肠胃调理好，吃得香，睡得好，身体舒服，全家人才更安心。数量有限，手慢就没了。
1: 没错，配料全是药食同源的天然食材，配方温和，效果实在。主料呢，选用山东上等的山楂，含量高达45%，当地日照足，土地优质，山楂个头大，肉厚，酸甜纯正，既能开胃消食解油腻，还能帮助养护血管，调理血脂。吃的油腻积食，肚子憋闷不舒服，吃上一颗很快就能缓解。
2: 再搭配正宗的新会陈皮，老话常说百年陈皮胜人参，能理气健脾，燥湿化痰。那换季呢，降温容易受凉，嗓子有痰，胸口发闷的叔叔阿姨常吃特别的合适，还能帮着提升身体抵抗力，少生病，少遭罪。
1: 没错，里面还精心搭配了云南的红糖、河南的山药、茯苓、鸡内金、麦芽、山东红枣等多种地道药材，而且河南山药健脾养胃，专门改善积食不消化，鸡内金呢强力消化积食，麦芽调和口味口感，适合酸酸甜甜更健康，茯苓呢是安神助眠，睡得更安稳，红枣补气养血，气色更红润，云南的红糖温润滋补，女士常吃还能养颜，多种食材科学配比，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精，不刺激肠胃，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保养调理。
2: 平时呢，单盒原价12块，今天给叔叔阿姨专属福利价，买10盒送6盒，到手是整整16盒，仅需129元，折算下来呢，一盒才8块钱，花小钱呀就能日常养护肠胃，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哎，活动仅限80组库存，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想要日常解腻消食、调理脾胃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直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们，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山楂直接下单。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

0: 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 丁薛祥来到

0: 澳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

0: 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六月七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宝
1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辆。
11: 加辆什么船？
1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4: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4: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6: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1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4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强调，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守护良好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强在长春四平调研指导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硬指标，以实打实业绩服务发展，造福于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盘活存量资源，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2025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3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守护良好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吉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丽，人民高品质生活基础更坚实。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近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四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有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铁东区石顶镇江家洼子村存在垃圾随意倾倒、违规占用林地耕地问题，目前垃圾已经清运，正在覆土补植树木。黄强实地检查整改工作，要求全面排查各地垃圾清运情况，进一步加强农村生产生活垃圾管理，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处理建筑垃圾，彻底整治乱堆乱倒等违规行为。黄强来到双辽市玻璃山镇种羊场污水处理站、双山镇祥泰规模化养殖场，现场督导问题整改，强调要尽快完善污水处理站配套管网，坚决遏制污水直排乱排，加强畜禽粪污治理，引导督促规模养殖场开展还田利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黄强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的问题，反映出我们一些地方和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工作落实不到位，必须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彻底整改。要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行业主管部门要脚底沾泥，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综合监管，各地要扛起属地责任，相关企业要担负主体责任，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要做好乡村发展规划，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把责任落实到村书记岗位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建设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

0: 着力改善村容村貌，积极探索农村闲置土地房屋盘活利用方式，做到合法合规合理，要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实现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黄强强调，管党治党不能有撂荒地，必须层层压实责任，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该问责的一律严肃问责，切实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王子莲、孙简参加现场督导。
1: 6月3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四平调研指导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硬指标，以实打实业绩服务发展，造福于民。
2: 四平梨树风光之绿青生物之耦合绿色甲醇项目总投资近50亿元，对当地经济增长、就业增收具有强大拉动作用。黄强来到项目建设现场，要求有关方面支持企业配套建设光伏发电设施、预留运输管道接口，在全省范围消纳新能源产品，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施工，计划今年7月底建成通车。黄强来到五马架枢纽立交工程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他强调，施工建设越到最后，越要守牢连接红线、安全底线，要建好沿线服务区、充电桩、通信基站等配套设施，着力解决群众关切，满足旅客需求。调研中，黄强强调，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事关吉林高质量发展全局，各地要统筹推进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培育增长动能，厚植发展后劲儿。要立足我省新能源资源禀赋，坚持自己不内卷，不去卷别人，让别人卷不动我们，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更好吸引大企业大投资，支持做大规模，推动形成松原、白城、四平三足鼎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要充分发挥省属国企在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强化施工运行安全管理，狠抓重大危险源风险管控，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真正以万无一失防止一失万无。省直各部门要更加严格自律，干净干事，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雄狮，带好队伍，增强开拓意识，认准的事就要狠抓落实，一盯到底，确保干一件成一件。王子莲、孙简参加调研。
1: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破解历史遗留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恩都里项目前身为作荣府旅游商业综合体，2015年2月启动建设，2018年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成为制约池北区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的堵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项目盘活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班集中攻坚，
3: 仅用83天就高效完成清产核资、审计评估、重整方案提报等核心工作，依法收回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成功化解债务风险，挽回破产损失3.64亿元，彻底破解了困扰多年的发展死结。
2: 为保障项目焕新，当地通过优化资产结构、修复企业信用，为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注入113亿元景区收益权资源，企业资产总额突破200亿元，获评双 A 加信用评级，融资能力持续增强。同时，项目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骨干靠前攻坚，全力推动项目重启提质。
4: 恩都里项目盘活后，资产价值从7.39亿元增长至8.82亿元，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有效地吸纳了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2: 2025年6月，全新升级的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开街运营，依托长白山本土特色，园区精准招商，升级业态，目前已入驻文创、餐饮、民宿等商户79家，其中长春原创文创品牌叶芝东方深挖长白山火山岩、枫叶等本土资源，打造特色原创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5: 恩都里提供了绝佳平台，让我们得以立足长白山本土元素，做纯粹的原创，也令我们扎根于此的信念愈发坚定。
2: 除特色文创外，园区还培育网红打卡点。

0: 云顶天宫大型主题雪雕、盗墓笔记主题互动体验、萨满文化展演、夜间灯光秀和主题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构建沉浸式长白山文旅新场景。
1: 空气特别的清新，有一些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白桦树做的小饰品啊什么的，也挺有特意。
0: 从闲置烂尾园区到火热文旅商圈。

0: 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4件，重点案件14件，来电41件，来信63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3件，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2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5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59个，占 38.31%， 生态类问题27个，占 17.53%， 固体废物类问题27个，占 17.53%， 噪声类问题17个，占 11.04%，水类问题16个，占 10.39%， 土壤类问题6个，占 3.9%， 其他类问题2个，占 1.3%。 截至6月3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49件，重点案件226件，其中来电1115件，来信93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6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对公报进行了解读，请听报道。
1: 据介绍，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 92.8%， 高出全国平均 4.7 个百分点，连续10年优于全国水平，六项大气污染物浓度连续8年达到国家标准。
2: 扎实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全面加强扬尘综合整治，将扬尘治理纳入施工标准化管理，城市道路基建清扫水平稳步提升至93.6%。
1: 2025年全省水环境质量实现“十四五”以来五连升，全省109个国家考核断面一至三类水质断面100个，占91.7%，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3: 聚焦地表水国省控断面一河一侧对症治理，实时跟踪水质波动情况，确保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2025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在较好水平，农用地土壤环境良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全省生环境持续优化改善，安静宜居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幸福感，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 91.7%， 夜间达标率 89.7%， 同比提升 4.8 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0: 应我省邀请，6月1号至3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贸易及出口促进厅厅长凯丁率政府代表团一行六人访问吉林省，请听报道。
5: 代表团参访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详细了解畜牧营养、农村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科研成果和产业应用情况，并与吉林省商务厅、吉林粮食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15家商协会企业深入交流，寻求合作。期间，代表团还参访了我省食品加工企业。
6: 吉林省农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双方合作互补性强，前景广阔。我们愿加强各领域交流，推动经贸合作。
0: 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 4.4 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7: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 目前该模式已

0: 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
1: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0: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在通关环节，创新运用预约通关加非侵入式查验加集拼运输组合监管方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约20%。同时，充分运用智能审图、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开展精准抽查，构建起监控、预警、处置的闭环风控体系，
2: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3: 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10年来，以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为核心使命，深耕三农领域，精准履职担当，成为吉林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重要支撑。请听报道。
0: 在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千亩水稻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刘春燕告诉记者，他在开展规模化种植初期，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挡住了他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300万元的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的难题。2025年，刘春燕的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
4: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报一次就完，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0: 在抚松，裘兆明创办的公司吉林省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前些年，企业在西洋参原料集中收购、生产车间技术升级改造的关键节点，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省农单公司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多年来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4500万元政策性担保贷款。
5: 政府和农单给我们很大的金融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我的企业不仅扩大经营规模，还给超过200户农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0: 省农单公司精准聚焦粮食安全、畜牧业、特色农业三大主战场，紧扣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累计提供担保贷款599.96亿元，惠及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7.19万个。深耕千万头肉牛工程，畜牧领域累计担保贷款216.99亿元，10-300万元政策性业务占比稳定在90%以上。设立34个办事处、45个金融服务站，服务覆盖全省60个县域、607个乡镇，实施差异化费率政策。“十四五”以来，累计为经营主体节约融资成本超20亿元，搭建吉农单产品体系，推出耕耘贷、强木贷等专属产品。2026年备春耕期间，担保贷款79.37亿元，同比增长17.3%。
6: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在省财政厅领导下，不断加大财金协同力度。到4月末，已累计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3.3万个，累计担保金额突破1000亿元，为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应有作用。
3: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红光，20载扎根田间地头，深耕农田土壤培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为黑土地强筋健骨，为筑牢东北粮仓、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强劲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7: 从事土壤科研20年来，蔡红光始终秉持服务农业求实创新理念，紧扣春耕生产实际需求，聚焦黑土地、增碳提质、玉米产能提升两大方向，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
8: 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土壤底子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全年的收成。我们搞科研，就是要盯着农民生产中的真问题，只有把土壤养肥了、养壮了，粮食产能才能稳步的提升。
7: 多年来立足生产一线，蔡红光带领团队率先开展理论探索，针对黑土区玉米连作耕层障碍、密植根系生长难题，提出全耕层培肥理论，打破传统培肥认知。其中土壤有机碳保护机制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累计发表百余

0: 一篇学术论文，为春耕培肥、科学整地筑牢理论根基。为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见效，蔡宏光团队结合吉林不同区域生态条件，打造适配性耕种技术模式，通过技术员指导、合作社实证、示范县推广三级推广机制，把实用技术送到春耕田间地头。
1: 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实现粮食增产 11.31 亿公斤，增收 21.55 亿元，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0: 深耕科研20载，蔡宏光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级重大攻关等20余项课题，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身兼农业农村部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项职务。他积极投身春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科普宣讲，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用得上的春耕实效。
2: 我和团队会继续扎根粮食生产一线，持续攻克黑土保护技术难题，不断完善全耕能培肥技术体系，为吉林黑土地保护、千斤粮食产能建设贡献全部的科研力量。
3: 文字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从白山松水到黑土平原，吉林文学的笔耕百年未歇。今天就让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吉林文学馆，触摸绵长文脉。
4: 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吉林省作家协会规划建设的重点文化工程。它以存史、立传、凝心为使命，通过四大时区展区与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展区，系统梳理吉林文学的发展脉络，打造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展馆以人与文为核心，二楼共分为觉醒号角、肯拓之歌、潮涌时代、盛世华章、民族焚花五个板块，集中呈现101位吉林作家的作品与手稿。
5: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吉林作家呀更是层出不穷。张啸天的《开国大典》，乔麦的《报告文学》，都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作品。
6: 文学是艺术之母，是文化之根。文学馆的建立也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域对文化和文学的空前重视。
5: 在三楼藏着一个更大的惊喜，作家杂志专题展，近200册珍贵期刊作家手稿和编辑批注，像一条时光隧道。您可能不知道，这本杂志1956年创刊，从长春更名为作家，一路见证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浪潮。余华、苏童、莫言都曾在这里发表过作品。2013年他更是拿下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从一本省级刊物逆袭为全国作家都向往的文学高地。
7: 未来呢，我们将用心运营好吉林文学馆，守好文学根脉，繁荣文艺创作，坐实文化惠民，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3: 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6月3号，一握沧江吴大成传赠书活动暨纪念吴大成刊界首编14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吴大成的爱国实践、边疆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举行赠书活动。一握沧江吴大成传以吴大成两度出关履职为时间主轴，将人物命运嵌入晚清东北边疆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与传记文学的可读性。近日，长春市南关区举办了旅途无碍文明同行暨文明旅游伴我行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宣讲员围绕文明旅游与市民互答问题，让大家加深对文明旅游助残礼让的理解。文明实践志愿者代表还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大家从自身做起，让文明成为旅途中最动人的风景。下一步，长春市南关区将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为城市文明增添色彩。6月3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长春举行。吉林银行与长春大冬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发挥渠道广、产品全、服务优的金融优势，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能力，助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保障及推广工作，全程做好这项国际赛事的相关配套服务。 6月2号

0: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辽源开赛，正式开启本届省运会夏季赛事。全省28支代表队近400名小将同台角逐，赛事涵盖古典式、自由式摔跤多个级别。参赛队员敢打敢拼，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今年吉林省交通厅重点推进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及长春都市圈西环等多条高速公路建设，目前各项目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及部分路基等重点工程施工。截至5月下旬，我省6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累计投入10000余人，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将于年底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辽源和吉林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中西部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刘小磊。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

0: 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吉林省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局在今天早间6:20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江源区、临江区、还有临江市、还有安图县、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通化南部、白山沿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吉林南部、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沿边东部有中雨，松原东北、长春北部、长春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北部、吉林西部、沿边东部有小雨，最高气温白山20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白山10度左右，其他10到14度。那么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沿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2: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得很清爽啊，就是小朋友的最爱，其实我相信很多成年人也是最爱，要不是什么肠胃不行啊
0: 啊，
1: 肯定都爱，什么血糖不行啊，肯定都爱，
0: 血糖不行也爱，但是就是不能随便爱
1: 啊。说的就是冰淇淋啊，最近呢，因为你看这个南方都是高温天嘛，然后这个冰淇淋卖的就特别火，然后大家很关注的哈根达斯母公司啊发布声明了，说哈根达斯中国大陆冰淇淋门店授权给了，就是近期咱们国内非常火的一个品牌，叫做宁记
0: 啊，
1: 他家以主要卖这个柠檬水为主啊，然后呢，这就宣告着又一家本土新茶饮品牌进入了冰淇淋赛道。
0: 哎呦，这大家真是都是横向联系啊！哎、你看、嗯，之前我们说过冰淇淋和这个
1: 茅台
0: 啊、嗯，产生茅台冰淇淋啊，
1: 嗯，
0: 然后有人还说呢，能不能弄一个什么臭豆腐冰淇淋？
1: 哎，现在有啊，有什么土豆味儿的、嗯
0: 啊，
1: 麻辣烫味儿的，
0: 就是正常的这个产业发展方向啊，已经没有多少这个提升空间了。
1: 嗯，
0: 它一定要横向联系啊、
1: 哎，
0: 多开一个赛道，增加一个经济增长点
1: 啊。现在还有那个就是麻辣鸡腿味儿的啊
0: 啊。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些新奇的口味卖的并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就是尝个鲜嘛，对不对？
0: 起码告诉你、啊、我这什么都有啊。
1: 对对对，卖的比较好的呢，就是茶味道的冰淇淋。这个夏天呢，就有很多的茶饮品牌都齐刷刷的把冰淇淋摆在了 C 位，就是我们不仅卖奶茶了，我们还有冰淇淋。业内人士分析啊，这是因为茶饮行业已经步入了存量博弈阶段，市场规模的增速在放缓，而增速迅猛的冰淇淋赛道则成为了各品牌突破增长瓶颈的增量方向、哎、
0: 从这个吃茶啊，从喝茶到吃茶，这个背后呢、
1: 嗯、
0: 是现代茶在产品形态上跟消费体验上的一次延伸。那么茶饮品牌跨界做冰淇淋，这个路线也是非常顺畅的啊。
1: 嗯，
0: 有一名从事茶饮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啊，这个奶茶需要的茶基底、水果、糖浆跟冰淇淋的生产原料是高度重合的，这也决定了一家茶饮门店上线冰淇淋产品并非特别难的事儿。
1: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爱吃哪款冰棍呢？比如说
0: 你怎么是说说冰淇淋又说成冰棍儿了？
1: 就咱们还是习惯叫冰棍儿嘛、哎。你看，我就喜欢吃那个冰棒
0: 啊，
1: 就一箱40根
0: 老冰棒
1: 啊。对，我现在都买那个
0: 啊，中街老冰棒
1: 啊，德式老冰棒，
0: 就是纯冰的。
1: 对，带一点点奶，
0: 有点糖，有点甜，
1: 哎，
0: 但不是特别甜。
1: 就是吃来吃去，我还是觉得这个。

0: 带点冰茶，有一点奶的这个冰棒好
1: 吃。我爱吃的，这除了这个啊，当然这个纯冰的愿意吃。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沙冰。
0: 哦，
1: 咱们本地产的嘛。这个红宝来沙冰，
0: 橘子味儿的那个，
1: 对，
0: 里边带点果肉的，
1: 对，有点果肉，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果肉
0: 啊，
1: 我喜欢里边的冰粒
0: 啊，我喜欢那个果肉，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个冰棍儿也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那个冰棍儿变小了，我就觉得它小，
1: 还好，
0: 没有小时候看着那么大了，
1: 还好没有德式短的快。
0: 还有这些年，我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口味呢？就是那个。两边是像威化似的饼，然后中间夹层的那种，夹层一块大奶糕。
1: 啊，我知道。
0: 啊，我喜欢吃那个。我最近比较喜欢吃的那个品牌就是飞鹤的。
1: 那个感觉能吃饱似的，你多吃几根能吃饱。
0: 就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像他们说奶茶跨界到冰淇淋不难。我吃的那个飞鹤品牌的，你就看人家奶粉跨界到冰淇淋也不难啊！
1: 哎呦，
0: 就跟干吃那个干椰奶粉似的，特好吃。
1: 你说了这么多，我突然想起一个我一直困惑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个你有没有意识到冰淇淋有两种叫法？
0: 嗯，
1: 一个叫冰淇淋，还有叫冰激
0: 凌。冰激凌啊，
1: 冰激凌。
0: 对，然后打的是激动的激。
1: 哎，到底叫哪个合适呢？大家觉得这个哪个称呼更准确啊？
0: 我觉得懒人就叫冰淇淋啦。像咱们从翻译上来讲，如果那个因为冰激凌，你需要咬一下那个音，舌头懒就冰淇淋。
1: 可能最开始就叫冰激凌，然后一冰一激凌嘛，然后后面。可能很多人说话就不愿意太动舌的是冰激凌冰淇淋啊，
0: 原来
1: 就变成冰淇淋
0: 啊，冰激凌啊，一激灵是这么个意思，不是 ice cream 来的，
1: 它不是音译，它一冰一激灵。
0: 哎，其实说到小时候最喜欢的味道就是碗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啊。就是一个小纸盒，特别小的碗糕，2毛钱，然后
1: 现在也有啊，现在不是两毛了，2块都不止啊。
0: 我现在没有看见过那种碗糕，
1: 有，
0: 然后上面给你放两个葡萄干，哎，我超爱吃，我现在我是从来不吃葡萄干的，但是小的时候那个葡萄干特别好吃。
1: 我现在还买过，就是打包饭盒那么大的塑料盒，
0: 哦、
1: 一盒
0: 成斤的
1: 啊，
0: 这个
1: 5块钱一盒。
0: 这个首推的是四平的雪之碧
1: 啊，
0: 你去四平一定要吃那个雪之碧。是我儿时的，得有20多年的品牌
1: 了。你看你这么推崇他也不来跟咱们合作一下。
0: 没有，人家不差，你爱吃不吃，6块钱半斤，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家的那个雪顶咖啡也特好喝啊。
1: 其实那个碗糕或者我说这个盒装的这个，我希望它里边不要太多的奶油什么的，就
0: 是
1: 清清爽爽
0: 的，
1: 哎，冰叉叉的这个感觉。
0: 哎，就是油感太重的那个就不好吃。那么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小时候爱吃的老口味是哪一种？
1: 哎、天热了，说说。凉快的东西啊，
0: 新口味你爱吃的是哪一种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这些年我还特爱吃奶茶味儿的
1: 啊，奶茶还是能少吃就少
0: 吃
1: 点吧。
0: 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去年不是去年，就是寒假的时候我们去看眼睛，人家医生就说了，
1: 嗯，
0: 小孩子如果他的视力储备不够，或者他近视的早，跟爱吃甜食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保护眼睛特别重要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发起这个专项惠民补贴的这波活动，大家一定要参加。您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是航天版的，特别珍贵啊！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您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出门吹个风就哗哗的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添加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珍贵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首先要说这个就是高科技了啊，这个阿里千问扩大 AI 生态。
1: 嗯，
0: 6月3号阿里宣布旗下 AI 应用千问面向第三方 agent 和 skill， 也就是智能体和技能开放了。这个、
1: 开放什么意思？
0: 就是跟它互联互通了。这个瑞幸啊、肯德基啊、东方航空等为首批 skill 接入的企业。那么阿里应用千问开放第三方，这是一个非常在科研方面啊、应用方面非常新的一个进展。
1: 对，就是简单说什么意思？就是过去我们说能不能让他给我点餐？
0: 嗯，
1: 能不能让他给我买机票？这事儿成了的话他就能了。有记者就试用了，目前用户已经通过新接入的第三方推荐合适的航班、最近的门店、满足预算的点餐组合。不过目前肯德基、瑞幸等点餐暂时只支持点单后到店自取，还没有与淘宝闪购的外卖体系打通。
0: 就是可以点但是不能送，这两个地方啊，就是肯德基和瑞幸，他们你能点，他可以帮你组合你需要什么餐，
1: 因为他没有骑手，他不能给骑手派单，
0: 他没跟淘宝合作，就是下一步他可能就要去琢磨这个事儿了。
1: 哎，就是什么饿了么的骑手啊、淘宝的骑手、京东的骑手啊，我昨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没那么高兴。
0: 嗯，为啥？
1: 就我觉得又有人。又有新的东西出现之后，它要取代旧的，就是我不知道，就它太快了，让我有点恐慌，我说不清为什么啊。
0: 没什么可恐慌的，
1: 就是我刚刚用的挺溜的一个东西又没了，就快的到我，比如说我现在对什么美团啊、饿了么呀，我很有感情。
0: 它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原来这个。阿里的千问啊，就相当于比如说豆包，你原来只是跟他问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说，我说你帮我推荐一首歌，然后他说这歌挺好听，我说这歌跟那个歌合在一块儿能无缝衔接，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可以，你怎么操作，我说你直接给我把他们编辑在一起，他说对不起，我现在不能直接做，我只能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如果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跟第三方他有合作了，比如说他跟一个音频企业合作了，比如跟什么 AO 啊，什么Protus 啊，他有合作，那他就可以直接给你生成一段编辑好的音频，就是他有没有延伸开？
1: 你说的那个是工作，你比如说，其实我出去玩啊，我自己找机票啊什么的，做攻略，我还挺有乐趣的。但是他一下子把这东西给我的时候，我这过程没有了。
0: 那你可以不用他呀。
1: 对
0: 对，
1: 对，所以
0: 你可以选择不用。
1: 但是他会把我过去的那些东西取代，他们就不存在了。
0: 他不会取代你的呀，你自己还可以动你的脑子，但是有不愿意动脑子的就可以问千问了。
1: 不，但是因为有千问之后，你知道吗？那些旧的慢慢的没有了应用市场，他们就会被取代掉了，我想用也没得用了。就他们变成老的了，不方便的那一批了。哈哈，哎呀，好，大家可以来聊聊啊，就是对于 AI 的这种迅猛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在
1: 也可能是我老了、
0: AI 发展特别快的，现在我们要学会敞开胸怀，拥抱科技的发展，但是不要过分恐惧。你要跟得上时代的浪潮嘛？对吧？
1: 把我拍在沙滩上。你看，要说这个时代发展，真的啊，现在有一些事儿咱们都不能理解。比如说江苏南通的一个动物园，它里边有个酒店呢，就推出了猛兽房。
0: 这不算科技发展吗？要说科技，
1: 就是观念上的改变嘛。
0: 要说科技，它这个房间运用了一个科技不太新的科技，就是防弹玻璃。
1: 这个就是说观念上的转变嘛。现在人都要跟动物住一起啊，这个房间紧邻猛兽休息区，什么白虎啊、东北虎啊，每天晚上回收，然后呢黑豹、金钱豹、美洲豹就在你这玻璃房子周围24小时陪伴你。这个房型还是家庭房啊，售价2000元，这里边直接包含了两大一小的景区门票。
0: 你看多不容易，美洲豹人家是本来是每周，现在已经变成24小时每天了。美洲豹说我改名叫每天豹。
1: 就是你拉开窗帘一看，那豹子靠你玻璃上睡觉呢。
0: 它就像咱们这个直播间和导播间一样，中间有个大玻璃窗。

0: 但是你放心，这个玻璃窗你能看到这个美洲豹，特别真切的就在你面前，但是它过不来
1: 啊，
0: 这是防弹玻璃啊，
1: 就是
0: 你可以近距离跟它接触。
1: 哎，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房间安装的是双层防弹防爆玻璃，安全系数很高，还有隔音效果。饲养员也在附近及时的应对异常，怎么应对？你又不二十四小时巡逻。
0: 但是这个说实话，如果是我要是有人送我这个票，我都不带去的。我这时候不是说我不拥抱新鲜事物，是因为没有必要。
1: 你这话说的对啊，
0: 真的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你比如说，咱们上咱们这东北虎园去参观，可以，你开着车去，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行为风险系数提高呢？
1: 就是我觉得你要想跟他一起住，你就跟他一起住。你带什么防弹？你还隔个玻璃，你跟他一起住有什么意思呢？是像海景房似的，说我一拉开窗帘我看见大海，我一拉开窗帘我看见东北虎。
0: 海景房是在海边。你看啊，咱们说海景房在海边，你是拉开窗帘，我可以一望无际的大海。但是有另外一种海景房，就是到海底，有一个玻璃，你看你就在海底，就像潜艇一样。但这种海景房我就不会去，因为它有风险。
1: 万一漏水呢？
0: 没必要的风险，
1: 哎，
0: 对吧？
1: 人家酒店也解释了，说一般呢都是大人带孩子过来体验，如果小朋友被吓到呢，我们还可以给你换房。
0: 我为什么要让他吓到呢？
1: 对，真的没必要啊，容易吓出后遗症啊，这个我身边是有这种案例的，所以就是大家别像咱们过去觉得，哎，吓唬小孩一下挺好玩，这事儿还是不太好玩的，真的会吓出后遗症啊。什么抽动、癫痫、高烧不停啊，这个是真事儿，所以吓唬小孩玩这事儿不好玩啊。
0: 哎，
1: 那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郭富民祥大哥早上好，哎，我就知道要下雨了，他今天没去早市，他说啊，叫冰淇淋挺靠谱。你想啊，大热天忽然吃一口凉凉的，
0: 人叫冰激凌。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你说冰淇淋
1: 啊？
0: 你看，
1: 我得咬住。
0: 这个字儿就是这么来的，
1: 懒的
0: 人来，你这么懒，
1: 嗯嗯，
0: 本来想说冰激凌，
1: 冰激凌我咬不住，
0: 叫冰激凌是对的。
1: 这个音咬不住啊。他说大热天你忽然吃一口凉凉的东东，你指定是一会儿一激灵，一会儿一激灵，哎，还真是啊。有的时候那一口吃大了，直接冰到脑门，真的一激灵啊，就是一抽我。他说：“大哥说冰棍啊，我最喜欢吃绿豆味的，还真是，我也爱吃，解暑降温挺好的。不过这两年他就是经常上调价格，楼下的超市也不进货了。老板说涨价后，涨价后就没人问了，很少有人问斤啊。我最近为什么不吃绿豆了？”就是因为它太甜了，不是小的时候那个绿豆冰茶，它现在的冰棍太甜了，那个绿豆味就不好吃。
0: 你知不知道最近这两天我在家里自己琢磨做这些东西呢？就把绿豆煮熟了，然后打碎了，然后做绿豆沙，然后放冰箱里。
1: 那是好吃的。
0: 这个甜度可以自己调啊。
1: 对，关键它有绿豆的香气。
0: 但是吧，没有冰棍儿，就是做好的冰棍儿，口感那么好，因为人家里边添加的东西会让你口感更好。咱们冻的容易冻实心儿了。
1: 冻的啊，而且
0: 所以冻到半冻不冻的时候吃正好。
1: 那个就是绿豆雪糕啊，你用蜂蜜去调啊，它的味道就会更好一点。你如果用糖的话，它就没那么甜。所以现在的雪糕它为什么那么甜，大家知道了吧？我就不再说了啊。那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温馨说，说的冰淇淋啊，又引起了我的回忆。我小时候吃的冰淇淋是那种用勺子蒯的，用小吃碟装的，那个蓝边白底的小吃碟的，一勺一个，有点奶味，有点起沙的那种。哎呦，60多年前的故事啦。哎，忘了说了
0: 啊，
1: 我们小的时候就叫冰糕。
0: 对，冰糕。
1: 碗糕，我说的那个是碗糕啊，我知道大姐说的那种。温馨大姐说的是，原来在百货大楼楼下有一个叫北冰洋，那会儿叫吃冰。
0: 有炒冰，
1: 嗯，
0: 就是冰碴，一碗弄一碗冰碴过来，
1: 2毛钱差不多啊。
0: 我们小时候这个名称的变化是这样的，小时候所有的都叫冰棍儿。直到有一款新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出现了一款新的，就是
1: 双棒。
0: 原来都是冰的，就是后来出现那个
1: 带奶的，
0: 是有发白的了，然后变粗了，变宽了，变厚了。
1: 奶油雪糕，
0: 那个我们就管它叫雪糕。
1: 嗯，
0: 之前的都叫冰棍儿。
1: 之前的是细的，
0: 之前的是冰含量比较多，后面就变得好像有点泡沫感了。
1: 哎，放了奶嘛啊、
0: 然后人家说了说，其实叫糕的应该不是带棍儿的、
1: 嗯，
0: 是碗装盒装的才能叫糕。
1: 碗糕，我吃的那个啊。王一飞说，小时候夏天也不怎么热呀，小时候冬天吃冰淇淋比夏天多。
0: 小时候其实也挺热，只不过咱们忘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热，那时候住炕嘛，热到什么时候，我就是穿个小裤衩就趴了炕沿上，炕沿凉快点儿。
1: 哎，那么大家对于冰淇淋还有哪些回忆啊？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奶茶说，小东哥，你是不是有密闭空间恐惧症啊？哦，说那个不住公园的那个房子，在不确定的地方总觉得不安全，我也有。
0: 我倒不是密闭恐惧症、就是觉得不该冒的风险，就是没有必要的风险、就不要去尝试。你说你比如说我们去玩，就是上野生动物园，我在车里或者说安全的车里可以，也符合安全标准的，但是你要说你这块儿说、行了，我们可以出去一下，就算工作人员让出去我都不带出去，
1: 没
0: 有
1: 必要啊、不知道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就没什么可体验的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你像这种天气变化大呀，很多人就会觉得胸闷心慌气短，是不是？哎，三十多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几下也喘得不行，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产品啊，就是因为含量太低，所以呢，你吃了以后跟没吃了一样，自然也是没有效果的，白花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50克，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所以就省事儿了。您一天吃一粒儿，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您吃一段时间，可以感觉到自己心脏的那种活力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哎，你说这个冷饮企业会不会有一天发展说，哎呀，我们这个啊，你看这个辅酶 Q 十雪糕
1: 啊，现在不就咖啡吗？
0: 啊，
1: 就是让你变得精神吗？但是实际上咖啡呢，它只是暂时的让你，
0: 那是饮鸩止渴。
1: 哎，对，但是
0: 不解决真正的问题、
1: 它是真的给你供足营养，然后让你的心脏自己恢复活力啊。
0: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这个美林康牌啊，其实价格挺高的啊，198，但是含量也高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把价格又往下谈了啊，福利价，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就够您吃上一个月了啊，一天只要1.6块就能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不是特别高，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美林康牌辅酶 Q 十，今天49块钱就能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亚当的老婆她说，最好吃的冰糕啊，长春饭店小奶油，要冰桶装的。5角1只，吃慢就化了。
0: 我们家小区最近总听着长春饭店雪糕、小奶油雪糕、然后我就抱着小猫，我说长春饭店小猫奶油小猫
1: 这个
0: 感觉一样一样的
1: 他说这个吃慢就化了，真的太有画面感了，就顺着那个冰棍儿 然后往那个手上流，然后你就舔一下，
0: 它奶含量高，所以它爱化，
1: 化的快啊！我的记忆是小的时候呢，就有那个有一个男的，他背着那个箱子，在冬天的时候就在楼道里卖
0: 啊。
1: 他就是进了楼道里以后，他就喊雪糕、雪糕、双棒雪糕，哎呀，那个就是我的最爱啊！
0: 现在卖雪糕的再看不到我们小时候那种冰壶了。就是广口的，像暖瓶一样的，里边是
1: 有的
0: 带玻，就像玻璃镜子似的。
1: 南湖公园有那种，一打开然后冒一股凉烟。
0: 我特别爱看那样的那冰棍壶，就是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一看见那东西就走不动道，就哪怕我不买，我站到旁边看人家买，开盖一瞬间，
1: 他
0: 就感觉心里一激灵。所以冰激凌，冰激凌，不冰也激凌，
1: 还能闻着那个里边那个 冰奶的那个味儿、啊，
0: 对对对，冰棍的那个冰棍糊飘过来那个味儿很香的。
1: 哎、现在就是我上一次啊有类似的体验呢，就是去年夏天我去辽源动物园、
0: 嗯，
1: 然后门口有个也可以叫大姐也可以叫大娘啊，就是她用的那个保温箱，然后里边放了几个放的那个雪糕，她放的是那个雪糕桶，然后给你崴的一碗一碗、
0: 嗯、
1: 一个球一个球的，然后我要三个球，她说哎呀。就再给你两个球，他说我这个就要化了，我不卖了，我回。

0: 家了，我再给你两个球。哎，就那种心里特暖，就是好像我回到了我小的时候，
1: 哎、
0: 买雪糕啊、
1: 这种情形我也碰到过。我们后来上中学的时候就冰棍壶就没了、
0: 嗯、
1: 就变成推小车卖的，小车上盖着棉被、
0: 嗯、对，
1: 那我现在当时不太知道，现在估计可能推测啊，他那小车周边都是泡沫，
0: 嗯
1: 啊，然后有棉被，里边炫着棉被，
0: 对，
1: 盖上盖着棉被，然后也是我们那时候就打赌谁输了谁去谁掏钱，
0: 嗯，
1: 就是还有就是在那一起吃，谁吃的少谁花钱，叫吃呼。
0: 吃呼
1: 啊，
0: 不是知呼吗？
1: 吃呼就是呼，最后呼到谁那儿谁花钱。有的时候那个卖冰棍老大娘都害怕，说孩子别吃了，我不要钱，你们走吧，别吃坏了，吃太多了。
0: 真的啊，哎，那个年轻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好，我们看擎天柱啊发来了这个雪糕的图片。他说你看，这是我上周末在红旗街买的文创雪糕。哦对，现在文创雪糕也特别火。哎，文创雪糕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味儿的，就有点小时候麦乳精那味儿。文创雪糕
1: 就是它可能在配料上不太动脑筋了，口味上也不太动脑筋了。
0: 我觉得各地的
1: 人家文创嘛，创的是形嘛，
0: 不创味儿，是不是？我就觉得各地的那个文创雪糕味道都差不多啊。擎天柱说冰淇淋啊偶尔吃，我小时候吃魔杯还带玩具呢。哦，那你那时候就条件好了，我们都没见过啊。他说你看，这是我上周末在红旗街买的文创雪糕。哦，这是长春两个字啊，伪满皇宫是吧？
1: 嗯，
0: 还有那个是新民大街吧，啊，有这个长春的景色啊，很漂亮。
1: 这长春俩字儿、
0: 嗯、
1: 你说看着都不舍得吃了，先咬哪一笔啊？
0: 第先从哪个按笔顺吃？
1: 就是我们按现代笔划吃，还是按古时候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啊？
0: 要不你就按他那个景点的那个东西南北吃。这位大家在商街有看着文创雪糕的长春文创，可以支持一下、啊。
1: 我一直在心里有时候自己啊小心思在琢磨，
0: 嗯，
1: 文创雪糕或者文创什么点心什么。就你做的是好看，但是它毕竟是入口的东西、嗯、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吃我觉得有点伤害的，
0: 嗯，
1: 不吃它就坏了。
0: 对，我女儿去那个成都熊猫基地就是，然后她那个文创雪糕是熊猫嘛，
1: 嗯，
0: 先吃耳朵还是先吃脚啊？
1: 对啊，就感觉
0: 嘴，
1: 就尤其是小孩子就感觉很为难，那么可爱的小熊猫，你说我吃还是不吃？
0: 他不为难，他可着急了，赶紧吃。好，我们来看光辉岁月啊，他说我小时候两分钱买的冰棍，纯冰的，五分钱买的奶油的，一点科技狠活都没有。哦，我没赶上。我那时候已经是两毛钱了。
1: 我吃到过，
0: 我那时候已经是两毛钱
1: 了。我那时候在黑龙江、
0: 啊、
1: 尤其是喜欢哈尔滨的五分钱的奶油雪糕、
0: 嗯、
1: 奶油冰棍叫奶油冰棍、
0: 嗯、
1: 特别长，又细又长
0: 啊，
1: 那个横截面大概有1公分长宽、
0: 嗯、
1: 然后长大概能有25公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就一毛钱三根、
0: 嗯、
1: 五分钱一根好像是、
0: 哦、
1: 然后我就是一毛钱，然后再拿一个面包，就这就可以解决一顿饭、
0: 嗯、
1: 特别好吃，就着这个奶油冰棍吃面包。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特别香啊。
0: 你的胃真是厉害啊，你的胃真是
1: 我那时候在齐齐哈尔嘛、
0: 啊、
1: 我周六周日就到哈尔滨，我姐家在哈尔滨、
0: 嗯、
1: 在那待2天然后再回来，
0: 嗯，
1: 就是这2天我基本都在街上转悠，吃冰棍吃面包。
0: 哎，那马迭尔前几年还是非常好吃的啊。郭富民祥大哥说了，说哎，你们说那个 AI 啊，我就想起说那个豆包，这不日前人家就开始收费了吗？是不是、啊、那些功能都是先让你免费尝鲜，当你爱不释手的时候，对不起，请交钱，没有免费的午餐，
1: 没有免费的冰棍儿、
0: 嗯、
1: 啊。但是吧 AI 这个豆包还行，豆包有基础款，基础款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它分三个档次嘛，基础款、中档、高档，
0: 嗯，
1: 有200多块钱的，有600多块钱的，
0: 嗯，
1: 还有不要钱的，
0: 还有60多块钱
1: 不要钱的可能功能就相对少一些。
0: 嗯，对，嗯、王金乌说，我们大安有一个卖雪糕的在江边卖。
1: 啊？
0: 我不能念。我不能念。我以为那雪糕多好吃呢，你说？
1: 以为雪糕掉水里了
0: 啊？然后守护天使说，他跟我一样啊，还是有点担心这个 AI 的快速发展的。